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

0: 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 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

0: 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 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2: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推进阔绿星绿护绿，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1: 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2: 旅游旺季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1: 江超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塑像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
2: 赛里木湖景区迎来520婚姻登记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阔绿星绿护绿，巩固锁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以栽罗布麻幼苗。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
4: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3: 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拜城玉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
5: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3: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开采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的地下水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五以来，北江与南江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也是游乐滚村村民芒尼沙汉阿布都拉感慨地说：
6: 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
3: 2024年正是芒尼沙汉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芒尼沙汉阿布杜拉：
6: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3: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三北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 67.56 万亩、3940.74 万株苗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5.96%， 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 30% 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产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1: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

0: 决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沿链补链。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沿链补链强链，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科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科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托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利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检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新疆台消息， 昨天，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府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夫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近日，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宽九介绍，本次行动包含六大方面、19条治理重点，
3: 涉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六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2: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八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0: 眼下，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 76%，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0.4 亿元。请听报道。
4: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向前挺进。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刘宇生介绍，
5: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 15.7 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

0: 2027年建成通车。
1: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5月19号上午，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加乌尔开战村的虞美人谷畅游虞美人花海主题文旅活动正在进行。各地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虞美人谷的美丽风光，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国粹戏曲等精彩文艺节目。活动现场还设有纸鸢飞扬、摄影采风、时光有约三大特色区域，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游客徐迎新：
5: 风景很美，文艺团队带来的节目质量都很高，现场还有放风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等活动，特别丰富。
4: 在特克斯县太极坛广场，每天上午10点多举行的八卦城开城仪式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伴随着鼓乐声，演员们列队登场，太极展演、祈福等活动依次展开，各地游客用镜头定格精彩瞬间。河南游客张旭阳：
6: 刚看了一下表演，这边人还挺热情的，而且风景特别好，还挺特别的。
4: 特克斯县八卦城运营方新疆长明时代旅游科技有限公司不夜城演艺部负责人巴提玛·努尔巴赫提告诉记者：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开城仪式的展演细节，不断提升仪式的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以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这段时间，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菜子沟村等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优美的乡村风光，一边品味特色农家美食，尽情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游客王美亚：
8: 被这里的半山公路的美景和这里的传统村落给惊艳到了，尤其是菜子沟的艺术家村落，既有乡土人情，又有文化气息。
4: 最近，木垒县英格铺乡与江内外多家旅行社、自驾游协会、户外俱乐部达成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客源渠道，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木垒县英格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顾建涛：
9: 依托月亮地传统村落、菜子沟艺术家村落等优质资源，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半山旅游打造成为木垒县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1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塑像近日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艾扎达的报道。
11: 5月19号，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入口处，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12名足球小将来到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星星的塑像旁，开展趣味颠球助威活动，为江超联赛呐喊助威。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学生阿布都沙买提亚生：
12: 最近江超氛围十分火热，作为新疆少年，我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坚持运动，热爱足球，加油新疆！
11: 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星星由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男娃彤彤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与蓝短裤；女娃星星搭配红裙与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彤彤和星星塑像整体采用鲜亮的石榴红主调，象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拼搏精神，也寓意联赛凝聚力量，共筑梦想。在彤彤星星的塑像旁，各地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吉林游客耿立阳：
13: 很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江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11: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14: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8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江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3: 5月20号，全国许多青年男女选择在赛里木湖景区办理婚姻登记。请听博州台记者曼热帕斯国会的报道。
15: 5月20号凌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大厅灯火通明， 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早早来到这里排队等。

0: 后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就位，为新人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河南游客张海滨：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打电话跟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
1: 520
0: 已经来这边领证，是排到了第一位，超级开心。为有效疏导办证高峰客流，赛里木湖景区从亳州各县市民政系统抽调21名业务骨干， 再加上17名培训后的景区工作人员， 实行24小时4班轮转值守， 不间断通宵办理结婚登记业务。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孙德熙：
2: 我们提前对预约的新人挨个打电话，保证他们能不能到现场，然后错开这个高峰期。赛里木湖景区景色优美，
0: 面积1314平方公里， 谐音是一生一世，因而成为热门的婚姻登记地点。
3: 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介绍，新人登记之后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
4: 提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新疆台记者张莹报道。
5: 5月20号到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 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信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6: 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将于6月1号起开航，届时乌鲁木齐直飞法兰克福仅需8小时，较此前绕道中转可节省48小时，大幅缩短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空中飞行时间，为亚欧跨境出行再添空中捷径。
5: 今天起，阿河公路通行政策再次调整，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每天早上7:30至10:30放行，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日下午3点至6: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
7: 为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顺利举办、保障活动筹备、彩排及展演工作有序推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园区及各场馆于今天起至5月24号24点整体暂停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6: 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早间提示：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阿勒泰多云，6到20度；塔城晴转多云，9到26度；伊宁小雨，13到29度。
5: 伯乐多云10到29度，奎屯多云12到29度，石河子阴10到29度，昌吉多云9到28度，哈密晴7到24度，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喀什多云17到29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
6: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李维、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啊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今天呢，因为这个之前的新闻，中央台的新闻呢超时了5分钟，所以我们的节目会稍微的迟到一点啊。但是我们节目现在已经正式开始，而且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960511转接1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的网络直播间，您可以一边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的直播视频，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走进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在关注节目啊。那么也看到这位朋友在说到，除了电话联系还有其他的方式吗？那在这儿告诉大家，您现在呢已经找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第一步先点关注，第二步呢在后台私信留言就可以了。留言的时候呢，写清楚自己遇到了什么事儿，有什么诉求，最重要的是要把准确的联系电话留好。如果说电话号码错误或者没有留，那在新广航风热线的后台记录当中呢就缺失了重要的一板块，只能作为无效留言了。那我们的记者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再问您，您的电话多少，您是哪里的，这就沟通成本的这个时间就会花费很多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留准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在手机当中啊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丝路视听 APP， 就可以看到在丝路视听的首页呢最下面有一个航风热线的专区，您可以来点一点航风热线的爆料专区，图片文件以及诉求都可以一键上传，非常的便捷，邀请大家关注，更多精彩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以及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说在节目之外朋友们想要来拨打热线啊，直接跟我们的记者沟通，您可以在10:30之后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值班热线，一路呢是960511转接3号键，另外还有一路是0991-6360-131。您看联系到我们的方式很多很多啊，所以呢不用担心找不到新广航风热线。如果电话没有记住没关系，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当中的首页啊，点点关注，首页置顶视频有一条刘华老师穿着蓝色西装的一条视频，非常详细全面的介绍了如何找到我们。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经过一段时间解决处理的如何了。乌鲁木齐市的蓝先生反映问题，蓝先生说呢，我是乌鲁木齐市经开区新源社区这个器材库小区12号楼的居民。在2025年的10月份呢，蓝先生把自家的房子卖掉了，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当中，这房产证一直办不下来。问了之后呢，被告知乌鲁木齐市房产中心说，这个住宅的土地性质在25年的3月份进行了变更，被变更为了仓储用地，没有办法作为住宅来出售并办理房产证。哎，这就很奇怪了。那原因是什么呢？说是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部门在2025年划定土地的使用性质的时候，把这栋楼 的区域划到了企业的这个仓储用地的范围内，导致到现在这一户这个房屋买卖啊一直办不下来房产证，也让蓝先生非常的困惑，住得好好的，明明是一个住宅楼住宅区，怎么就变成了仓储用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不是登记错了？那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办给了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那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一科负责人刘希，来问一问这件事儿的具体情况。你好，刘主任。
4: 哦，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嗯，请讲。
4: 这个情况我们前面是经过核实，情况是新疆石油管理局这个单位当年2001年领过一个国有土地证，
3: 嗯，
4: 它的这种土地用途是仓储用地啊，
3: 嗯，
4: 然后那个后面在这个宗地上面，1995年建成了一栋住宅楼，工程规划是那个住宅性质啊，因为当时那个土地和房屋登记都是分开登记的，因为房产归房产登记，我们土地自然部门办的是那个土地使用证。
3: 您的意思是先有了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定性和勘测，然后后来才有了这栋楼。
4: 它这个楼是在配建在这个仓储用地上，是一个职工住宅楼，因为它土地是大用途是仓储用地。
3: 就是说原本这个区域确实是一个仓储用地，后来在这个仓储用地上盖了一个职工家属楼，
4: 是方便于职工的那个居住啊，建了一栋住宅楼。
3: 那既然楼已经盖了，那关于这个楼的它的一个性质是不是也要随之进行改变呢？而且刚才听到
4: 您说啊，因为它的土地用途的那个改变它需要报批，
3: 哦，
4: 当时因为是分开登记才会造成房地的这个用途不一致啊。
3: 那么这家单位有没有对这个楼的土地性质进行报批呢？
4: 因为之前还没有过啊。咱们这个住宅楼是那个住宅那个人在一直在使用，
3: 哦，
4: 是在当住宅在用啊。
3: 那据蓝先生
4: 他说，事实上他土地用途是那个仓储用地。
3: 好，那蓝先生
4: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的跟相应的这个我们的上级部门沟通，就这个用途因为发生了不一致的这个情况嘛，导致咱们住户会有这种，就是房地用途产生了两种用途，一个是房屋是住宅用途，然后土地是那个仓储用地。
3: 对。
4: 我们沟通完以后，快速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蓝先生应该在那个5月14号，就顺利将这个产证已经办结完毕了，住宅来做的。
3: 哦，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产证已经办下来了，是吗？
4: 对对对，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3: 那么现在这一栋楼的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在这解决过程当中是怎么办的？
4: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跟那个它是范围属于经开区，我们跟经开区自然局对接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及时的对土地用途进行了调整啊。就是它增设了一个住宅用途啊。
3: 哦，也就是说在仓储用地的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住宅用途，也就是说目前这栋楼它是有两个用途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是这样吗？
4: 是这块宗地上面，这块土地上面它有两个用途。
3: 哦，明白了。
4: 不光是住宅楼，它还有办公区啊。
3: 哦，那其实这栋楼住宅也不止这个住户也不只是蓝先生这一户，那么也就是说后续这栋楼的所有的住户再买卖房屋，
4: 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3: 彻底解决了，大家以后如果再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登记就没问题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太好了。那么，蓝先生也在线啊，蓝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怎么样？这个业务已经顺利的办完了吗？

0: 办完了
1: 啊！
0: 这周一18号的时候，我们拿到了房产证。
1: 哎呀，已经拿到了新的大红本啊！行，那就太好了。
0: 哎、
1: 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整体处理的情况是否满意呢？
0: 满意，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的热线帮我们老百姓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嗯，不用谢啊，也感谢蓝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同时也感谢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刘希对整体情况做了一个介绍。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这栋住宅楼的这个其他的住户今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进行房屋买卖，在办证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存在问题了，就会更加的畅通一些。好的，问题解决就行，那么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好，再见。嗯，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这个乡愁冷风说，仓储用地也是建设用地，只走规划用途变更就行。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反映问题，这个是，念旧说，我买的这个公司户的货车，现在想转成个人的户，但是遭到公司的刁难，不给提户啊。一般很多的这个货车呀，运输车辆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车辆都会挂靠在一些运输公司，那么你在挂靠运输公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车主本人和公司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协议，而车辆的属性以及这个车的户主本身应该是在公司，因为整个挂靠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想要从公司提货，那这个确实是需要你和公司之间来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同时也要看一看公司和你之间的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要按照合同来办。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线，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胡女士，在霍城县的胡女士反映的问题，咨询的问题。胡女士说呢，自己是在霍城县的清水河镇，无保户国家的优惠政策呢都正在享受，现在想咨询一下生活用电能不能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呢？那关于这个咨询啊，相关电力部门是怎么样来进行政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此时此刻呢，国网伊犁伊和供电公司的营销部主任王超在线。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
1: 来给胡女士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也给大家说一说，一般像这样的无保户人群在用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优惠政策呀？
2: 啊，这个政策是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咱们居民生活用电执行的是目录销售的电价政策。
1: 嗯，
2: 在2017年7月份呢，自治区呢为了增加咱们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施了这个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同网同价的改革。
1: 嗯，
2: 通过咱们自治区财政补贴方式呢，将居民生活用电统一补贴至了3.9每度电。这个咱们区的居民生活用电的到户电价在全国来说是最低的水平，但是呢目前呢自治区呢还暂未出台以其他形式的这个居民生活用电补贴的这个优惠电价政策啊，这个是统一的政策。
1: 好，听明白了，这个政策非常的明确，目前在自治区没有对于这个普通住户的这个电价再往下降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因此胡女士她的这个诉求不能被政策支持啊。也确实刚才另外也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咱们新疆的居民朋友用电生活用电的这个电价3.9实际上是全国的最低电价了，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件事也说得非常清楚了，相关政策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好，感谢王主任带来的介绍，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嗯，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就不多耽误时间了。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可以留更多的时间来接听热线，来关注您的诉求。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您都可以直接来搜索咱们的节目名称，就这六个字，新广航分热线，别打错别字了，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账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可以点进来看到小云正在直播间坐着。那也欢迎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把这个用小手指啊，双击一下屏幕，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千万不用有，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礼物打赏等等所有的功能全部都关闭了，所以大家放心啊，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让侧面的小气球飘起来，也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把新广航分热线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另外呢，在这儿也要进行一个介绍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新广航分热线问政天山行的活动，

0: 是怎么样来安排的？目前已经确定了，我们新网航丰润线的下一场问政天山行，我们要走进到的是巴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疑是巴县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迎接我们新网航丰润线的到来。那么，我们巴州的相关的这个采访工作呢，实际上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的线索仍然是在征集当中，我们现场还有热线可以，期待大家拨打。这一场直播问政天山行的巴州专场的时间已经确定到了6月10号。我们也推出了短视频，大家可以在短视频下面把您的诉求，或者是您对巴州的这个民生服务，或者是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写到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声音啊！我们会在6月10号来到巴州，来到库尔勒，来进行这一场直播，期待朋友们锁定关注9605111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电话多少啊？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樱桃红了说，新广航丰润线问政天山行多会儿会到塔城？我们今年就会去，下半年就会去塔城，塔城已经在计划日程之上了啊，我们见面的时间不远了。另外呢，孟之雪说，好节目天天看，边欣赏节目边点赞哈，谢谢你，谢谢你的点赞。好，那我们的节目助理加快速度把热线接进来好吗？我们让更多的朋友赶紧进来啊，我一直在等待。那么我们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接听电话。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哈密的蓝先生在线，蓝先生你好。喂，蓝先生。
6: 啊，你好。
0: 蓝先生你好，我是小云，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6: 哦，就是那个。我们是那个卡车司机啊，就是哈密往这个若羌族这个20公里的这个地方，哈罗公路20公里的地方，最近2个月了，究竟白天不让车走啊。
0: 这是一个国道。
6: 国道啊。
0: 国道白天不让大车通行。
6: 白天不让大车通行，我们。
0: 那
6: 我们也很苦恼，有时候过去就只能夏天也这么热，就车里面坐着等着，一直到晚上12点才能坐。
0: 从晚上12点才能开始走，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几点封？
6: 7点。
0: 哦，就只有这个半夜的这7个小时可以通行。
6: 哦，然后到通行，司机白天就不管能休息不好，反正晚上就一窝蜂的就全部跑，这也安全也没有保障。我们也问过，我们说为啥呢？好端端的路又白天为啥不让走？又不是有学校，又不是有医院。
0: 对，
6: 他说上面通知啊，他说前面在修路，我们前面就没有修路啊，都知道。
0: 也就是说，实际晚上从这个路走过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前面并没有施工的样子。
6: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其实司机都说着呢，说是他就是让逼着让车走那个滨地融合大道，要绕个40多公里，掏那个过路费。现在油价气价这么高，我们也不划算。 我们挣不上多少钱，我们就只能在车里面等着，为了省那100多块钱就车里面等一天。
0: 就大家觉得能省则省，如果说能走国道，能少交一个过路费，能降低一些成本，那就等着呗。但实际上这个好好的路为啥不让走呢？其实心里是很困惑的，是吧？那么关于这条路的一个限行，在网上或者是在这个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服务区啊什么的，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公告呢？
6: 没有公告，他就那个路上就一直挂着个，一直有个牌子，他就说是货车限行，
0: 货车限行，
6: 晚上12点到1点。以前去年前年我们都走，他们不管，去年前年都不管，就到今年，他突然间就已经2个月了。
0: 那可能是不是您说
6: 放的锥桶，他放的锥桶不让走，后面交警也不知情了，雇的是那个雇的是协警，就在那个拿个机器就不让走。
0: 那现在就等于说是有协警在那个路口，就直接每天都有执勤，所以这个完全没有通过的可能了，就只能在原地等候，等到晚上才能通过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路段再给我们重复一下，详细说一下是从哪到哪的路段。
6: 哈密北出口，就是哈密北收费站，哈密北出口往若羌方向走，这条公路叫个哈罗公路，哈密到罗布泊，叫个哈罗公路的20公里处。
0: 大概这个大车限行的这个路段有多长？
6: 限行20公里到6公里，20公里到6公里，14公里。
0: 14公里
6: 这14公里，我们要是，白天你要是真有急事要必须要过的话，那就得绕滨地融合大道绕个50公里路，然后中间还有个收费站，是150吗160好像是。
0: 100多的这个公路收费啊。好，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当地啊，看看能不能够问一下，如果说确实是出于安全考虑或者是出于道路情况的这个考虑，对这个路段有限行，那么是否是一个合规的限行，是否通过相应的这个审批流程，另外呢有没有向大家广而告之，而不是这个说停就停，说禁就禁啊，说封就封。那么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同时呢咱们也邀请此时此刻在线上的这个更多的网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哈罗公路的这个通行情况啊比较了解，也邀请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赶紧来给我们打打字，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情况啊。此时记者也正在联系到哈密市的这个交管部门，看看能不能问到相关的这个情况，可能也要问一下交通，或者是问一下这个这个应该不属于交投啊，我们记者现在正在联系，那蓝先生咱们稍等一下，此时呢一起好嘞，我们的记者联系到的是哈密市公安此时此刻呢我们记者联系到的是哈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梅军。你好梅局。
7: 你好
0: 梅局你好。刚才在路上的这位这个大车师傅啊，蓝先生，他想问到的是咱们这个哈罗公路20公里处怎么就设卡了，白天不让大车通行，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7: 哎
0: 呦，这是哪来的杂音？
7: 这个情况我下来马上核实，我现在立即就核实这个情况。因为我们道路线路比较长，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我马上核实。
0: 好嘞，请麻烦您问清楚，如果说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不是国道是省道235，省道235的这个情况，在哈罗公路20公里处为什么不让这个大车通行？如果说不让大车通行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具体的原因，比如说通过媒体或者通过这个现场的这告示牌给大家说清楚是哪里规定的？另外这个进行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大车师傅们所猜测的，为了让大家绕行50多公里走这个滨地融合大道去多交这100多块钱的这个过路费？那如果说这个道路可以承载这些大车通行，是不是也能够相应的进行放行呢？
7: 对大车驾驶员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我现在立即核实。这个对是否存在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把它立即核实清楚以后，会给我们大车司机朋友会有一个公正客观公正的 一个解释和一个交代吧。
0: 嗯，
7: 好吧。
0: 我想梅局可能还需要一个更科学的研判，看看这个路如果说在安全方面有压力，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封了之，让大家就彻底走不成，晚上12点到早晨7点期间才能通行，让大车师傅也休息不好，然后也其实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可能都需要通盘的来考虑一下，好不好？
7: 那是必须的，
0: 嗯，
7: 肯定的。
0: 好的，
7: 啊、
0: 那梅局，那就辛苦您尽快的核实，核实清楚之后，不仅是给大车师傅一个答复，同时也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公开媒体，给大家都说一说这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好吗？
7: 好的，我怎么联系这大车司机朋友？
0: 嗯，稍后我们会把他的蓝先生，我们可以把您的个人手机号直接发给哈密市公安局吗？嗯，
8: 不用发吧，不用发了，发人家是管我们的，我们是大车司机，人家是交警
0: 啊，
8: 发了人家别给我。
0: 哦，咱们蓝先生有这样的顾虑啊，那这样吧，啊、那个我们把他说的这个路段通过短信给您发过去，我们就不发电话了。然后后续是什么原因，您给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来答复，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并进行回复。您看大概这个事情核实清楚需要多长时间？
7: 今天，
8: 哦、谢谢，谢谢你们，你们说的特别好。
0: 嗯、
8: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说是我们大车司机的心声了。你说的特别好。我不会说话，你说的特别好，我都听见了。
0: 好的，蓝先生，也感谢您的信任啊。您想表达的意思，包括您的担忧，我们其实都特别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并且理解。相信在线上，咱们哈密市公安局的梅局也能够理解咱们大车师傅的这些担忧和顾虑，也会更科学的来了解这件事情，研判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法。咱们等一等，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好吗？
8: 哦，好，谢谢哦。
0: 嗯，好的，梅局，那也和您挂线了啊。您刚才说一天就能核实清楚，那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个说法。那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7: 好的，好的，
8: 谢谢，再见。
0: 嗯，好，
8: 再见。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司机师傅啊，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沧海一笑说：“我也是哈密的，这是我们大货车司机的心声。”另外呢，还有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在关注，在说自己的这个问题啊，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问题，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一关闭直播就不能再看到大家的问题了。因此，如果您的这个诉求很着急，赶紧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一定要留下联系电话，不要在评论区直接打上您的手机号，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因为评论区是公开的。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么只有我们节目组可以看到，可以随时和您取得联系。在这儿提示大家，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梅局还要来核实，为什么不了解情况？是这样啊，梅局呢，他是哈密市公安局的这个党组副书记。嗯，大家知道公安他分管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其中呢交通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呢需要更详细的核实清楚准确再给大家一个答复，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朋友们拨通这个热线电话，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也是第一次打给领导，前期没有任何的沟通，所以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也不能在节目当中信口开河，需要给大家一个更负责任的说法才行。我们可以等这一天啊，我们一起来等。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每天听新广航空热线就像听故事一样，有的朋友说在追连续剧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追起来。好，继续有请到的是昌吉市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9: 您好，主持人。
0: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9: 就是我们现在属于是滨湖镇昌吉市滨湖镇50户村下的一个永红三队。
0: 嗯，
9: 现在呢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那边它周边就有一些野生的狐狸。
0: 哦，
9: 它每天晚上就是入夜以后，他们就开始到村子里袭击家禽，连吃带那样带抓的，就从去年一直到今年那个狐狸的数量它有增多嘛。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5家的那个鸡鸭鹅的都被吃掉了。
0: 哎呦，狐狸进村了，这么猖狂呢？
9: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从去年就开始了，那有没有第一时间跟村里反映啊？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9: 应该是有给队长说吧，因为我是给我妈妈他们反映嘛。
0: 哦，
9: 因为我们家去年也是被吃了好几只，包括我们家邻居也是吃了，应该是给队长说了。但是这个野生的狐狸我们又不敢私自的去打杀它，因为也是属于保护动物嘛。
0: 是的是的。
9: 嗯， 对，然后说是具体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是跟上级部门联系，但是今年为止他这个狐狸数量

0: 增多了对这个居民的这个家庭也产生了一定的威胁。我说我妈给我讲了，我说我再反映一下，看看相关部门有没有这种处理的方式。咱们当地的村民有亲眼看到晚上这个狐狸进村吃鸡的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对，他现场有遗留的那个狐狸毛，还有确实是有村民有看到就是在麦田那边有很多的狐狸洞，还有七八九只狐狸出现。
0: 您刚才说今年的狐狸更多了，你们怎么知道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的话是看到了估计是有三四只，但是今年看到狐狸的村民说是估计有八九只左右，大大小小加起来。自然生态和咱们人类的这个生活的 区域现在已经越来越近了，或者说可能有朋友说到，哎呀，这个大环境不好，狐狸都进村了，它在野外不能够自己去捕食了，所以呢，现在已经瞄准这个村里头这圈养好的这个家禽啊，捕捉起来也更加方便，也更容易了。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它伤害你，你就可以处置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个保护动物，咱们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啊，是需要专人用专门的手段来进行处理的。另外呢，现在都已经在这附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狐狸洞，那么现在村里包括乡镇它逮出面了呀，这大家怎么办呢？把它打也打不成，只能进行一些驱赶，自己驱赶。那驱赶的话，咱们农民朋友也不能彻夜守在鸡圈呢。
1: 对对对，就是半夜有狗叫都得起来再看一眼，是不是狐狸又进来了。
0: 是，家里要是养狗了，还有个看门护院的，要家里没狗，那真是就吃了就吃了，完全不知道。
1: 对对，就是说现在比较那个啥，比较糟心的是啥，就是它有时候吃，它有时候会捏死几只，捏死几只那种还没有断气的那种鸡，老百姓觉得扔掉又比较可惜，那万一就是
0: 自己再把它宰着吃了，这种野生动物带的传染病也是一种不可估量的那个。在防疫上也是有风险的。
2: 对对对。
0: 好，那这件事啊，这野生动物该怎么样来处置呢？这个野狐狸都吃了这么多只鸡了，两年了。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于明波在线。你好，于局。
2: 你好。
0: 咱们滨湖镇闹狐狸了，您知道这事儿吗？
2: 啊，我第一次听说。
0: 第一次听说呀，那就之前咱们村民朋友可能只是跟村大队说没有往上报，那现在这个情况有办法能处置吗？而且这周围的狐狸洞也多了，这狐狸洞也能直接的反映狐狸的数量。
2: 这样子，我们长期市呢，我们对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侵害，村民的利益会和我们有社会保险。 也就是说，你自己家的鸡被狐狸吃了，你可以向乡政府，我们乡政府有一个林业站，农业中心、农业服务中心，就是我们有林业站，专门的会进行给你上报，然后确认完了，给你一定的保险赔付。
0: 这个保险赔付是给咱们昌吉的这些农民朋友是都带有的，是吗？
1: 都带有的。
0: 那么其实在报保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取证，也就是说你要证明你的这个家禽的经济损失确实是由野生动物造成的。但是其实野生狐狸它在咬死这些家禽的过程当中，它都是半夜出没，或者是有的时候行动非常的隐蔽，大家可能就抓不到实质的证据。那这个时候 该怎么样来固定证据，顺利的报保险呢？因为有保险和能报下来保险进行理赔，这两码事儿。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像这种野生动物致害家禽呢，像这样我们的保险公司还有我们专业队伍会到现场进行确认。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滨湖镇五十户村的这个村民朋友，如果说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现自家的这个家禽被狐狸咬死了，那么是不是
2: 你比如说，晚上咬死，第二天早上发现问题了，那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联系保险公司，还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走保险？
0: 联系乡政府。
2: 乡政府就会通知保险公司。然后向我们的那个北部航贸站，专门分管野生动物这个机构，人员就去上行确认，确认完了就给他进行理赔。
0: 那么一方面是经济损失的一个赔付，这是让大家能够 在经济上减少一些损失最直接的一个办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儿？这些狐狸该怎么办？林草部门有想法吗？
1: 这些狐狸属于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是属于保护的物种。
0: 是啊。
1: 啊，你现在你的野生狐狸，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根据具体的情况，能否进行捕杀？我们还要进行专业团队进行一个评估。
0: 嗯。
1: 啊，它达到一定的数量了，我们逐级上报申请去处进行捕杀。
0: 嗯。
1: 达不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是不能私自捕杀野生动物的。
0: 嗯。
1: 啊，然后野生动物，致害损伤了我们农民的利益，这给现场的进行上报，上报完了我们会组织保险公司和我们专业技术人员上去进行对峙，损害进行鉴定完了给予赔付，
0: 是
1: 国家给予赔付。
0: 这个事情确实还需要咱们林草部门相应的野生动物方面的专家去现场看一看，好好的来评估一下该怎么样，今后长久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可能也需要找找原因，为什么这两年在这一片区域野生狐狸的出没数量明显上升，是这一片原本野生动物所生活的那一片区域，有什么大的这个环境的食物链产生了一些改变，让野生动物不得不下山进村，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可能野生动物专家需要来顺藤摸瓜，来找一找这件事的源头在哪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上的问题。您说呢？
1: 对对，你说的对。
0: 动物和咱们人类生活的这种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可能这张答卷目前就需要咱们昌吉市来答了。那到底该怎么样答？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以及村民朋友，还有现在的很多网友，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啊。有朋友说，哎呀，答复的还是非常的专业的。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建议村民朋友家里头啊，这个养土狗可以防。还有朋友建议说，家里养鹅吧，也可以看家护院，特别的好。一方面咱们村民朋友自己的这个防护的知识要增强，要多一些防护的手段，可能到村里需要和乡镇沟通，需要和村里沟通，把这几户可能比较高风险会接受到这个狐狸侵害的这几户村民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防护栏啊、防护墙啊，都再建一建，加固一下，或者是把这种防护知识给增强一下，给他们多想想办法。另外一方面，彻底的解决问题，可能还需要来好好的

0: 能够尽快核实，也给我们一个答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王女士还有其他补充吗？
2: 没有没有了，
0: 好
2: 好，
0: 嘞，
2: 感谢，
0: 不用谢，
2: 哎，
0: 好，再
2: 好，再
0: 见。
2: 见，主持人，再见，
0: 好。影子说，养狗，狐狸最害怕狗了，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另外呢，这个职业兽医师说，源头就是吃鸡比较简单。是啊，还有呢，就是西部当代说，赔一只鸡让你拿证据，最后折腾几十块钱、上百块钱，让你惊掉下巴。是，这就是刚才我问到的，有保险和能赔付得上，这是两码事儿。在赔付的过程当中，又会不会困难重重，会有很多的设卡。但是刚才于局说不会很复杂，直接找到乡镇就会叫保险公司到现场来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因此呢，后续也会把这个保险的这个相关情况，给村里的村民进行更多的普及。可能好多村民都不知道呢，自己，身上还有这么一个，就是国家为你买的这个野生动物侵害的这个损失的保险，那，可能咱们哈密的这些农民朋友啊，是有这个保险的。那后期该怎么样申报，其实也需要当地的这个村一级的干部更多的给农民朋友来普及一下，让大家知道自己有这份保障，心里也能更安心一些。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呢，这个也对，很多朋友都在怀疑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情况啊。那没事儿，这件事儿我们一并转办，我们也共同来看一看啊，这个村的村民朋友有没有报保险的，有没有近期发生这个狐狸咬死家禽的事故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报，看看能不能顺畅的报，如果报不下来，那我们请往航风热线也会继续来关注，那是保险能不能切实的发挥起作用？当然，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一份保障，一定是比没有强，这个经济损失能够帮大家尽量的去挽回的。看到有朋友说到弄一个铁笼子吧，把家禽都关到铁笼子里面。还有呢，这个说是昌吉不是哈密，对，是昌吉市。我刚才是不是口误了？是昌吉市滨湖镇的50户村，发生的这个事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件事儿吧。看到又有库尔勒市的邓女士拨通了热线，咱们听一听邓女士遇到什么事儿啦？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我是小云，请讲。
3: 那个，我是那个，就是巴都阔乐，万顺家园的居民。我们就是这个主排水管道，就是去年12月份，然后就漏水。然后因为想到当时就是，挺冷的嘛，然后我们就到了2月5号的时候，然后就给社区就反映这个事情了。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也多次找吧，也没有结果，没人管这个事情。然后到3月31号，实在没办法，然后就给1234组打电话了。我们期间，然后也打了3个电话吧，好，反正是就是到现在为止，然后就是打完以后，4月9号，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我们属于旧房改造嘛，然后完了以后就是4月9号的时候，然后施工队过来，然后过来把我们这个下水道就是主排水管道，然后给通了，通开了，通开了就是暂时我们可以用这个下水道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换管子嘛，因为管子是破的嘛，它漏水嘛。然后施工队的人就给，因为当时来的时候是咱们这个街道的主任呀、社区的主任呀，然后物业上面好像派了一个修理工过来吧，然后都在场。然后当时的时候就这个施工队就给这个领导就说的，我们现在实在是没人了，说的看能不能给物业上面协商一下，我们出管子、出弯头。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让物业上面能不能换一下。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看街道主任也给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物业上面的那个经理也打电话了，然后他也同意了，就是来换这个管子。但是至今为止，这是4月9号的事情，然后到现在，然后这个管子都没有换。期间我们也打了好几个电话，也找社区了，也找他们住建局的那个什么管理局了。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到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一会儿就说，这个管子现在不漏水了，也不用换，一会儿又说我们没有这个设备，设备坏掉了，我们要修设备，设备啥时候修了啥时候来换，反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因为是4月9号了，现在已经5月21号了，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砖，你看已经1个半月了，到今天为止45天了，然后那个砖它还是湿的，墙还是湿的，那它肯定就是还在沁水嘛，就是没有以前这么大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到现在，当时的时候4月20号的时候给1234也打过电话，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啊，住建局， 就是相关部门，然后过去就是实地

0: 就是看看一下究竟
1: 是什么情况。
0: 没有
1: 去实地看了吗？
0: 没有，我没有见过，反正是。
1: 是您没有见过，还是确定没有来？有没有问过社区或问过出
0: 现？没有来，
1: 肯定没有来。
0: 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1: 好，邓女士，也就是说，从您的这个表述来说，其实这个主排水管道漏水，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去年的12月，也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维修。
0: 没
1: 有大
0: 没有维修，没有维修。
1: 那也就是说它到现在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现在漏的是和之前的这个程度是差不多的，还是漏的要好一点？
0: 就是有改进了，4月9号就是施工队过来把这个主排水管道通了一下，就是它漏的没这么厉害了。
1: 那现在就是施工队已经和物业进行了一个正式的交接，后续施工队来提供相应的管材物料，然后由物业来进行施工，这个双方都已经说清楚了，是吧？
0: 因为他们施工队和物业上面交接没有交接，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4月9号那天，咱们这个街道的李主任然后在呢，在了以后就给咱们这个。
1: 这样，我这边听的这个电话的这个通信特别的不好。此时此刻在线上是库尔勒市住建局的局长石强，你好，石局。哦呦，是石局那儿的这个通话不太好。石局，您是站在一个大风口子上是吧？
2: 我是在
1: 外面，在上班路上。好嘞，那这样您稍微这个转个身，在一个背风口，否则那个风呼呼的刮的，我们啥都听不清，好不好？
2: 好的。
1: 刚才邓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也已经说清楚了。她是在咱们库尔勒的这个万盛家园。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排水主管道的这个漏水情况，从去年12月到现在都没有人管，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反映到了住建部门。住建部门说来看，但是没有来看。那对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咱们后续能不能快一点来给这个小区的居民解决问题？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可以了，因为我对这个情况的确是还不了解。今天我就会亲自去看现场。核实情况，到底是单元管还是这个出小区的这个支排管网还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气井出现渗漏问题。今天把这个问题摸清楚。
1: 好。
2: 如果是我们物业老旧小区改造出现的问题，我们将在一个星期内把它改造完，整改完。如果要是物业的问题，那我们抓紧时间督促物业尽快完成整改工作。
1: 是，现在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施工队已经把主排水管道的这个新管道都拿来了，就是一个换的过程。但是这个换的过程却让大家等了这么久，而且这期间的水一直都没有停止的在漏，墙面都还有在渗这个湿湿的这个状态，所以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担心，可能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您看好吗？
2: 好的。
1: 那邓女士，刚才石局也说到了，今天呢，他会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情况。您家是在万盛家园的哪个楼哪个单元？在节目之下，我们把您的联系电话直接留给咱们库尔勒市住建局。这一次呢，咱们今天就核实清楚，尽快的就施工解决，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石局，您现在在路上，我们就不多做打扰。我们稍后呢，就把邓女士的个人联系方式以及情况发到您的短信上，注意查收。我们希望这件事不要再继续拖下去，能更快有一个说法，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会尽快解决。
1: 好嘞，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邓女士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我也希望尽快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已经拖了这么久了。
1: 另外其实在这儿我们还想再多说一句啊。石局，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物业公司对于咱们居民朋友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情况，或者该他们去承担的一些施工过程迟迟不做，拖拖拉拉不作为，那么咱们住建部门是否能对这个万盛家园的物业公司也进行相应的监管呢？
2: 是可以的，只要是业主有投诉关于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质量不达标，没达到相应的标准，我们进行现场核实，会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要求他们限期整改。
1: 好的，邓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嘞，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到评论区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自由飞翔说，库尔勒很多物业公司刚刚被评定为 A 级，不知道是怎么评的。 您对这个评级感觉不理解，感觉他哪有 A 级啊，是不是啊？那么您可以具体说一说啊，是哪个物业公司对这样的一个评级的认定结果产生质疑啊，咱们也可以一起来问一问。好，另外呢，也看到这个老马说地到现在都种不下去，请求帮忙哦。看到您的留言了，别把自己的个人手机号在我们的公屏上刷屏，好不好？保护自己的隐私，好吗？老马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地种不下去，请求帮忙，这么几个字，有效信息太少了。在哪里？地为什么种不下去？你是种啥的？村里头是什么原因不让你种？这些事儿基本的必要信息都要给我们说清楚，后台先点关注，然后私信留言，好吗？我们下节目就关注您的信息啊，不要再继续刷屏了。好，温泉县啊，看到了。另外呢，这个大海说电话号码有吗？有的啊，我们航空热线电话号码有的，但是我们确实在因为通过各个第三方平台正在直播啊，抖音视频号都在直播，我们不能把电话号码大大的打到这里啊，我们会被限流的，会关直播间的。所以呢，我们的如何联系到京广航空热线，第一步先点关注，第二步呢，看到主页的置顶视频就有很全面的介绍了。好，另外呢，这个明天不熬夜说查一查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这不是业主们自己选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吗？对业主委员会是有什么建议呢？业主委员会一般都是由业主来承担的呀，是不是？好，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接最后一通啊，快速的接进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丁东东说，库尔勒市的城建物业怎么评上 A 级的？由于服务差，在金色时代小区都被驱逐出去了。还有呢，这个英式狼顾啊，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手机商店下载 APP 思路视听，里面有投诉专区可以投诉。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帮我们介绍思路视听的这种渠道啊，很方便的，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思路视听。最近

0: 满院子满村里这个瞎跑的这个鸡，肯定自家都在看好啊。而且这个有狐狸的这个事儿从去年就开始了，我估计这个村的村民朋友把自己力所能及的防护工作都已经做到位了啊，但是可能还需要更多专业的指导啊。这件事其实我们也觉得挺感兴趣。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但是看看时间，可能确实是最后一个电话是能接进来吗？接不进来。好，行，那我们就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吧。我们直播间问政天山行的这个时间，阿勒泰的不是这个八周的这个时间是在6月10号啊，6月10号我们将会走进库尔勒。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预告，我们2026年还会走进到很多的地州，比如说我们还会去亳州，我们还计划去塔城，还计划去这个克州等等。这个我们3年的计划呢是都已经进行了一个上报，我们会逐步的去推进，所以朋友们别着急，到底什么时候去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视频来进行介绍的，这个都没有问题。还有呢，这个开心的笑说，业主委员会不是居民自己选的，是社区选的。不是呀，是社区牵头，但是是需要居民投票，需要一定比例的居民同意才可以的啊。如果说是社区直接选的，那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小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业主委员会他的这个选拔的这个，或者是他的这个成立的流程，可能就有一点不符合实际了啊。应该是居民朋友或者居民代表都要来发表意见，同意或不同意，是否签字，可能是不是因为他只需要一部分的居民来同意即可，是不是没有问到您，或者是您因为在工作啊，没有了解到，及时了解到这个情况，所以不知情啊，这个都您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逍遥哥哥说，没有物业，小区直接就是垃圾堆厕所，这个每个小区每周楼道要拖2次。是，其实我们真的是不能没有物业公司，尤其是对小区的这种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真的不能没有物业公司。我们需要的是服务好、质量高、品质优的物业公司，而这也是每一家物业公司需要去努力的方向。比如说，其实我们新网航温热线每天都在接到这么多的电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物业公司很少接到他的投诉信息啊，有一些物业公司投诉量特别的大。那些没有接到投诉电话的那些物业公司，他的这个服务实际上就是得到居民认可的。好，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已经有1.5万的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明天早间的9点到10点，我们继续会在直播间为您服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再会了。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越用越划算，升级 5GA 极速网络，看剧直播全程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送抢。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呼霍线北往南方向，从西外环路到克西街，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大湾北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宁波街南一路西往东方向，兰溪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4: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3: 新年新气象，
4: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3: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

0: 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并机播出，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账号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进行网络直播，另外还有三方平台，像视频号还有快手号，您都可以搜索到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内容。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在账号下方进行关注转发并且留言，那如果您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991 2501961和28196一。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仍然是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来和大家共同来以案说法，同时呢为大家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
1: 努尔律师，上午好。主持人好，亲爱的网友、听众朋友们好。
2: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热线吧，在这热线已经走到打击来了，看看他的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来首先为他服务。在热线上的这位朋友是，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1: 就是之前就是买的广汇，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车位保，就是全款买的这个车位。 然后就是，全款买完以后，就是每年就是，这个全款的多少给你返钱返多少年，到最后就是等于说这个车位是半价买下来的，是都签的有合同，完了以后，前几年都正常返着呢，就最近这几年，他就然后钱就不给返了，然后打电话也没人管这个事情，然后，电话打了也没接。
2: 完了之后呢，就是再找人，就是找到他们负责人，就是一句话就没钱，就让我们等，等到现在，这个结果还是没人管。 啊，有呢，
1: 它
2: 上面有没有他们盖的章子？
1: 有呢，就是他们广汇的这个会有，
2: 嗯，
1: 这个。
2: 这个鸡汤公司，
1: 那个你在网上查过没有？这个公司没有注销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广汇这个，因为他们为啥叫会有呢？就是他们我打听一下，就是广汇和这个会有和这个友好，和就是合伙开发这个房地产，所以就叫会有，这个公司还在呢。 啊，你看一下网上查一下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在哪儿，你可以在就是合同履行地，就是你们这个房子所在的那个区或者到这个被告公司所在地的这个法院，你可以二选一去起诉，然后你带上一个起诉状，带上你的身份证，带上那个合同，然后带上，你们之间沟通的记录，他拒绝给你钱的记录，他不是说没钱吗？
1: 嗯，
2: 你就可以去立案了，这个是个简单的合同纠纷啊。
1: 直接到法院起诉是吧？
2: 直接到法院起诉就行了，然后你就把。

0: 之后的他该给的所有的，你就要求他一次性给你支付就行了。
1: 这个合同内容是什么呢？是你买了以后再租出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等于说是全款买的，然后他每年给你返多少钱，到最后是等于说是半价买下来这个车位。
1: 嗯，哦，
2: 所以叫车位保，
1: 买赠啊。
2: 哎，对，
1: 买车位然后给你赠类似于月租这样的啊，返钱
2: 啊，对。
1: 目前是你算一下还有多少钱没有还给你？
2: 钱也不多，大概也就是不到20000块钱吧。
1: 嗯，不到20000块钱，实际上这是可以走小额诉讼的，是吧，高律师？
0: 对，
1: 嗯，这个小额诉讼和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诉讼它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便利性？
0: 首先，它的审理的法官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审下来的话，它的效率肯定会更高，他不需要经过合议庭的这种，他们开会这种，互相讨论，这种的就省去了，然后他开庭的时间上，他也会比普通的审理程序更快，然后呢，他是一审终审。然后就没有后面更复杂的后续了，他一审裁判下来，这个纠纷就结束了，就这样。
1: 就是这个案情非常的清晰，然后这个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小。
0: 对，而且要经过原告跟被告双方的同意才可以适用。
1: 哦，被告也要同意，必须是走这个时候，
0: 啊，对，
1: 这个小额诉讼。
0: 对，开庭的时候法官会问，我们要适用小额诉讼审理程序，你们是否同意？双方都说同意的话，才会适用这个程序。
1: 那这位先生可以去看一下好吗？
2: 啊，好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律师，是从网上这个在线法院行不行？
0: 立案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在线了，直接你在百度上搜那个全国法律服务平台，或者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搜那个法律服务平台。你把那个该准备的材料，前面跟你说那些东西拍照，然后网上先立。然后他审核通过之后，你再去问法院需不需要把线下的材料给你送过去，如果他说不需要的话，你线下材料也不用送，你就等他们通知就行。
2: 行，
1: 但是开庭还得是在线下开庭。
0: 对，基本开庭大部分绝大多数都要在线下，除非是异地的情况，然后
1: 就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我们突然可能在医院了，或者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可以跟法官申请能不能在线去连线这种开庭，法官同意才可以。
2: 行，好
1: 吧，好的，希望我们帮助到你。好，再见。其实小额诉讼现在也是比较便利的，
0: 对，
1: 是吧？那其他的一些案件是不是也可以以在线的这种进行诉讼的方式，比如说准备材料啊，前期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在线提交呢？
0: 对，尤其是2026年开始，之前我们立案的时候是需要先在网上立案，法院先审核通过之后，我们还要线下拿着材料，去
1: 再跑第二套，
0: 对，拿号排队，基本上需要整个上午或者整个下午的时间，它挺麻烦的。但现在线下送材料的这个步骤也不用了。我们线上立完案就等法院电话，他们在那个电脑上，在他们系统上就能看整个案卷材料，现在特别方便。
1: 就是这个目前这个材料走到哪个流程了，不管是法官还是诉讼者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现在越来越的这个透明化，便利，
1: 真好啊！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还有 AI 的帮助我们来梳理这些问题，是吧？至少是这些繁琐的前期工作，这些AI 啊，智能机器人都是可以帮我们解决的。
0: 对，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便利性。
1: 好，那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下面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个以案说法的一个事儿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拿手机购买商品的时候，刚一下单，明明是原来写着很好的，是有货的，但是你一点付款或者是怎么样，就显示库存不足或无法配送。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好像之前几年这样的事儿经常出现。你以为是卖光了，可是你换一个地址啊，隔壁小区甚至另一个城市下单的时候就立马成功了。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吗？难道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能买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的我们新疆，而是在这个北上广地区很发达的地区，电商发达的这个杭州市。最近呢，在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还有广州的花都区狮岭镇的居民，就集体遭遇到了这样的怪事儿：想买一个厨袋啊，提示缺货；想买国际大牌，甚至是直接被限购。 原因呢让人哭笑不得，不是他们运气差没抢到，而是整条街道所有是这个地址的左邻右舍邻居们都被禁售了，就是只要是你填的是这个相关的地址都被拉黑。那问了商家是什么原因你不卖我货呢，人说了是因为你们这个地方退货率太高了，甚至存在恶意退货、买样板等等这样的行为。商家为了自保设置不发货区域，那是正当的经营自主权，还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呢？今天我们这个事儿呢，一起来跟律师来探讨一下关于地域限购的这个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下面时间我们将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3: 故事要从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说起。小杨是迎风街道的一名普通住户，前段时间他想在网上买几个储物袋，在某电商平台挑选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款满意的，可点击立即购买后页面提示库存不足，他刷新了几次还是没货。小杨有点纳闷，明明显示还有几百人加购，怎么就缺货了？他试着把收货地址改成隔壁街道的朋友家，奇迹发生了，下单成功，库存充足。小杨这才意识到不是没货，是商家不卖给他。类似遭遇的还有小李、小唐，他们想买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的商品，结果发现自己的地址被限购，系统提示该区域暂不支持购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我们小区是被电商圈拉黑了吗？后来更多迎风街道的居民反映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有人统计发现被限购的品牌涵盖服饰、箱包、日用品等多个品类。不仅如此，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号称中国皮具之都的居民也发现自己被一些箱包品牌拒之门外。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地方？业内人士道出了背后的玄机。迎风街道是杭州知名的直播电商第一街，周边聚集了大量直播机构、网红孵化器，而狮岭镇则是皮具产业带，聚集了大量批发商、买手和打板从业者。一些商家反映，这两个地区的退货率远高于正常水平，正常消费退货率通常在10%以下，而某些时间段某些店铺发往这些地区的订单退货率竟然超过50%甚至更高。更让商家头疼的是，有些订单并非普通消费者所为，有人批量购买后拍图打板，然后7天内无理由退货，有人用买真退假的方式调包商品，有人利用运费险漏洞赚取差价。一位直播电商协会会长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被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高达10几块钱，包括出库费、包材费、人工处理费，还有平台已经扣走的流量费，来回一趟利润全赔进去了。面对高额损失，一些品牌商家选择了简单粗暴的自保方式，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把整个迎风街道、狮岭镇一刀切拉黑。但是这种做法也误伤了大批普通居民，那些从不恶意退货只是想正常购物的消费者也被挡在了门外。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热议，有人同情商家，恶意退货的害群之马活该被拉黑，也有人质疑凭什么让整条街的老百姓替少数人背锅。目前多个涉事品牌已陆续解除了对迎风街道、狮岭镇的限购，但这次风波暴露出的问题远未结束，商家风控与消费公平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大概是了解了一下啊，两个地方被商家因为退货率太高而进行了限购。那这个限购的行为，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用户，比如说他之前一直在给我们不给我们这个不正常的退货，这基本是买了10个退了8个这样的问题，它是把整条街的，只要你是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街道整个区县都一刀切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正常合理的？有没有触犯到比如说我们专门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
0: 嗯，首先明确说，商家的这种按地域无差别的拉黑整个街道，本质上就是不合理的这种地域连坐，明确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我们消费者核心被侵犯的有两项权利，第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第二呢是自主选择权。法律明确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必须遵循平等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少数人过错就对整个区域所有的消费者歧视性的拒售，不合理的这种限制交易。正常情况的话，商家可以拒绝和有这种恶意退货的、不良记录的这种特定的个人进行交易，但不能把整个地域当成这个拉黑的标签。普通居民从来没有恶意消费、恶意退货，也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对吧？商家却因为别人的行为剥夺了我们正常网购、下单购物的这种权利，这就违反了消费法里的公平交易原则。法律呢，完全可以约束这种操作。简单来讲的话，一个人犯错的不能让全城买单，是不是？无辜消费者不该为他人的不诚信背锅。
1: 嗯，那可能是我们要把这消费者要分成两类，比如说一部分是恶意退货的，就是他就没打算买这个东西，他是换句话说，实际上他就是把你东西免费拿过来我用一下，虽然说是我没有使用，但是打版嘛，就是我照着你这个样子一比一复刻，然后我再生产我自己的产品，你就无偿的剥夺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外形的这个权利，是吧？以假乱真。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正常的这个消费者，我没有这样的行为，我就

0: 什么？你上次啊，你退回来了，我下次坚决不卖你，这样的行为可以吗？
1: 就是商家有选择这个交易对象的权利，但这个他的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权利，但是权利之间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绝对不能搞这种地域歧视。第一呢，商家是可以拒绝这种特定的恶意买家，就是那种买过来，然后就抄袭，对吧？
0: 对，
1: 然后就
0: 最简单就是你买十个东西，你给我退回来八个，
1: 就是
0: 你这就不正常了
1: 啊！不是，
0: 是吧？
1: 他是买真的还退假的，是不是？
0: 啊，
1: 这个
0: 更不对
1: 啊！就是比如某个账号，他反复的存在这种行为的话，这种恶意退货的、买真退假的、套利的，商家拉黑这个人，拒绝发货，这是他的合法的经营自主权，法律也是支持商家的这种自保行为的。但是呢，拉黑整个街道、整个区县，他就越界了，他属于违法的地域歧视。经营自主权它不是无限的，不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牺牲了一大片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啊！正常风控应该精确到这种个人账号，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整个区域。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小区里面有小偷，你不能让整个小区的人都关进去吧，对吧？同理，一个街道有恶意买家，商家不能不卖整个街道，这种一刀切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这个法律是不允许的。
0: 对，其实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就是再精准一点。
1: 对，再精
0: 准，谁犯错谁就承担不能达成交易的被别人筛选的这个后果，是吧？这个比较合适了。那另外还有一些说是，就是一方面是打板，这个呀还稍微好点，就是我虽然说没有购买和使用你的商品，但是我根据目前的这个平台的交易规则，我买了退货险了，我把这个东西原模原样的我送还给你，我不买这东西，这还算是这群人当中好一点的。
1: 是
0: 坏一点的或者是触犯法律的，就是我把真的买回来，我换了一个假东西，然后把假东西还给你，这个明显就不对了。
1: 是
0: 吧，这个行为是算什么？
1: 这个普通消费者呢，我们是有正常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权利的，这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但我们在那个前面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些行为，
0: 买真还假
1: 啊，他已经肯定不是正常的维权了，他属于恶意侵权，严重的要构成刑事犯罪呢。第一个，像这种批量买样打板后退货的，他行为属于滥用了他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恶意的占用商家的商品，他既然既消耗了这种物流呀，人工成本，对吧？他民事上也属于违约，也属于侵权，商家呢可以起诉这个买家要求赔偿损失。然后到第二种情况，买真退假、调包退货的这种性质最严重了。那行为人这个买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了调包真相，骗取这个商家的货款，他就满足了这个刑法上规定的某些就比如说诈骗罪的这个构成的这个那个标准，对吧？而且只要达到三千元以上，他就是入罪的，他要承担刑事责任。轻的话呢，就拘役给罚金，数额巨大的呢，最高是可以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还有第三种，利用这个运费险套利的，反复下单，退货赚取这种运费险的这种差价，它属于保险诈骗，金额达标呢，同样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简单总结呢，七天无理由退货是给我们正常的消费者的保障，不是这种，前面提到的这种给这个犯罪的这种坏人让他牟利的工具。也不是，也，我们也不能利用这个去薅羊毛，对吧？越界呢，严重了他就违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正常的这种想，我不要以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啊。
0: 另外可能我们更要关注的话，就是这个行为实际上它不是一对一的，它不是 B2B 的这么一个交易行为，它是中间有中间商的电商平台的。那么电商平台它在这个风控的这个阶段当中，它起了什么一个作用？是不是它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失灵了，或者说它设置当初的一个规则就不太合理？
1: 我觉得有这件事情的它核心的漏洞，就是电商平台的，我觉得是这种风控机制它缺位了。平台绝对 他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根据电子商务法还有这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0: 的相关规定，电商平台必须建立完善的信用监管风控系统，精准识别限制恶意退货的个人账号，而不是放任商家搞这种整个街道的这种地域拉黑、一刀切的这种行为。平台的义务呢，就是把风控精确到个人，保护普通消费者，而不是让无辜的我们这种用户被连带。如果平台明知商家而拉黑这个整个街道的话，然后平台呢也不制止、不干预，肯定是属于没有尽到他的监管义务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追究平台的责任，我们可以要求平台整改，解除他这种拉黑整个街道的这种地域限制，对恶意账号呢要求他单独处罚，而不是牺牲无辜消费者。平台不能甩锅给商家，必须承担起他在中间的这种监管平衡双方利益的责任。
1: 因为平台你不是无偿服务这种交易的中间的这个行为的，你是赚取双方佣金的，对吧？你赚商家的，然后再赚消费者的。
0: 对，
1: 这时候那你既然拿了人钱，你得给人服务好。
0: 是，
1: 那现在目前的这个问题就是商家也没有保护好，就是他给他受到侵害了，受到损失了，他没有保护好商家，然后给那大商家发了一个这个权益过大的、权力过大的一个大刀，你封吧，你把这个你可以不发货，
0: 对，
1: 是吧？这个没有精准调控好，然后普通消费者也没有保护好，你把这个整个区域都给封控住了，都不发货了，想买好商品的、想在你平台达成交易的这些普通消费者，他的自由交易的这个权利也受侵害了，所以说，能不能说这个锅最大的应该是由平台来背？
0: 我觉得应该是
1: 是吧，平台应该是负最大的责任。
0: 嗯，
1: 那希望平台调整它的这些风控的一些政策和机制，能够更好的、更细致的服务好消费的两方啊。那如果说那因为平台现在太多了，消费者平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平台之外，如果说各位消费者在别的平台，万一某一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某某地方不发货，某某地方你换了一个街道，甚至换了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货了，那您觉得是怎么去投诉？投诉哪里是比较合适的、比较快捷的？
0: 直接拨打那个消费者权益什么叫什么热线来着？
1: 权益保护热线，
0: 权益保护热线
1: 12315是吧？
0: 对，我们直接打那个电话就行了，那是最方便的。如果说我们想再那个投诉一下，可以到这种自己所在地的这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直接向他进行投诉，准备好材料，对吧？
1: 就是相对来说会麻烦一些啊。这个是因为是平台消费者和卖家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那应该到哪个地方的所在地的相关的部门去投诉呢？是平台的？
0: 这种的案由它是比较特殊的，平常的大部分的这些案子，我们都要大部分都要到被告所在地，比如说我告您，我就要到您经常居住地，我到那个法院去起诉，我到我自己住的那个地方的法院他是不管的。但是网络的这种就很，我不可能我在新疆，我到广东去告他，对吧？这个挺麻烦的。所以像这种网络上的侵权行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告所在地的法院也是有管辖权的。
1: 这网络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
0: 是
1: 那一个案由啊。好，各位朋友，那在消费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自己的消费行为权益受到侵害了，那您可以首先问问我们也可以啊，我们请专业律师给您支支招，也不至于说您的到哪儿投诉都不知道，我们给你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走比较合适，最利于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十点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当中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首先在线咨询的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5: 你好。
1: 这是另外一个热线啊，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6: 快说。
5: 现在他在开车，我帮他那个叙述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可以吗？
1: 好，您说。
5: 就是位于米东区芦草沟乡人民庄村西六巷，他在那个山坡上盖了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内租用了他的租地，是咱们乡政府的芦草沟乡政府的这个集体所有地。他在这个厂房内呢，盖了好多违建的小平房和三层楼房。但是现在这个厂房及山坡整体下陷，它的地基整体下陷，多处房屋已经出现就是30%的倾斜度，而且它的厂房的后门的山体已经下陷，里面那个是土山，它那个土山坡已经空了。这个厂房在它的后门排了一个污水沟，它这个污水沟常年的雨水、积水和污水都是流入下方居民的这个居住的家里面。这个厂房呢，那个后门它那个土山坡，好多村上的孩子下了课以后呢，他就是经常在那个山坡上玩耍。你像我们大人看到了以后啊，我们会及时阻止这个孩子，你不要在上面爬来爬过去，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这个它这个倾斜度和这个山坡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性。如果说一旦要是倒塌，孩子在上面来不及往下跑，那肯定是把他压死。而且我们下方这个居住的居民呢，也不知道他这个房子啥时候能塌，特别是在下雨下雪，他那个土山坡已经形成泥石流了，现在一到雨季的时候，他那个土山坡一下雨，整个泥石流就往外流到我们居民的这个居住的门口，所以很危险。我们在这个4月26号已经啊给这个市长热线投诉过 N 次。但是这个下流一直都是由村委会和乡政府 直接就是截流了，也不跟我们村民说，直接截流，直接回复结果是此事已解决，很满意。
0: 嗯，
5: 我们反映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事情，是确实实在引起我们的安全隐患。因为你不知道它上面的那个整体山坡啥时候塌陷，它的房子啥时候塌。这个事情这个村委会也好，乡政府也好，他们都实地看过，也知道这个此事，但是一直压着不处理。所以我们投诉无果。一直投诉无果。因为他们一直把这个事情他们截流的结果，他们就说这是我们邻里之间纠纷，这不是邻里之间纠纷。我一直要求相关部门、职能行业部门，你们现场去实地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反映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这个做不了假，你到了现场，他这个是任何人做不了假，反映的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你们实地去看一下。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不会重复的再投诉这个事情，再举报这个事情。但是你乡政府也好，你村委会也好，直接就压掉。
6: 作为
5: 第一责任人，你有。
1: 这位女士，咱们只说自己的事儿啊。目前呢，因为你这里边提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部门，对方的处理态度以及他们的处理措施，你要提出证据呢，不能无意这种的直接的主观的判断，好不好？
5: 我们都有证据呢，我们全都在投诉的平台。
1: 好，你听我说，好，你现在回答我的问题，这个他的排污行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危险，构不构成你们家的直接的危险？
5: 危险。
1: 你们两家离着是多远？
5: 就是一个山坡上，一个山坡下。他在山坡，他在上
1: 几百米
5: 上方，我在下方。
1: 几百米，多远？
5: 有多远？就是一个上方，一个下方嘛。
1: 你要给我一个距离，一个距离。
6: 1.5到1.5米。
5: 1米到1.5米。
1: 那就是紧挨着嘛。
5: 就紧挨着。
1: 有没有对你们家造成直接的损失？
5: 有。
1: 目前哪些什么损失？
5: 他的污水排到我家地下室，现在村子的房子都是村里面统一盖的，地下室实际上就是这个房子的地基。现在地基
1: 造成了什么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6: 我地基腐蚀，
5: 地基腐蚀，而且我的那个墙面已经倾斜，裂缝很大，已经都是10公分、20公分。
1: 在地下室有水吗？
5: 有，墙面已经全部裂口了。
1: 有积水是吧？积水多深？
5: 对，
6: 最高的是漫过脚腕。
5: 最高是漫过脚腕，有个10公分到20公分。
6: 春天化雪，
5: 特别是春天化雪的时候。
1: 这些造成的损失，有没有相关的视频、照片的记录带时间的？
5: 有。
1: 那如果说一个很关键问题，如果说没有这家厂房，你们住在一个坡下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化雪的时候，或者说上边来水下雨的时候，地下室会不会积水？
5: 没有，
1: 之前就从来没有是吧？
5: 没有。
1: 那这个现象有没有找一些专业的部门去进行一个鉴定？此前有没有？
5: 我们前年做房屋鉴定了。前年我们做房屋鉴定了，
6: 房子质量都
5: 很合格，但是做完鉴定以后，它那个污水污的，现在就是今年我还没有做房屋鉴定。
1: 不是房屋鉴定，
5: 今年我还没有做。
1: 是这个积水的来源这样的调查，就到底这个来源是哪儿来的，做这么一个证明和鉴定，而不是说房屋的结构安不安全这样的鉴定，目前还没有是吧？
5: 这个鉴定没有做，因为这个鉴定我应该是找那个自然灾害土地鉴定吧。
1: 好，那看来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诺尔律师。这样吧，您刚才相关的情况都问清楚了，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需要询问的？
0: 问的没有了。
1: 那他应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这个他到底是不是违建，这个你们能确定吗？前面这个要问一下，
1: 这个很关键。
0: 违建吗？
5: 这个我能回答吗？
1: 可以啊，就是问您呢。
5: 这个在我们给乡政府 投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问过，
0: 嗯，
5: 我们问过村委会，
0: 嗯，
5: 村委会的干部给我们说，他这个没有手续，
0: 啊，没手续是吧？
5: 但是这个有没有手续，应该是我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
0: 嗯，
5: 只是听他们说，
0: 啊，那就继续投诉嘛，那个打光打个市长热线没用的话，继续到，比如说他是违建的话，就到那个。

0: 城建部门，去那儿，你们手上不是有视频有照片吗？您说的，拿着把材料准备好，情况呢，你写个简单的情况说明，对吧？你到时候嘴巴上说肯定可能说不清楚，把材料准备
1: 对呀。
0: 好带过去，线下的去投诉吧。然后你不说那个还造成了污染什么的，那个就到这个环境部门去投诉，也是带上材料，不要空手去。
1: 那就是一个
0: 这
1: 到那
0: 个，
1: 个环
0: 对
1: 保部门啊。
0: 对，这个这两个是投诉，然后您又说这个水灌到你们家了，对吧？把你们房子墙裂开了，这些属于侵权啊。这个厂房确定一下是谁谁主体是谁，是人还是公司，对吧？这个属于民事上的侵权，告到这个米东区法院，
1: 那是
0: 跟
1: 一
0: 他
1: 个
0: 索
1: 环
0: 要
1: 保部
0: 赔
1: 门，
0: 偿，
1: 一个规划部门，然后，
0: 对，这两是投诉，然后关于维权要赔偿的话，得到法院。
1: 得走民事诉讼，
2: 对，就是你需要他赔偿你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话，你需要到法院去诉讼，提供相关的证据，
1: 那我想最后再请问一下，那个如果说就是他租用村商的地，这个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那么村委会这一块有没有责任？有没有监督的责任？
0: 他肯定也是有的嘛，他有一定的管理的义务啊。你要说把那个村委会列为共同被告也可以。
1: 哦，那行吧，那行吧，那因为我们也投诉了很多部门啊，投诉的那个啥部门，一直他们就把它往下压下来，一直把我们当成民事纠纷啊。
0: 可能你也存在可能误解吧。先去法院立案，这立案，然后索要赔偿，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我可以给你保证。
1: 哦，行呢，
0: 到
1: 那
0: 米
1: 我
0: 东
1: 就
0: 去法
1: 先
0: 院
1: 到两个部门先去投诉，
0: 啊。
1: 然后关于我那个这个侵权这个问题，我就那个到法院起诉。
0: 是的，是的。
2: 关键是您
1: 行
2: 投诉的
1: 行。
2: 时候一定要确实和扎实的印证材料，就不能说。我今天单单是一个人去了，然后呢，拿自己手机里边照片，你至少是把这照片要打出来，是吧？你给对方一个他要接收材料这么一个行为，不能他只看了一眼，几月几号你看了，你下回再去或者追究这个投诉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人说我忘了，你没来吧？你来，你有什么证据？你来投诉了，或者你转交给我们这个投诉线索了，这是没有证据的，一定要有
1: 哦，
2: 纸上的东西，走
1: 行，
2: 正
1: 我知
2: 规
1: 道
2: 流
1: 了。
2: 程。
1: 就是我要去投诉，我要带实地的视频嘛，实地的视频资料和我投诉的那个书面报告嘛。
0: 是的，
2: 对，包
0: 是的。
2: 括文字信息、你的诉求，包括现场的描述，以及它的危险性在哪儿，而让对方深刻的知晓它的危害性到底是什么。不
1: 好，
2: 能
1: 我
2: 只
1: 知道
2: 表
1: 了。
2: 达主观的说你们之前就是不管，那这个没有用，是吧？只能是我们
1: 好。
2: 这个情绪上疏解一下，但是对这个事儿的推进没有实际意义，好吗，这位女士？
1: 行，好呢，
2: 好嘞，
1: 好，谢谢你啊，打扰了，
2: 不用客气，好，那么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儿，好，再见。
1: 好，谢谢。
2: 好，下面继续来接听25019611热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我是5月9号左右吧。我在出我们小区开车出我们小区门的时候，那个杆子它不是现在都是一车一杆嘛，我走到跟前它就升起来，我的车刚头刚出了那个杆子，它的那个杆子就降下来了，
0: 砸到车了。
3: 砸到车上了，砸到车上以后，因为我就给我们物业打电话嘛，反正物业的态度也不好，他就说这个也不归他们管，所以我当时我也很咋东西，我也不知道找谁，我就最后打了个电话。到底这个事情归谁管？是不是归物业管？
0: 那他不属于物业，那属于谁啊？他肯定是物业。
3: 反正他给我说，他不属于他们管，他那个经理，他态度还比较那啥东西，
0: 那
3: 不
0: 属
3: 好。
0: 于谁？他也没说。
3: 他说属于这个，好像是这个。我们小区不是去年是那个改造，那个旧小区改造嘛？他说是这个安装这个叫啥？安装这个部门管的，说， 他也没说清楚啊，
0: 也没
3: 说
0: 清楚。
3: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物业来管。我说我们每年也在交物业费。
0: 嗯。
3: 哦，你给我们怎么样处理一下？当时我车砸到那儿，我因为上班嘛，
0: 啊，
3: 我也赶着要去上班。
0: 嗯，那、
3: 最后，
0: 那个是小区内部的门还是小区外面的一个门？
2: 还是公共停车场的？
3: 小区大门。
2: 小
0: 区大门，那属于小区范围是吧？
2: 就是您停车费每个月要交是吧？
3: 停车费我们那个小区他没有收这个停车费，他就是收物业费嘛。
2: 没有停车费，只有物业费。
3: 因为我们小区比较小嘛，就一栋楼嘛。就二十户人家嘛。
2: 那你报备的时候，比如说车号报备到哪儿了？
3: 报备到物业。
2: 那就是物业嘛。
3: 啊，
2: 是吧？那他既然管你的这个车号的进出的管理，那显然这个杆子应该是由他管的。
3: 应该是由他管的啊，因为我们
2: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3: 因为去年改造完以后，这个杆子啊，就时不时就坏。小区的居民也在反映，有时候你急着去上班吧，他又都不升起来。
2: 行，这个是物业需要维修，去督促维修的问题。那现在就说咱们这个，您的车辆受损失了，有没有去评估一下，到底受了多少？有没有经济上的一个衡量？多少钱能修好，或者怎么样？
3: 我也没有去那啥东西，因为我当时上班，我就急着来上班。
2: 那目前您的诉求不是特别清晰。是吧？那即使说物业说
3: 我
2: 来管，
3: 我
2: 来赔，
3: 他得给我给个说法吧。
0: 就是我们也不是住您那个小区的，说实话，你说谁管，我也不知道谁管，肯定，但是大概率是物业的。如果他你再跟他去沟通，他再拒绝跟你协商的话，你就投诉一下，打一下那个市长热线。如果他们也没用的话，那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这个物业啊。然后呢，法院在中间调解的时候。会弄清楚到底是谁的。
2: 其实我觉得目前王女士她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说赔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这个态度的问题。
3: 对，
2: 以及后续的物业服务的改进的问题。可能经常这杆子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一会儿不抬，一会儿要过于快速的抬起来砸了车了，总归是一个麻烦事儿。希望通过这个一个节点能够把它给修理好就行了。
3: 是
2: 吧？因为他目前你自己也不知道给。即使说对方我赔你，你都不知道让对方赔多少钱是吧？
3: 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去那啥东西，我就想到他给我给个态度好一点，你起码让我业主我有个那啥东西，你不要出的事情，物业上也不管，你就说吧，他你投诉去吧，你想投诉你就投诉去呗，他态度特别恶劣，我觉得，
2: 这显然不太对啊，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应该是一个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

0: 你下回交物业费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这事儿提一下。
1: 提一下哦，是吧？嗯，你这个你让我交物业费可以呀，那我这边那个钱已经结清了，那你是不是这个相关的物业服务得给我跟上啊？哪哪哪不好，哪哪哪有问题，给他提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列个清单，看他的回复结果啊。
0: 行了，
1: 好吧，也可以和你的左邻右舍来商量一下，或者小区的业主群里边说一说，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前两天谁谁谁车也被砸了，是吧？找一些相关利益方，
0: 等他下次收物业费的时候，他态度应该就好了啊。
1: 那你把这事儿解决嘛，你把这事儿解决了，你服务改进了，我们自然心平气和的，这个缴物业费也不是一个难事儿，对吧？
0: 对对，就是嗯，好，
1: 那与节目时间关系，那我们跟王女士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好
0: 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可能不只是法律上的之间的关系，是吧？
1: 是
0: 可能更多的是人情和感情之间的这种交流能够更顺畅一些。我给你交钱，你给我服务，天经地义的，不能你只管我要钱。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这个态度特别和蔼可亲。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该维修物业的物件的时候，就说一推六二五，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个不合适。哪怕不是你的事儿，你作为物业的管理者，你应该告诉业主，那是谁的事儿呢？
1: 是
0: 吧？这是最起码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服务，谢谢，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土屋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8

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所谓小满，即是小得盈满。此时啊，田间农作物籽粒渐渐饱满，雨水充沛，江河渐丰，万物蓬勃生长，却尚未完全成熟。自古便有小满未满，万事流于的说法。它不仅是自然时序的更迭，更蕴藏着中国人知足常乐、谦逊有度、稳中向好的人生智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林良威老师一同走进小满，让我们在小满的微风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体会节气的智慧。
2: 宇宙洪荒，不可测。节气相推，秋复春。24个节气里，万物生长，自有时节。那故宫里的时节是怎样的？走，一起进宫去看看。

小满啦，小满啦，小满小满，什么满了？有多满呢？是天上淅淅沥沥的雨水吗？是池塘里积蓄的池水吗？还是农民伯伯辛勤劳作时流淌的汗水呢？其实啊，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本书里面是这么说的：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哦，原来满的不是水，而是麦子呀。小满时节呢，北方麦子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哦，所以就叫做小满。哎，那说起来，南方人眼里的小满呢？哎，这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看这里的小满啊，他说的呢，倒是雨水的盈缺。南方的农民啊说，小满时候，田里面如果不蓄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埂干裂，甚至到了芒种的时候啊，也就无法再插秧种水稻喽。所以你看啊，种麦子和种稻子的两种不同方式，直接决定了南北对小满的解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怪不得啊，江南地区有一句说法是这么说的：小满动三车。哎，这三车到底是哪三车啊？其实啊，农民用的三车呢，就是踏水车、榨油车和缫丝车呀。小朋友啊，你发觉没有，最近这个天气啊，哎，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吧。但从今天小满过后呢，它还会变得更加的炎热，所以这个时候农田里的庄稼可是最需要水分的。还好啊，小满是24节气当中雨水最丰盈的时节，正适合呢给稻田里面蓄上水。不过要是赶上一个偷懒的农民的话呢，这个就会造成田埂干裂，早稻既不能肥硕的生长，到了晚稻呢也无法插秧，最后啊，这个农作物就会颗粒无收哦。但是呢，过去农村里去灌溉田地啊，并没有今天这么轻松的，他们用的是人力去踩踏水车啊，然后呢把低处的水送到高处的田里去。所以呢，三车里面的第一车呢，肯定就是水车啦。那么这第二车呢，其实就是油车。哎，现在啊，我们都是到超市里去买那样一桶一桶的油，对不对？哎，可是以前的小满时节，油菜花结籽了，农民啊要采下油菜籽，送到那个榨油房里，送去以后呢，去压成香喷喷的菜籽油的。那这个就需要动油车啦。可是现在啊，随着食品工厂的出现，这样的榨油作坊可就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连林老师也是第一次看到油车的真正样子呢。至于这个第三车嘛，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呢？对，就是缫丝车。清代顾禄写的《清家录》里面啊，是这么记录的：小满榨来，蚕妇竹简，制车缫丝，昼夜操作。这里说的竹简可不是为了把蚕茧煮熟了吃哦，哎，这其实是因为一枚一枚的蚕茧啊，它并不只是蚕丝啊这么一圈一圈绕起来就能构成的，它上面其实还天然带有黏黏的胶，那么放在水里面呢，去咕嘟咕嘟的煮它，就能让这个上面的胶呢膨化了、溶解了，这样子呢，这个上面的蚕丝就更容易被缫丝车取出来啊，并且一圈圈整理好，这样呢才能成为我们后面可以用的生丝哦。怪不得啊，宋代的诗人邵定翁在写这个节气农户啊特别忙碌时候是这么写的：缫作缫作急急作，东家竹简玉满货，西家卷丝雪满月，汝家蚕池犹未薄，小满已过早花落。哎，对了，养蚕的农民啊，有一句俗话，说的是呢，春蚕不吃小满叶，
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春蚕啊已经不吃桑叶，而要开始吐丝节俭了。所以呢，对于养蚕人家来说，这个时候呢就要忙碌起来，准备摇动缫丝车了哦。听到这里啊，你是不是在脑补，如果蚕宝宝此刻不吃桑叶了，桑树的是不是就不会像前两个月那样，哎，是不是有人来就把它的叶子给踩了啊？它好像就有秃头的风险了吧？其实呢，这个时节啊，桑树上面本身叶子就已经不太多了，不过呢，它上面还长出了别的东西。不信快来看一看。你们瞧，故宫里的这一幅桑蚕图上面啊，有一棵桑树，一条条雪白肥壮呆萌萌的蚕宝宝正在大快朵颐啃食桑叶呢。你瞧它们啊，把叶子咬得东缺一块西破一块，是不是啊让你想到了我们的汉语里有一个词语，就叫做

蚕食。没错，用蚕宝宝非常贪吃的吃相来形容啊，一点一点抢占别人地盘的行为呢，真的是很形象的。不过呢，这个枝头上比它们更显眼的是那几条黑紫色的虫。凑近一看，哎，这哪里是虫啊？这分明啊，就是甜美的桑葚呀。你有没有吃过桑葚啊？只要咬一口，它酸酸甜甜的果汁在嘴里瞬间爆浆的感觉，哇，真是无敌的美食啊！还好，贪吃的蚕宝宝们啊，他们只对桑叶感兴趣，对桑葚并不理睬，否则啊，估计我们人类可得跟他们抢东西吃了。说起来呢，在这个时令里面啊，去把桑葚采来吃的习俗其实很早就有了。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呢，有一首叫做《蒙》的诗，里面啊是这么写的：桑枝未落，其叶沃若，余嗟鸠兮，无食桑葚。它的意思呢，就是桑叶啊还没有落下的时候，就像用水浸过一样有光泽。哎哎哎，斑鸠鸟儿们啊，你们可不要跑过来贪吃我们的桑葚呐！其实啊，桑葚熟了，惦记它们的哪只是鸟儿们呢？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啊，就这么写过：“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一群小朋友们啊，爬到了树上，赶紧看看，哎，今天桑葚熟了吗？这根黑了，那根紫了，可以吃了吗？焦急等待的样子，真是又可笑又可爱吧。对了，那怎么把桑葚采下来呢？这些紫红色的小浆果，你直接用手采，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树长得高一些，你够不着，又该怎么办呢？快来看故宫里的这一幅采桑图啊，就给你画了一幅直接的操作图示哦。第一步，找一块石头站得高一点。第二步啊，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一根竹竿去敲打桑树枝。注意啊，一定要打在树枝上，而不能直接打在果子上，否则啊，早就打烂了，对不对？好，采桑葚的这种技巧和快乐，你 get 了吗？这个周末赶紧去采一些，否则啊，错过了这个季节可就没有了，要等到明年了呢。有的小朋友说啊，故宫里有打桑葚的图画，是不是因为宫里就种了桑树呢？其实啊，故宫的老师告诉我说，宫里面并没有种，但是呢，有趣的是，宫里有这么一个花瓶，它里面插着超级逼真的桑葚，不过啊，真的从来没有人去吃它哦，这是为什么呢？没错，你一定发现了，这其实是假的桑葚。可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宫里面啊，珍奇宝贝那么多，这个难道是什么宝石吗？其实啊，凑近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些桑葚是用一粒粒紫色的玻璃珠串起来的，而桑叶呢，则是用玉石做的。不过啊，林老师觉得哦，这些桑葚逼真是挺逼真的，可是不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幅画上面有一条条蚕宝宝的那么生动有趣，你觉得呢？听到这里啊，你是不是还好奇？故宫里和桑有关的，除了桑葚，还会有别的吗？那当然，哎，其实桑树的树皮在故宫里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不过当然不会只是放那么一张树皮那么简单哦，而是变成了桑皮纸。其实啊，要在这里找到桑皮纸，你就要来到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之后的生活去修建的那座倦勤斋。倦勤斋啊，是故宫里一座很特别的宫殿啊。说它特别呢，是因为里面的装潢工艺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其中啊，有一间房间的墙壁天花板上满满的都是手绘的画，这就叫做通景画。通景画的创始人呢，是意大利人朗世宁。他呢，从康熙朝的末期啊，就进入了中国的宫廷，专为皇帝画画。但是啊，倦勤斋的通景画并不是他的手笔，因为啊，在修这座建筑的时候呢，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呢

他的学生王幼学等人啊，就参照了建福宫里的敬圣斋里面也有的通景画，去画出了这一幅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些画都会有一些破损，所以修复的时候啊，专家发现这些通景画背后呢，装裱用的地仗纸啊，就是背后衬的纸呢，是乾隆时期的高丽纸，其实呢就是由桑树皮制成的，也就是桑皮纸。那为什么要用桑皮纸衬在古画的背后呢？其实啊，你们不知道，桑皮纸比一般的纸张来说呢，它更加防虫蛀，而且呢柔韧性超级好，你可以呢反复折叠打开它，它也不会破损。哦，这样子才能让大的像墙面一样的画作不会因为一点点力的作用就脱落损坏嘛。可惜的是呢，这一种纸啊，在清代的中期就不再生产了。后来啊，故宫的专家们总算在安徽找到了一个工坊，那里呢还在沿用传统的手工工艺造纸。专家们、工匠们坐在一起，反反复复，经过了30多次的实验，才总算仿制出了和乾隆时期的高丽纸啊非常相近的纸张。这下子呢，倦勤斋里面画作的修复工作呢，才总算得以完成，真是很不容易吧。桑树啊，它原产于我国的中部和北部，所以呢，它的存在真的可以说是奠定了我国男耕女织文明的基础。不过啊，当我们的丝绸走出国门以后呢，对丝绸产业举足轻重的桑树，这些外国人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公元1世纪时候，罗马的博物学家普林尼亚在他的 Nature History， 也就是自然史这本书里是这么记录的：遥远的东方四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制衣服。而且呢，他又将中国称为 Syrica， 而 Syris 呢，就是拉丁语中的丝，所以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就是丝国。而到了法国学者余格写的书里面呢，他是这么描写，他说，当轻暖华丽的丝绸一进入欧洲，即刻引起了强烈轰动，人们啊，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精美之物充满好奇，并且臆想出有一种能够生长丝绸和金羊毛的神奇之树。羊毛和丝绸长在同一棵树上，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桑树啊，桑树，你看，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平凡的你，居然被外国人当作有神秘魔法的树呢？你是不是大吃一惊呢？听到这里，小朋友，你们一定也会很好奇吧？那如果小满和桑树有那么密切的关系，那除了养蚕啊、缫丝啊，这些繁重辛苦的劳动，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呢？没错，你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小满啊，就是自古以来民间祭拜蚕神的好日子呢。而且这个拜蚕神啊，可并不只是民间的活动啊，也就是说不只是养蚕的农民啊、普通老百姓会去祭拜。根据史料记载，从周朝以来啊，就有皇后亲自祭拜蚕神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亲蚕礼。那祭拜的对象呢，就是蚕神雷祖。雷祖啊，据说是三皇五帝里面皇帝的妻子，传说是他发现了蚕丝，而且呢，他也教会了老百姓采桑、养蚕、缫丝，把整个丝织产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不过呢，有些地方拜的并不是雷祖，他们有的拜的是蚕花娘子啊，或者是马头娘。哎，这个名字好奇怪，蚕和马是什么关系啊？其实如果你看过《搜神记》这本书呢，你会记得里面有一篇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叫做《马皮蚕女》。这个故事啊，非常传奇，说的是很早以前呢，有一位爸爸出了远。

门，他的女儿呢独自在家。女儿呢十分想念自己的爸爸，就对家里饲养的马儿开玩笑说了：“马儿啊，马儿啊，你呀，如果能把我爸接回来，我就嫁给你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匹马听了这句话，眼睛都睁大了，挣脱了缰绳，滴溜溜，一劲小跑，跑到了爸爸远征的地方，很快就把爸爸接了回来。爸爸到了家，听到女儿说：“爸爸，马儿把你接回来，我要嫁给他。”你猜爸爸是什么反应啊？这位爸爸勃然大怒，提起一把刀就把马儿杀了。这时狂风大作，马儿的皮唰一下飞起来，就把女儿给卷跑了。飞呀飞，飞到了村口的一棵大桑树上，挂在那里不动了。女儿呢，就变成了马皮里的一条超大蚕宝宝。你听完故事，是不是觉得很讶异啊？这个故事和蚕神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呢，其实真不好说。你们都知道，民间很多传说都是叫一传再传，其实啊，当中是改编了不少内容的。不过这个故事呢，至少让我们发觉了，好像它和蚕神马明王，也就是马头娘娘有一点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来看，民间供奉的这一位蚕神旁边啊，总是有一匹马，而且呢，据说他本人是披着马皮下凡来的呢。好啦，不管蚕神到底是哪一位，大多数地方其实你发现了吗，都拜的是女神。哦，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古代啊，是女子负责养蚕，男子就负责种地，是这样的分工呢？哎，那今天啊，我们要不要顺应世界来拜一拜蚕神娘娘呢？如果你家里没有供奉蚕神也没关系，今天林老师啊，教你们一起来做一个，怎么样？首先啊，你可以买一些开口的蚕茧来，因为啊，如果你买的是那些没有剪开的蚕茧，你想用它做手工啊，自己把它剪开，就会啊惊叫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躺着啊一只安安静静的，但是已经煮熟了、升天了的蚕蛾哦。对啊，这就是啊蚕蛾的小尸体。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尴尬的场面，你可以直接买那种已经去掉了蚕蛾的蚕茧。接着我们就选择一个蚕茧来做蚕神娘娘的脸蛋。对了，你还可以把其他的蚕茧剪开来，剪成一定的形状，就可以用来制作她的衣服和头发。最后呢，记得要找一个平稳的底座，把蚕神娘娘安放上去，用热熔胶固定好，你就可以开始拜拜咯。小满，正是蚕桑的重要日子，哎，那就让我们心怀感恩之情来拜一拜蚕神娘娘吧。其实不管这些传说里的神仙们靠不靠谱，但是呢，丝绸毕竟是从我们国家走出走向世界的，细细的蚕丝，精美的丝绸啊，仿佛无形间串联起了整个地球村的人们。所以桑树啊，蚕宝宝啊，你们可都是大功臣哟。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小满时节的新疆啊，处处风光正好，南疆千里麦田绿意翻涌，麦穗长势喜人，北疆草原草木青翠，河谷冰雪融水，充沛丰盈，勾勒出独属于新疆温柔又热烈的初夏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湿润新疆小满。
1: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湿润湿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小满。今日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也指小麦的饱满。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鑫释义。
0: 节气释义，
2: 古代历书当中有

0: 记载的，斗之价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卖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那小满这个季节，大麦也好，冬小麦也好，籽粒已经渐渐的开始饱满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特别饱满、特别成熟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小满。
1: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枝叶繁茂，喜阴的草类在炎日暴晒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王鑫，
0: 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有这么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起蚕节。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为了让这个蚕有一个好的收成，就会选择在小满这一天，期盼这个蚕能够有一个丰收。
1: 小满节气还有食野菜、苦菜的习俗。《诗经·唐风·采菱》中就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诗句。文献记载说，蒲公英就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王鑫。
0: 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刘长卿，他写了一首诗叫《小满》，他说：“昨夜玉盘陈大江，夜来忽蒙寄麦香。时人但指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他说寄麦香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夏季的作物，它的籽粒已经趋近于饱满了。但是即便是粮食丰收了，也不要忘了苦菜黄啊！实际上，它是有居安思危的含义在。
1: 小满时节，桑叶正肥，夏花含笑，盛夏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此，小满往往象征着生命的勃发和欢畅。王鑫，
0: 24节气当中，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是没有大满的。因为古人有一个朴素的认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追求的太满，所以小满一方面让人得到满足，另外一方面他又提示我们不要苛责，不要极致的享受。所以小满这个节气，不管是对时间来说，还是对人生来说，小满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2: 诗中节气，自桃川至陈州，绝句40有2，宋。赵帆。一春多雨会当迁，今岁还房似去年。玉粒捡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残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是南宋江西派诗人赵帆的诗作，自桃川至陈州，绝句40有2。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林试读。
3: 这首诗是他的一首小满诗，诗中饱含了诗人对于农事的关心。春天担忧雨水过多影响庄稼，初夏又担忧阴天太多影响蚕的节俭，即春夏之交不该下雨时天天下雨，给老百姓的收成造成了损害。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这是这首小满诗最为显著的情怀。
1: 一春多雨会当迁，今岁还房似去年。

0: 诗人以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对农业丰收的期待和对一春多雨的担忧。唐彦麟，
1: 小满呢是指夏至前后农作物进入了生长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如果雨水过多就会导致农作物的生长受到阻碍。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还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反映这个时候南方降雨增多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确实呢，从小满开始，全国各地呢就渐次进入到了夏季，雨量呢越来越大，江河的水位呢也逐渐上涨。
0: 诗的后两句，玉粒捡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缠绵，叙述作者翻简历书，方知已到小满时节，他又担忧起阴雨绵绵会妨碍蚕儿上山节俭。诗人道出他对农业和丝绸产业的双重担忧，凸显了他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唐彦麟，
1: 小满节气，诗人没有关心美食美景，而是去关心农事，关心蚕事，可见诗人博大的胸怀，这还与诗人归属于江西诗派有关。江西诗派追宗杜甫，学习杜甫始终忧国忧民的情怀，那这一点在这首诗当中呢就有所体现。
2: 诗意节气，
0: 古人对小满节气的喜爱透过一首首诗作直白的表达。诗中的小满宛若一幅夏日丰收图，流光溢彩，斑斓夺目。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试读。
3: 江南的枇杷果熟了，明代诗人李昌祺的《小满日口号》中就说，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果树林中密密麻麻的枇杷果都熟了，怎能不叫人欢呼雀跃呢？另外，江里的鱼儿也长大了，可以食用了。明代书法家文鹏的诗《四月》中就说，我爱江南小满天，食鱼初上带冰鲜。鱼刚捞上岸，还带着水里的凉，多么的鲜美肥嫩，那真是独特的美味享受。
0: 而明代诗人薛文炳独爱樱桃与海鱼，有诗为证，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古代，小满时节的物产简直就是一种馈赠。秦邦兴，
3: 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农桑社会，小满时节是养蚕织丝的关键时候，农民会把成熟的蚕宝宝放到蚕簇上，方便他们节俭。清代诗人查慎行的《村家四月词》中就说，小满初过上簇池，落山肥茧白鱼汁，就表现了蚕农收获蚕茧后的喜悦。
0: 清代诗人陈景中的《骚丝曲》中也写道，三春雨足桑叶肥，家家似蚕昼眼费，三眠三起尽小满，桑葚垂垂夜已稀。正是因为小满时节对桑蚕业至关重要，所以民间又有传说认为小满日是蚕神雷祖的生日。为感谢蚕神的恩德，小满日民间还要搭台唱戏，俗称小满戏。秦邦兴，
3: 小满是个美好的节气，人们在此时得到了足够多的大自然的馈赠。人们赞美小满，喜爱小满，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太多惊喜。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
2: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1: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2: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共同了解一项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
7: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8: 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当时中原的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当地丰富的桑树资源相遇，便诞生了这独特的桑皮纸。据史料记载，在宋代西辽统治时期，和田地区以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的纸张已颇有名气，成为当地维吾尔族的重要家庭手工艺。桑皮纸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新疆的书册典籍主要用桑皮纸印刷，其纸质柔韧，光泽欠佳，但耐久性强，成为保存文化的重要媒介。民国时期，桑皮纸甚至被用于印制钞票，其用途之广泛可见一斑。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桑皮纸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其文化价值却愈发凸显。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考究，全靠手工完成，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选用当地优质的桑树皮，以和田和吐鲁番的白桑为最佳，桑枝内皮具有粘性，纤维光滑细腻，易于加工。将桑树皮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为后续工序做准备。在大锅中加入水和胡杨土碱，将浸泡好的桑皮放入锅中煮，边煮边搅，直至树皮煮熟软烂。匠人用木质榔头反复敲打煮熟的桑皮，将其砸成细腻的泥饼。这一环节需要把握力度与节奏，使纸浆纤维均匀细腻。 将砸好的桑皮泥饼放入木桶内发酵，通常需要四五天时间。发酵过程如同赋予桑皮纸灵魂，使其质地更加柔韧。发酵后的纸浆需要过滤掉渣子，得到纯净的纸浆。七、入模，将纸浆舀入特制的纱网木质模具中，用木棒不停搅动，使纸浆均匀铺洒在模具上。将模具平端着拿出水坑，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晾晒。等纸浆在模具上晒干后，撕下来的就是一张地道的桑皮纸。对晾晒好的桑皮纸进行粗磨处理，使其表面更加光滑细腻。整个制作过程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是人与自然的完美协作。每五公斤桑树枝可以剥出一公斤桑树皮，而一公斤桑树皮可做成桑皮纸20张。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市场需求逐渐减少，其生产和使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6: 身边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王金凤，以书画为桥，点亮残疾女性的增收路。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9: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10: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9: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10: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9: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10: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备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9: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10: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 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9: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10: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啊。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9: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她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她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10: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福友巷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乌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早上起床腰僵的不敢动，坐久了脖子像扛了个沙袋一样，弯腰捡个东西咔嚓一声腰就动不了了。今天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脊柱就是我们常说的脊梁骨，它从脖子一直到腰支撑着我们的身体，护着我们的神经，但就是这么重要的地方，很多人天天都在虐待它，像久坐了、低头了、葛优躺了、弯腰搬重物。今天我们专门请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王浩主任，和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脊柱到底该怎么养护，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信号是不能拖的，新疆人常见的脊柱问题都有哪些。王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主任，今年的世界脊柱健康日的主题是关爱自己，守护脊柱健康，这脊是脊柱的脊，那这个主题想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
1: 我们老百姓常说我们的脊梁，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脊梁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脊柱呢，在全身呢也是关节最多的一种特殊关节，而这个脊柱里面呢是我们的一个脊髓和神经，它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中枢。如果是说我们这些关节脊柱损害影响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那造成的危害就很大了，严重的可以造成瘫痪，甚至呢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活动，一生中的健康，也影响到了一个家庭的健康。所以说呢，这个脊柱呢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0: 脊柱健康呢关乎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长期有着腰椎颈椎方面的不适，而且是长期的持久的，也欢迎您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25019612564980。今天做客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嘉宾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二科主任教授王浩，在看到您的消息第一时间，我和王主任会为您及时的回复。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脊柱问题是老年病，像腰疼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王主任，从您的门诊经验来看，像类似的误区普遍吗？现在脊柱类的疾病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现在随着科技和这个的发展，然后呢有很多年轻的疾病也可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但对于呢脊柱有没有年轻化呢，这个其实呢一直是存在的。有很多现在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活动的这个越来范围越大，现在出现椎间盘突出的年龄，我们做过年龄最小的有8岁的出现过椎间盘突出。这其实呢也并不是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0: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自己睡觉的时候经常侧着头偏头去睡，平躺偏头，往往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会感觉锁骨上方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颈椎的问题吗？王主任。
1: 这个要具体来看，如果这个疼痛呢是一个持续的，一直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姿势都不能缓解，那可能跟颈椎有可能会有关系。这样的话呢要持续的这种疼痛呢要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它跟它的体位睡觉呢是有相关性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姿势不当造成的脊柱的一个慢性损伤，那有可能是跟脊柱是有关系的。
0: 这也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问题的补充，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在咱们新疆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有地域特点的脊柱问题呢？比如说跟气候啦，或者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啦这种有关系？王主任。
1: 新疆的这个气候呢，比如说冬天呢比较寒冷，时间比较长，它会影响到，但是呢它不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而生活习惯呢，可能新疆比较较内地比较多见的，可能呢是在牧区或者是呢牛羊接触时，所以说呢新疆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会容易出现一些感染性疾病，比如新疆是这个结核病的一个高发区，我们的脊柱结核呢在骨结核里是发病率很高的，甚至呢有一些牧区的布氏杆菌病，这个在新疆里都是一些高发的，较内地是 比较多的这种疾病，感染性疾病。
0: 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脊柱是百病之源，说很多内脏问题，头晕头疼可能都跟脊柱有关，像这样的说法夸张了吗？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王主任。
1: 有一点夸张，但是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脊柱的蜕变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甚至呢有一些支配头部的这些神经根，然后呢引起头晕和头疼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腰椎的也可以影响到它的植物神经，也可以干扰到我们的内脏。但是呢这一类疾病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诊断相对都是很困难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依据。所以说呢这些东西这些病呢这种症状呢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通过我们的临床长期的观察去找到它的一些诊断依据。
0: 就像刚才王主任和我们谈到的那样，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更多的时间要坐在办公室里面，要盯着电子屏幕，盯着手机，盯着电脑，不自觉的就会出现久坐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也没有干什么样的重活，脊柱怎么就出问题了？其实问题往往就出现在日复一日的坏习惯当中。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说人人看手机，那这个动作对颈椎的伤害有多大呢？王主任。
1: 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做的最累的一个动作就是持续去坚持一个动作，其实是最伤的也是最累的。比如说我们长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低头伏案看电脑，长期因为注意力集中可以做几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以上，长期的这样一个姿势呢实际上呢这种低头不良的姿势呢就造成我们颈部的后方的肌肉是一种过伸状态，而我们的椎间盘呢是长期处于一个不良姿势的一个挤压状态，它实际呢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和软组织都造成了一个慢性的损害。实际上它长期这么去做的话呢，可能损害的程度日复一日，它就会引起我们脊柱的这个蜕变性严重的蜕变性疾病了。
0: 在生活当中呢，葛优躺很多人也会都喜欢，窝在沙发上面刷手机看电视，这个姿势对我们的腰椎伤害在哪里？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觉得哎呀很舒服，但是事后起来以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适，反而更累了？
1: 因为躺下了确实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呢躺下以后呢可能待的时间或者这一姿势时间会更长，

0: 实际呢，葛优躺呢，相对于久坐、久站那些呢，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葛优躺它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度不是一个正常的曲度，实际是就跟我说的低头一样。而这个葛优躺呢，我们的腰椎是有个前凸的，但它葛优躺呢，这时候的腰椎呢是一个后凸状态，那也是对我们腰部的后方的肌肉呢是一个牵拉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在休息位的真正一个前凸休息位的一个这样的休息，所以说呢，长久了也是对我们这些过深这个腰部后方的肌肉是不好的，所以说呢，长期去拉伸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橡皮筋儿，你把它拉得很长以后呢，实际它是变细的，包括我们腰椎的肌肉在长期这个牵拉的状态下呢，它里面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牵拉，它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说呢，长久了以后，事后呢，他反而感觉腰部更加的不舒服。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久坐、办公室上班、开车、打麻将、娱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久坐对脊柱的伤害和干体力活相比，哪个更隐蔽、更难逆转呢？王主任。
0: 当然，这个久坐，特别是打麻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呢，它对脊柱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干体力活要轻，因为这种它更能坚持，它的时间会更长，而且呢，基本上是日复一日的，很长的，甚至呢，有些人呢，每天都在做这么长久的这种的动作。我们生活中呢，看从我们上学开始，我们的学校给学生定的课程呢，都是一般45分钟，或者是说不会超过1个小时半的，也都是建议你起来活动一下。长期的久坐呢，是对我们的椎间盘一个长期的一个挤压，甚至呢，我刚刚也说到了，他长期去做一个动作呢，实际上呢是最累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得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是在处于一个姿势，它的这个肌肉的牵拉都是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好的。它比干体力活呢更加的隐蔽。如果它是长期造成的这个脊柱的严重蜕变，那这个是更难逆转的。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最新的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做个解答。他说：“我家孩子在上高中，还没有成年，经常呢会喜欢翘二郎腿，总是说也不听。想问一下，会有后天的脊柱弯曲可能性吗？”王主任。
0: 这个翘二郎腿呢，实际上呢，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并不是说那么严重，而且呢，这种的姿势呢，也不是很久一直能坚持的。二郎腿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往往呢，他的腰是不能坐直的，所以说呢，对腰椎呢，这个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呢，只要不是长期去从事这个动作的话呢，应该是危害不是很大的。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搬东西、弯腰搬重物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家都做过。那有没有一个搬东西不伤腰的标准动作？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一次最多可以搬的这个重物的重量在多少范围之内，对我们相对来说是安全的？王主任。
0: 这个问题，是相对来看，如果是说你只要是搬重物了，那对腰椎它就是一个过重的一个锻炼，就是一个损害。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呢，又很难避免这种的。但如果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呢，相对腰椎有一个保护的动作呢，那就是我们去先蹲下，用我们的腿部的大关节和腿部的力量。然后呢，搬上东西以后，靠腿部的力量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腰椎呢，相对损害就变得相对很小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的动作呢，不要从事就是说重体力劳动这种弯腰搬重物的，那当然对人体损害还是很大的。是偶尔去做一下，不要长期去做。比如说搬东西一下一次就会超过几个小时，那肯定是对我们这个人体是造成不可避免的一个腰椎的伤害。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我们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只是说需要挪一下重物，或者去超市买了米面粮油这一类的我们的食品调味品，在家里去搬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量力而行，没有必要一次性的搬完，以免损伤到我们的腰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脊柱健康会有哪些危险的信号。普通人其实在家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往往呢会被忽视。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自测方法，能够初步判断脊柱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脖子呀、腰啊、腿呀，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王主任。
0: 好的，这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时候睡一觉，它的原因很明确。
1: 嗯，
0: 睡一觉起来，比如经常说啊，落枕了，他这个脖子会发僵硬，会疼痛，然后过几天他会慢慢变好了。
1: 嗯，
0: 他能自己好的这些疾病、这些疼痛呢，一般来说问题都不会是特别大。如果是说长期的慢性的一些损伤啊，造成的一些持续的疼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疼，不管什么体位下都在疼，特别是一些固定的姿势，比如说我坐久了超过半小时腰就会疼痛，每次会固定这样，或者是说我们走路每走100米或走多一点就会出现一个坐骨神经痛或者下肢的放射痛，那这一些呢可能都是因为压迫神经或者是器质性的病变出现问题了，那这些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测。如果是说一些都能自己好的疾病，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还有就是腿麻脚麻，很多人会觉得是缺钙了，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腿麻脚麻要怀疑和脊柱相关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巧妙。我们出现的这个腿麻，比如说在一个姿势不当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条腿甚至双腿的一个两个腿的全部的麻木。那这些问题呢，往往跟血液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还有一些呢，我们的这个脚麻呢，长期持续的出现是一个袜套样的改变，它的范围很大。然后呢，这种大范围呢，往往呢不是某一个神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影响到的微循环啊，这些呢，它往往是一个袜套或者是鞋一个穿鞋子那个部位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往往呢可能就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我们神经出现的问题呢，往往呢发生的区域呢是一个根性的症状，所以呢它的支配的范围反而是更小的。只是如果是说血液循环引起来的，或者是末梢神经引起来的，它往往呢它的支配的范围更大。所以说呢，这个腿麻还是腿脚痛，这可能还是进一步要到医院来检查。然后如果今天的观众能听到我们的这次的节目呢，大概呢可以有一个判断。如果是说坐骨神经痛，它会沿着坐骨神经出现症状。
1: 嗯，
0: 如果是骨神经，它是沿着大腿的，它的分布区域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那说到了脚疼啊，有位朋友说到了他的情况，他说自己的颈、腰、肩都没有问题，在冬天的时候呢，隔两三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复发，就是总感觉脚掌和小腿中间的这部分啊有点离断感，想问一下是不是和脊柱相关呢？而且疼起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左右脚交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他一般在吃了止痛药以后也没有很好的缓解。王主任，
0: 这些问题呢可能跟脊柱有关系，但是呢他现在描述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如果是说时好时坏，然后呢跟天气有关系，或者冬天比较多发，可能跟脊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病变。或者刺激到某个神经，但是它如果能自愈的话呢，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1: 嗯，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确定，应该是要到关节外科还是到运动医学科呢？王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像神经支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疼痛呢，应该是到脊柱科。如果是在关节部位出现的疼痛，跟关节的活动有关系，那应该是 这些大关节的问题，这应该去要看一下我们的关节科。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还有问题进一步的补充，能够更详细的说明您的情况，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脚麻、脚痛、腿麻，那如果说在家里我们出现了这些信号了，脖子呀、腰啊、腿呀这些不适，应该先做什么样的检查？ X 光片、 CT 核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王主任，
0: 这个问题非常有点专业了。这个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呢，他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疼痛，这个固定的疼痛呢，它分情况，但大多数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应该先从 X 光片来判断一个脊柱的大体的一个结构。如果是说考虑到他有压迫神经、有神经的这些症状呢，这时候呢，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 CT 或者是核磁。甚至呢，如果是说这个脊柱的活动受限，疼痛非常剧烈，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呢需要考虑到这个骨质是不是有破坏，比如说是肿瘤还是感染，那这时候呢，可能 X 光片、 CT、 核磁这几种检查可能都要去做。
1: 嗯，很多人在出现了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腰痛啊、颈肩痛啊，第一反应是去按摩、去正骨。那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绝对不能盲目的去按呢？主任，
0: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
1: 嗯。
0: 实际上呢，有一些按摩呢，确实可以改善一些症状，但是呢，能改善的这些症状呢，往往呢，都是一些我们腰部或者颈部、脊柱周围慢性的软组织损伤，他们去做一当适当的按摩以后呢，改变了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了局部的这个血供，可以改善它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还有一些脊柱的疾病在没有明确诊断的得到诊断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腰椎的滑脱、腰椎的感染，或者是脊柱的不稳定，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绝对不能去做这个正骨和推拿的。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去医院看了，医生说问题不大，回家静养就行了，但是还是会有躯体上的疼痛，这个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能在家就能做的康复动作呢？
0: 是的，很多时候呢，一些患者呢，他疼痛比较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做了一些检查，也发现他的脊柱没有发现有器质性的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说可以做一些对症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然后呢，但是呢，有时候效果又不好，然后呢，这个又长期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损害，软组织损害，所以说呢，在家里呢，他要想做一些康复锻炼呢，比如说我们腰椎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小燕飞啊，但是呢，在急性疼痛的时候呢，还是要卧床休息加对症治疗的。然后呢，这个做腰椎，比如说这个单杠或者双杠吊起来锻炼腰部的这些肌肉都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就是说躺到平躺以后呢，去做腰椎的五点支撑，这些呢，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搜到。然后呢，做脖位呢，可以做小燕飞，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脊柱的这个肌肉锻炼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按摩理疗能好，有些人必须要手术？那对于腰椎来说，决定要不要手术的关键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它又分轻重。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呢给出来的都是一些影像诊断，实际他的临床症状呢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而这一些病人呢，有的时候呢他通过按摩呢就可以改善他的一些软组织的一些疼痛的症状，而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呢出现了严重的压迫神经的症状，而这个神经呢通过保守治疗呢不能缓解，甚至呢严重影响他的生活，在影像学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是考虑要做手术的。
1: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前期准备的时候，也有朋友谈到了，说下肢肌力下降，大小便功能出问题，就必须要手术，不能拖。对于这位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句话准确吗？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是的，这个肌力下降，如果是说我们的脊柱压迫某一个神经，出现了这个部位的肌肉支配的肌肉出现肌力下降，
1: 嗯，
0: 那这个神经说明它就有损害了。比如说大小便的功能又出问题了，说明我们的马尾神经

0: 受到压迫以后出现了神经的这个损害，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尽快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腿部的外伤，比如说地震的时候这个腿部受压了，被重物压，那我们首先要解除它的压迫。如果压迫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腿会出现坏死，那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受到压迫了，它也会出现一个缺血这样的一个神经的坏死。到这时候呢，它以后再去解除这个压迫呢，那它这些支配的区域、支配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大小便的功能呢，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呢，这计划呢是比较对的，是不能拖的。
1: 嗯。目前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能够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呢？
0: 哦，目前来说我们脊柱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个手术呢基本都可以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严重的侧弯，脊柱的大的后凸畸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驼背，还有呢更加危险的我们颈部和头干这个头部连接的上颈椎，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上颈椎的畸形，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还有我们现在老百姓得的这个脊柱的肿瘤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肿瘤的完整的切除，甚至两个以上的椎体也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大概我们还有最佳比较凶险的胸椎的这个颈椎的椎管狭窄，严重压迫神经出现的神经功能障碍，包括了一些瘫痪病人，我们都是可以开展的，正常解决病人的这些问题。
1: 但是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柱类的手术，他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瘫痪的可能性？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以现在的技术来看，脊柱手术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0: 总体现在目前，只要能开展的脊柱手术呢，安全性都是相对是可以保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有脊髓的监护，神经的监护。但是呢，有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呢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拖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的损害，而这些病人呢，可能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它的危险程度就更高了。但是他不做呢，他同样也是很危险的。就跟我说了，他神经脊髓都受压了，有的时候拖的都很严重了，他本身这个神经功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这时候一个是更加危险，你不做它也是面临着要瘫痪的。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神经受到损害以后呢，相对比较早期的来做的时候呢，手术的安全性相对也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只要看到了神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压迫或者是损害，那还是来医院就诊，尽管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以正常的诊疗手段呢和安全的这个保驾护航呢，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1: 目前在脊柱科的手术有开放手术、微创手术，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微创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微创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这些能做微创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肿瘤、脊柱的畸形。目前来说呢，通过微创呢还是很难解决的，甚至呢我们现在微创在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是在全世界发展最好的。我们现在新疆已经开始用微创来做感染性的手术了。我们大部分的蜕变手术呢都可以做微创。我们的微创呢其实呢就是创造对待这个病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伤。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他的病痛，我们大多数的一些颈椎的手术、腰椎的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今天住院，明天手术，后天就可以出院。
1: 那其实在医院当中还有一类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就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压缩性。

0: 性的骨折，疼得下不了床，像这一类的情况必须要做大手术吗？而且现在的骨水泥技术是否适合，能够来为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1: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严重呢，也造成了绝大部分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而一个轻微的一个低能量的一个损伤就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绝大部分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呢是一个稳定性的骨折，而这类骨折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疼的连翻身很多困难，甚至下不了床，其实呢而这类的稳定骨折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叫做椎体成型，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骨水泥技术，通过一个微创，然后这个介入注入在强化这个骨质疏松的椎体，这个手术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它即刻呢就可以缓解疼痛，这也是我们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一个主流。但是呢针对有一些严重的这个骨折，它是不稳定的，那这时候可能去再做一个椎体成型呢，其实呢它解决不了这个病人的问题，甚至呢还可以造成严重的损害，可能这一类的病人是需要可能要做一些大的手术。
0: 做完了脊柱类的手术，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不能够再弯腰，不能够再干重活了，要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呢？生活质量会不会受影响？
1: 我们的绝大脊柱疾病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对生活呢影响是不大的。我们的这个弯腰活动呢，脊柱蜕变以后呢，到老年人的时候呢，它脊柱活动度呢就变小。其实呢，我们所谓的弯腰呢，主要是髋关节的一个活动。腰椎的活动度呢，相对也会变小。我们如果是对一个严重，比如说滑脱的病人、脊柱不稳的病人，虽然做了单阶段的融合呢，实际呢对我们腰椎的这个活动度呢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是说做的这个固定手术，它要完全骨质愈合了以后呢，做体力劳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那在连线的尾声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您的门诊时间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约到您的专家号呢？
1: 现在很非常方便了，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一上午，而且呢我们医院还有现在有这个网络医院，还有可以线上可以进行咨询看病。
0: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浩主任今天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关注到了世界脊柱健康日，介绍到了脊柱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王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脊柱健康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真的会被忽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点，那就是觉得这一类的疾病一定是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或者说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作者来说才会出现问题。但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脊柱类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长时间的久坐，低头刷手机，躺在床上侧头看手机，或者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葛优躺啦、翘二郎腿啦等等，不知不觉间其实对我们的脊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在现在您可以打开您的短视频平台去看一下，为什么在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只有人类会有脊柱类的疾病。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知识点，那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是站立来行走，而所有通过爬行这样的动物，它们也有脊柱，也有脊椎，但是它们就并不会患上脊柱类的疾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0: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5月21号，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夏气渐盛，湿气渐生，正是调理身体、固本强身的关键时节。通过合理饮食调养、适度的运动、日常穴位保健，能够健脾利湿、宁心安神、增强体质。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是苦菜啦、苦瓜啦，这些食材呢有清火助消化的功效，煮粥或者做汤的时候可以加入山药、莲子、芡实、茯苓等食材，可以增强我们的脾胃运化湿气的能力。避免呢过量的食用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在这个时候啊，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人体气血运行也会更加的活跃，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以增强体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在运动过后呢，应该及时的擦干汗水，更换我们湿了的衣服，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可以先用温水擦拭身体。那穴位呢，也给您做个推荐，按揉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安神除烦，还有呢就是按揉阴陵泉穴有助于健脾化浊利湿，按揉中脘穴有助于强化脾阳，通调气血力度呢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个穴位按揉3到5分钟。这个时候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雨水会增多，我们人体呢会因为湿热交织出现不适，情绪也容易烦躁焦虑。日常呢可以通过静坐呀、听舒缓的音乐呀、练习书法、品茶等方式舒缓我们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肺癌最危险的信号不是咳嗽，而是频繁出现这四种的异常。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每次听到肺癌两个字，大多数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还是咳嗽，咳得厉害了，咳出血了，才觉得要去查一查。但呼吸科坐诊多年的医生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真正让人后悔的不是咳嗽，而是那些压根没往肺上想的症状被拖了太久。第一个就是声音突然哑了，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感冒、上火、咽喉炎，跑去耳鼻喉科开点药，含两片润喉片就过去了。但如果嘶哑持续2周以上，既没有发烧，也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那就真的不能只盯着嗓子去看了。再有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咽炎呢？其实这种嘶哑和咽炎还不一样，它不痛不痒不肿，就是说话发不上力，声音低沉或者沙沙的。临床上这种情况被称为声带麻痹，一旦出现，在排除耳鼻喉科的器质性疾病之后，必须做胸部影像学的检查。第二个情况就是消瘦，干扰正常的代谢调节，导致食欲下降，肌肉萎缩，脂肪分解加速。医学上把这个状态叫做肿瘤相关的恶病质。体重骤降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可能会伴随着持续的乏力感和食欲减退，有时候连吃东西的欲望都没有了，就是提不起劲儿。研究指出，在确诊的肺癌患者当中，约40%到80%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其中体重下降超过自身体重5%是一个重要的预警阈值。跑几步就喘，上个楼觉得胸口发闷，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心脏不好或者体力太差了，但呼吸科的医生会说，这个症状千万不能只往心脏上归因。 肺部占位性的病变会压迫支气管，导致通气障碍。肿瘤侵犯胸膜时会引起胸腔积液，积液一多，肺就膨胀不开，呼吸自然费劲儿。还有一种情况是肿瘤堵塞了部分的支气管，导致远端的肺组织出现阻塞性肺炎或者肺不张，通气面积直接减小。这几种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人持续觉得透不过气儿来。还有一类就是杵状指，表现就是手指末端明显的增粗变圆，指甲的弧度异常增大，从侧面看皮肤和指甲之间的夹角消失了，整个指尖看起来像是鼓槌的头部一样，有点圆鼓鼓的。食指指甲根部和皮肤之间呢有一个小的凹角，大约在160度左右。如果说这个角度消失，就是变平了，甚至变成反弓状鼓起来了，就可以初步的判断存在杵状指的问题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在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通安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北京北路到周山街，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

0: 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啦，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打开天气网站，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六点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七到八级。南疆盆地有五到六级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阵风十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大部最低气温下降三到五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现象为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东南风4级，南郊有6到7级东南风。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这个单元。今天呢是小满节气了，这意味着夏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天气也会越来越热，人体出汗较多，必须注意补水。有些人夏天啊总觉得口渴，喝水也无法解渴，其实呢不妨试试以下这几款汤，帮助身体锁水。首先是杂粮汤，比如玉米汤、小米粥汤、红豆汤、绿豆汤等。杂粮汤里啊，含 B 族维生素以及钙、铁、磷等微量元素，能弥补流汗带来的损失。杂粮汤还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特别适合食欲不振的人。杂粮汤的做法也很简单，准备杂粮食材，清洗干净，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煮，煮至食材软糯，汤汁浓郁就行了，无需多余的调料，喝原汁原味最养人。第二款是南瓜绿豆汤，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呢还有去暑止渴的功能。准备绿豆30克，南瓜50克，盐少许，清水200毫升。南瓜绿豆汤的具体做法呢，是先将绿豆洗净，趁水未干时加入食盐少许拌匀，腌3分钟之后用清水冲干净。南瓜去皮去瓤，用清水洗干净，切成块待用。锅内放清水，水开之后先下绿豆煮沸2分钟，倒入少许凉水再煮沸，然后再将南瓜块下锅，盖上盖，用文火沸煮30分钟，至绿豆开花就行了。

接下来是第三款，冬瓜海带汤，可以消暑除湿。做法：将冬瓜100克切片，海带30克洗净，虾皮儿精盐适量，煮汤食用，每日一次，也可以加鲫鱼一条一起炖汤来食用。第四款，三色甜豆汤，可以清热除湿。做法：准备白扁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将这些食材呢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猛火煮沸之后呢改小火慢炖至软烂，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食用即可。好，给您推荐今天的第五款汤，那就是丝瓜豆腐鱼头汤，可以清热泻火、养阴生津。做法：准备丝瓜500克，鲜鱼头一个，豆腐4块，生姜3片。丝瓜洗净切成块，鱼头洗净切开两边，豆腐用清水洗干净，将鱼头和生姜放入煲内，注入适量的滚水，旺火煲10分钟之后，放入豆腐和丝瓜，再用文火煲15分钟，调味食用即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款汤的做法。养生喝汤贵在坚持，一定要根据自身体质选择，喝得舒服，喝得健康。简简单单的养生汤，帮您在夏天补水，安稳过盛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新闻广播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听众朋友，说起吐鲁番市的鄯善县土峪沟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那层层叠叠的黄土房子啊？好多朋友是不是早就被朋友圈里这种土的掉渣的照片种草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乡土峪沟村党支部书记艾泽兹江阿布利克木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古老村落，解锁这个古老村落的致富密码。好，我们现在来连线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乡土峪沟村党支部书记艾泽兹江。艾泽兹江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节目的访谈啊。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乡土峪沟村党支部书记艾泽兹江阿布利克木。
0: 很多朋友刷到土峪沟村的照片的时候呢，都好奇，你们村为什么被称作中国第一土庄，而且还有生土建筑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称誉啊？您给朋友们讲讲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土峪沟村为什么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土庄、生土建筑博物馆？主要有以下四点吧，我是这边自己总结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历史渊源深厚，完了我们这个村呢，已经距今有这个1700多年历史，也就是现在新疆现存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也是这个古居十国发源地。完了以后，第二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生土建筑，在我们整个吐鲁番这边来看，是这个规模比较宏大，然后保存比较完好。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包括我们这些土房子呢，有这种窑洞房，有二层楼房，然后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结构也是比较完整，历经了这个长期的这个风吹雨晒，风吹雨打，也这个保持了它原有的样子，然后第三一块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当时的建筑技艺可能是比较独特，然后这个适应性强。虽然我们这个吐鲁番比较干旱，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地当地的这些村民就会就地取材，利用这个黄粘土建造我们的房屋，一般都是下面的房屋为这个窑房，上面的为平房，然后墙体呢也是比较厚的，达到了这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完了以后，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融合的见证。这个村落呢也是有多种这个元素的构造，包括我们这个土峪沟里面的石窟，

0: 就是在一个画展上哈、啊，有一个画家，他把土峪沟村的这个建筑呢画在了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啊，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您刚才又提到这个村的历史都1700多年了，现在在村里有没有这些非常古老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的样本可以让咱们的游客可以看到呢？
1: 有的，有的，
0: 嗯。
1: 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景区，这个传统村落核心区附近有个网红坡，在这边大家一般都是拍完照以后，在这个抖音、小红书上打卡发出去。站到这个网红坡上呢，一边有我们的这个蓝天，完了以后下面映衬着我们的火焰山，再往下就映衬着我们整个村落。特别有层次感。
0: 那这些这些民居现在还是正常的有居民在这里生活呢，还是说已经把他们作为一个展示的样品保护起来，没有人居住了？
1: 有人居住。我们这边一般是白天，大部分的我们的群众会回迁过来做生意。因为这是景区嘛，他在这里卖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时令的鲜果啊，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会卖鲜食葡萄。到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是桑葚和这个杏子成熟的季节，他们会拿到这个景区来售卖，包括一些干果，还有一些工艺品，他们自己也会在这里进行售卖。
0: 对，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存在着这样的好奇啊，就是他用生土来建筑，这里面他有没有用一些木结构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材料做支撑呢？
1: 有的，有的。
0: 嗯。
1: 之前以前他就是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木结构比较少。然后后面呢，他基本上都是用这些土坯砖，
0: 对，
1: 把这个房子给建起来
0: 垒起来的啊。
1: 对，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房子长期没人住，会产生一些就是裂缝儿，变成了危房。等到我们这次加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用了大量的这个木结构，对房子这些裂缝呀、不安全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加固、升级、改造，保证了这个房屋的安全。游客进去呢，也保证了游客的安全。我们群众在这里面回迁入住，也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安全。
0: 现在土峪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到这里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想问一问，现在就是咱们在土峪沟村，可以给游客提供的这种民宿啊，或者是居住的地方，现在量的情况怎么样？多不多？
1: 我们现在自己这边统计的民宿的量大概是在200多个床位左右。
0: 那这些年
1: 像以前基本上没有，现在已经这个家家户户有条件的都在打造，都在这个建造这个民宿。
0: 我很好奇，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呀、游客，还有一些画家或者是一些绘画爱好者到这里来进行写生拍照呢？
1: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我们五一以后人就特别多。您说的这一类的人特别多。
0: 那这两天当地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因为吐鲁番是比较炎热的啊，在你们那里现在的温度是多少？
1: 我们温度接近40度了，17、18度左右。
0: 确实是非常热啊。所以说很多人都说用黄粘土修建的房屋啊，在夏天是格外凉快的，是不是这样呢？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刚才提到室外的温度，比如说都40多度了啊，快40度。那么屋内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啊？
1: 屋内的温度根据就是那一座房子墙体的厚度而决定，一般是在比外面的气温要低10到15度左右。
0: 要有这么大的温差的话，那一进去就马上会觉得凉快了很多啊，
1: 就跟开了空调一样。
0: 对，那通常咱们这里的这个民居的这个房屋，它的土墙的厚度啊，一般是多少公分呢？
1: 平均是1米左右。
0: 一米左右啊？
1: 对，是的。
0: 那确实是真厚，真厚啊！住在里面
1: 的
0: 体验啊。
1: 对，房屋的墙体厚，窗户小，所以这个起到了这个冬暖夏凉保温的一个作用。
0: 冬暖夏凉，隔温保温，是吧？
1: 对，是的。
0: 对，好的，那咱们来说一说游客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如果是第一次到你们村来游玩的游客，你会给他们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像第一次到我们村落来，村上来玩的游客，就是到我们，您是说这个路线是吧？攻略之类的。
0: 对，啊。
1: 就是到我们土一沟村以后，车就停到我们的这个集中的停车场。
0: 哦，
1: 完了以后呢，可以直接到我们停车场正对面的旅游小镇。
0: 哦，
1: 旅游小镇里面呢，有我们。

0: 这个新疆的特色各类的各样的美食。
1: 嗯，
0: 吃完这些美食以后呢，然后继续往北边走，有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新疆的手工艺品，比如说像葫芦烙画，剪纸，还有这个爱德莱丝绸等，一些手工艺品。完了以后呢，在我们这个旅游小镇的最北端，有我们的售票大厅、游客服务中心。在这边购买我们这个景区传统村落的这个门票。
1: 哦，景区传统村落的门票啊。
0: 对，
1: 那这个票价是怎么样的呢？
0: 票价是30元。
1: 哦，30元啊。
0: 啊，这个门票是30元，然后区间车是10块。
1: 哦，还有区间车可以去选择，
0: 啊，
1: 是吧？
0: 对，也可以选择走路，因为我们这个从旅游小镇到我们这个传统村落，大概也就是800米左右。
1: 哦，那确实也不远。
0: 对，这就取决于咱们游客这个游玩的时间了。
1: 对，
0: 如果你时间充裕，可以选择走路，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我们叫乐舞大道800米。
1: 哦，
0: 这旁边的这些群众的房子里面也可以做家访，也可以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或者跟他们一起吃个中午饭、晚饭之类的。
1: 哦，很惬意啊。
0: 如果说时间紧，对，如果说时间紧的话，咱们就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观光车，10块钱是来回。
1: 哦，10块钱来回啊。
0: 对啊。
1: 那确实也是比较经济划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如果在咱们村里可以完整的把咱们村典型的这些民居啊，这些特色的地方都走一遍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现在全部走一遍，我自己走过一次，大概就需要3个小时左右。
1: 3个小时左右啊，其实也不用太赶，就是走走停停，对吧？看一看，拍拍照，然后继续前行，不断的去看这里个村落的这种曲曲弯弯啊，起起伏伏啊，可以拍很多
0: 的
1: 照片啊，而且是很出片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儿不挑手机，
1: 不挑手机，
0: 手机拍出来都是大片儿，
1: 都是大片儿。这个形容特别好啊。从你在这里当书记以来，能够看到这个游客们对于你们村里的这种感受和评价是怎样的？你可能也很关心这些吧？对，
0: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跟这个就是外地的游客还有
1: 来聊聊天，
0: 都会聊天，
1: 对，
0: 都会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做服务做的不太好的，需要我们改进的。咱们大部分95%以上的游客基本上都是比较满意的。只有一些少量的游客会给我们提一些就是服务上呀，还有这个村庄治理上的一些意见建议吧。
1: 哦，现在平均啊，就是每天到咱们村里来旅游的游客大概的数量是多少呢？
0: 像周一到周五是1000多人。
1: 哦，1000多人啊。
0: 对，然后像周六周天还有一些小型节假日，来的人就稍微多一点，
1: 多一点，
0: 跟节假日或者周六周天有这个比对。像5、11的话，一天最多的话是20000多人。
1: 哟，那真的是太多了哈，20000多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对你们村里感兴趣的游客是真的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是吧？啊，
0: 是是是。
1: 我听说你们村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千年古树村。
0: 对对对。
1: 真的是有千年的古树在村里吗？
0: 有的，有的。
1: 嗯，
0: 我们就是村落，就是传统村落的，也是最北端。
1: 哦，
0: 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人家的房子门口，就有一棵6个人都抱不了的，抱不起来的一棵树。
1: 哦，
0: 抱不住的一棵树。
1: 那这棵树很粗，它的年龄已经被测定出来了吗？
0: 年龄还没有被测定出来。
1: 哦，
0: 据我们就是跟当时这个房子的主人了解，他知道的也都有个600-700年的历史。
1: 哇，那真的是要到这儿一定要去这个树下去打个卡啊，照张相，
0: 是
1: 吧？
0: 是，
1: 对。那他这棵树现在是属于这个户主家所拥有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就说这个户人家在这里住了也有很多代了，很多年了，是吧？
0: 对的，是的。
1: 啊，好的，好的。那么到村里不容错过的就是那个土峪沟的大峡谷啊。这个大峡谷是它是有水在这里流经呢，还是说已经是干涸的一个峡谷状况？
0: 我们这个峡谷是常年有水的。
1: 哦，有水的。
0: 这个峡谷里面流的有我们的天山雪水，天山雪融水，有我们就是坎儿井流下来的水。
1: 哦。 很多人到吐鲁番都是去找那个坎儿井去看一看啊，在土鱼沟这里是不是也能够找到？
0: 土鱼沟有，
1: 也有。
0: 我们上面那个村就有坎儿井。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土鱼沟大峡谷，在这些年有没有对它来进行一些改造啊，或者对它来进行一些安全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建设等等哈、啊？给我们能讲讲吗？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大峡谷之前，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山体呢也是比较算是比较松，
1: 对，
0: 疏松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流下来的河水呢，可能是有点泛黄的。
1: 哦。
0: 这几年也是上级部门也是在不停的对这个大峡谷里面啊、进行这个勘探。
1: 嗯。
0: 计划就是把我们大峡谷周边的这些容易坍塌，
1: 嗯、
0: 还有一个导致河水变浑浊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治理
1: 哦，大峡谷现在在这里，主要它是以徒步为主呢，还是以在远处去拍摄大峡谷这样的一个游览方式为主？
0: 目前主要是在一个以这个拍摄
1: 为主啊，
0: 拍摄对
1: 哦，
0: 就是因为还没有进行完全的修缮加固
1: 哦，现在的修缮工作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0: 现在应该也是在这个设计阶段吧，
1: 还在设计阶段啊，因为对于这个大峡谷这么大的这个工程，它确确实实要有一个周到的一个考虑啊， 各方面的这个安全呢，还有地质地貌的一个测定啊，这些前期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0: 是的，
1: 对，好的，刚才您提到了那个文旅小镇，这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小镇呢，还是说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咱们改造成的？
0: 这边是我们2017年开始建，然后2023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的一个小镇，
1: 一个小镇。
0: 小镇里面的这些房屋呢，也是参照我们传统村落的这些房子的建筑风格建设的，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打卡墙，还有一些就是沉浸式体验的咖啡馆吐鲁番下午茶馆之类的，这么一些店面，
1: 就说它是新建的，但是它的建筑风格还是以咱们这个比较有名的土鱼沟原有的这些历史风貌来做了一个变化，建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旅游小镇，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小镇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游玩项目多不多呀？
0: 游玩项目也多，
1: 嗯，
0: 像我们刚说了，就是首先吃可以解决，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在里面。有我们的一些这个NPC
1: 哦，
0: 就是我们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会在各个点上设立这个 NPC， 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穿各式各样服装的这些人，就是像猜拳
1: 哦，
0: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叫啥来着，打这。锤钉子，还有各类各样的游戏游戏赢了以后呢，他会给你一个银票银票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小镇里面任意商店进行这个折扣购买的商品进行
1: 折扣，对，总之会让游客产生找到一种新鲜有趣的一种体验啊。很多游客都比较喜欢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葫芦烙画，就是在葫芦上麦皮上烫烙各种各样的画啊。在你们这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让大家感受？
0: 有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葫芦烙画也是可以现场体验的，还包括我们的剪纸还有一些这个做一些彩陶陶罐之类的都可以在这儿体验
1: 是不是在你们村现在还开办了一些非遗的一些作坊，可以让游客到这里头亲自去体验一些非遗的一些手艺啊，还有一些艺术品啊，可以在这里购买？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旅游小镇里头
1: 也是在旅游小镇里头啊。
0: 对，
1: 那具体有哪些非遗工坊呢？
0: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葫芦烙画
1: 葫芦烙画就是、
0: 桑皮纸制作以及在桑皮纸上面进行这个烙画
1: 桑皮纸
0: 剪纸
1: 还有剪纸
0: 剪纸，然后还有这个艾特莱斯绸制造的这么一个工艺也可以在店面进行体验，但是不是说全程体验，就体验那么一个艾德莱斯丝绸。

0: 还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我听说在你们这里还推出了一些农耕的体验项目，是不是这样？
1: 啊、对，
0: 具体给我们讲讲有哪些？
1: 农耕主要是这个，我们春季的时候，临近这个3月12号这个植树节的时候，
0: 哦，
1: 我们会让这个游客过来体验一下，我们就在当地种植我们的桑树以及其他的果树，
0: 哦，
1: 这么个体验项目。等到我们这个葡萄就是成熟的时候，
0: 哦，
1: 也就是6月底，
0: 嗯，
1: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过来研学，过来游玩的游客，对这个葡萄进行采摘，运输这一类的农耕体验项目。
0: 哦，好的好的。来图鱼沟村啊，除了游玩体验农耕，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本地特色美食呢？这是有听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问到的问题啊。到一个地方，这个吃当地的美食是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吧？请您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在你们村现在有没有一些特别地道的本地特色美食？
1: 本地地道的特色美食有的，比如说在我们进入我们随便一个农家啊，
0: 哦，
1: 我们这里这个农民做的这种就是锅贴，
0: 哦，
1: 锅贴是非常出名的。
0: 锅贴呀，
1: 这个，对，
0: 哦，
1: 我们这儿也是有一种独特的做法，也就是贴到我们这个平时的锅里面。
0: 哦，
1: 然后呢，像我们旅游小镇第一家，它也是一个这个特色的一个餐饮，它家里面卖的这个套餐，套餐饭，也是比较便宜的，不到25块钱，你可以吃到5种饭。
0: 哟，那么多
1: 啊！是的，都是小份的。
0: 哦，
1: 这个有我们的黄面，有我们的拌面，还有烤肉、抓饭、酸奶，还有时令的这个水果。
0: 哦，
1: 这么一个套餐。
0: 那这个套餐现在是不是也都是用这种电商平台可以下单，可以提前预约，可以购买呢？
1: 到我们店面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
0: 了。哦，直接是扫码就可以了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土鱼沟往南边走个不到1公里，有我们一个火车主题的一个餐厅。
0: 哦，火车主题的。
1: 对，是的。在那边炒的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特色辣子鸡，还有这个土火锅也是比较出名的。
0: 那它这个火车主题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1: 它是。这个老板是把这个三节报废的火车车厢，
0: 哦，把车厢作为自己的餐厅了，改造成餐厅了，
1: 改造成餐厅了。
0: 哦，然后坐在
1: 就是在火焰后面的背景就是火焰山，
0: 哦，
1: 在这边拍照打卡吃饭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呦，那您这一讲，这个画面感一下子就映入人的眼帘了和脑海中了啊。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推荐大家去感受和体验拍照的地方啊。现在咱们到一个地方去玩，总要去买几件，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是吧？像冰箱贴啊，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这种花样的产品，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在土鱼沟可以买哪些文创产品特别有特色的，能够代表土鱼沟文化的东西？
1: 像我们文林小镇里面呢，有就是一家这个石雕店，
0: 石雕，
1: 对，石雕木雕，就是在石头上泥石上，雕刻一些字，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土鱼沟的一些 logo 之类的。
0: 哦，
1: 这么个店，它这个店里面有卖我们的，就是把我们石窟的微缩景观，做成了一个模型手办，这些可以，就是说我比较推荐的。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色的冰箱贴，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明信片。
0: 对，
1: 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爱德莱斯绸为主题的制作的一些包、手包、伞之类的，还有丝巾。
0: 对，这个丰富的这个内容可以让大家用购物实体购物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土鱼沟的记忆带回家去啊。那么现在在咱们村子的这个发展规划上来看，以后发展旅游这是毋庸置疑的了，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对您来说，它现在的这种发展已经挺成熟了，那它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的潜力可挖掘呢？
1: 现在我们自己规划的就是村上这个旅游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商业上的呢，已经比较充实了，
0: 对
1: 这些业态。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计划对我们一些闲置的土地进行这个整合，
0: 哦、
1: 把它打造成一个亲子游乐园、亲子采摘园。
0: 哦，
1: 多加一些这个我们的各地的游客能来，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这个团队为单位进行一些体验的这么个项目，想增加一些这些东西。
0: 哦，咱们这个村子毕竟它以前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村子啊，现在它的知名度一下子给扩大了以后呢，很多人慕名前来，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可能存在着这个交通的问题啊，住宿的问题啊，还有可能游客过多啊，也给村民原来的这种生活可能会带来一些干扰啊，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
1: 像交通这一块我们就是停车场吧，以前确实停车场也是比较小的，现在我们的停车场也是能满足现状的，满足现在游客的这个流量。然后交通这一块我们也是这个上级部门也是在给我们规划一个新的一些路线，然后把我们这些老路线后期打造为这个观光大道。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游客来土峪沟和把车停好以后进土峪沟能这样子分开分流，这样的话我们交通上压力就不会太大。
0: 对对对，
1: 完了以后像进我们村民的这个村民的房子，我们村民是非常欢迎的，不会说是造成这个困扰啊，
0: 不会
1: 打扰啥的。
0: 还有想请教一下，就是在咱们村成为知名的一个旅游乡村之后啊，有没有给咱们村民的这种生活啊，还有经济方面带来明显的变化？
1: 有的，有的。像这个旅游，在我们村变好了以后，好多村民就依托咱们的这个旅游景区。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吃上了旅游饭。
0: 哦，是这样啊。
1: 像比如说自己没有产业的，他最起码可以就是采摘一些我们的水果。卖给我们一些小老板或者是自己的亲戚，让他来代售，挣这个钱。
0: 是这样啊。还有就是现在吐鲁番市政府对于土峪沟的这种发展应该是也有很多的政策的这种支持和帮助吧？
1: 有的。
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目前啊在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
1: 目前在做的事情也很多，也就是全面提升咱们这个土峪沟景区的一些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电、管网的这些更新翻新，还有我们就是厕所旅游厕所的一个布置。再加上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个充电桩啊，后期它都有规划，要给我们这边安装这种的这个充电桩、充电设备。
0: 对。好的，很多人都想知道去吐鲁番旅游啊，那这个土峪沟是很多人都要去选择的，但是对于很多可能从外地来到吐鲁番的游客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这个交通啊，距离有多远呢、还有他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行程啊，在这方面咱们以先到吐鲁番再到土峪沟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来定的话哈，你有没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线路安排或者是时间的一个安排？
1: 有的线路安排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是这个坐飞，我们的外地的游客坐飞机
0: 啊，
1: 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吐鲁番机场。下了飞机以后呢，也可以乘坐我们这些旅游大巴。一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小时的车程，50公里路就可以到我们土峪沟景区。
0: 吐鲁番市到土峪沟景区是50公里的路程啊。
1: 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是坐乘高铁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陕山站下车。陕山北站下车以后，一样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出租车，还有一些旅游大巴可以提前预约。可以直接到我们这儿，车程也是50公里左右，都是一样的。然后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就直接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国道上下来以后，穿过大峡谷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土峪沟景区了。
0: 那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基础设施到位了，大家选择的余地就非常的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在咱们说了这么多之后啊，还要再谈一谈在土峪沟村咱们要买这个农产品 啊，不管是蔬菜也好，水果也好，还有一些什么特色的农产品也好啊，目前最受咱们游客推崇的是哪些呢？
1: 目前就是按我们现在的月份来说，最推崇的就是我们的桑葚、
0: 桑葚、
1: 杏子、
0: 杏子，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盛产的东西啊。
1: 对，然后还有我们本乡产的就是西甜瓜。
0: 西甜瓜。
1: 是的。
0: 哦，这三样。
1: 西瓜、甜瓜。对。
0: 啊，对对对对，这三样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对吧？最好是在咱们当地能够一边看着风景啊，一边到咱们这个摊儿上去购买一下、品尝一下。
1: 是的，
0: 都是绝对正宗的啊。
1: 对，我们这里因为这个日照时间充足，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的瓜果都是比较甜的，
0: 含糖量很高。
1: 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没吃过的朋友肯定都听过。
0: 对对对对啊，咱们今天访谈的时间也有限啊，最后想请您给前去游玩的听众朋友，送上一些游玩的提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外地的游客如果到我们村上呢，可能就是我们这儿，太阳晒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温度也比较高，建议咱们的游客呢，就是能带上一些防晒的，比如说防晒衣，自己的这种遮阳伞，还有这个防晒喷雾之类的，
0: 大檐帽也可以啊，
1: 大檐帽也可以，
0: 对
1: 对，
0: 啊、
1: 还有墨镜，因为到这儿拍照的话，大家不戴墨镜的话，眼睛都会眯着，
0: 对，眯着拍照不好看啊，一定戴上太阳镜，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到我们这个景区以后呢，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
0: 对，
1: 台阶可能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
0: 对，或者是腿有一些受伤啊，或者膝盖不好的老年人，是不是就慎重选择？我觉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上台阶下台阶对膝盖的这种承压可能比较大啊，对对对，可能会让自己的行程比较艰苦一点，是吧？对，
1: 是的，
0: 好，这是一点，还有吗？
1: 其他再没有了
0: 啊，其他就没有了。还有就是带一个最普通的相机都可以，不用对相机有任何的挑剔啊。对
1: 对对，如果带相机过来，我给你们拍照都可以。
0: 确实，艾书记非常的热情啊，热情。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希望在这个周末这么好的天气之下，咱们的听友朋友啊，可以抽空到土峪沟村，好好去感受一下土建博物馆的魅力啊。好，那今天我们的交流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艾书记。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0: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天津南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南湖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二零二。

话题呢，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两个人物啊。这两个人物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更像哪一个啊。第一个人物我们把它称为叫小 A 同学。小 A 同学呢，一般总是先完成作业然后再玩游戏啊。小 A 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总是很专注，基本上不会碰手机。然后小 A 同学呢，喜欢制定计划，并且他能够按照计划完成。他每天啊都会到楼下去快走10分钟，要做锻炼，然后呢睡觉之前还会写写日记。哇，怎么样，你们像小 A 同学吗？啊，像小 A 同学哈。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可以对比一下你更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小 B 同学啊。小 B 同学是什么样呢？小 B 同学总是先玩一把游戏，他说先玩游戏再写作业，结果呢不是玩了一把，他玩了很多。接下来小 B 同学写作业的时候呢，一会儿写一会儿看看手机然后再写啊。当然了，他也定计划，可是小 B 同学呢计划总是不能完成。小 B 同学说生活要随性一点，不要那么死板。 OK， 好，那大家可以想想哪个同学更像你呢，是吧？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哈。可能有的同学说呢，那个小 A 同学呢是我理想的自己，我特别希望变成小 A 那样，但是现实呢我可能更像一点小 B， 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变得像小 A 那样呢？从小 B 这个状态变成小 A 那样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小 B 为了能够变得更像小 A， 他做了一个计划。他做了一个什么计划呢？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自查表。这个自查表里边啊，大家看列了很多的内容，起床的时间、上课的纪律，还有我们个人的卫生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等等。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设计啊。这个呢也是他要应对刚好进入到寒假生活，在寒假期间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管理得更好啊。这叫每日自查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表哈？有的同学呢可能自己没做过，家长可能帮忙给做过，是不是？那做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呢？有没有真正的我们按照这个能够真正的完成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一下。可能已经有的同学说，哎呀，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难题。那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想好了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要这么去做的，对吧？我要按照这个每天去做的。可是但是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却发现我自己不是我原先的那个自己了，对不对？有点问题。然后小 B 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有点犹豫了，徘徊了。他开始说什么呢？哎，小 B 呢，他说我感觉我的心里边好像有两个自己啊。这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呢跟经常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另外一个自己呢却总是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哎，哎呀，这两个自己总是在我心里边好像还会打架，还会挣扎。好，为什么是这样呢？啊，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可能存在这样的两个自己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叫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就是坐着我们不一样的自己。一个自己呢是可能是雄心万丈，想要让自己未来做得更好，做得更棒，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更好等等。但是另外一个自己呢却又被我们面前可能是一部手机，或者是个电脑，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给吸引着，然后吸引着接下来就特别想去做这件事情。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自己。一个自己呢，我们说他可能被我们内在的冲动还有情感的需要所控制，而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会更加的理性，他非常的理性，他会为我们的未来做计划，做更长远的一个计划。这两个自己呢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他们会相互啊抗争啊，相互去较量，哎等等。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头脑里面的跷跷板。那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小 B 说，哎呀，他这个计划虽然列得很仔细，列得很好，但是呢还是没有执行下去，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又把自己的事情往后拖了又拖。好，那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遇到的问题。

题呢，我再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就会失败呢？哎，我们列了几种哈。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线索暴露，什么意思呢？啊，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清楚了。比如说有一个同学，他说我自己啊，就小 B 吧，小 B 他说我最近吃零食吃得太多了，我得控制自己吃零食，我坚决不吃零食。然后他盯着一包薯片，啊，或者盯着一瓶饮料，他说我就不吃，我就不吃啊，一直盯着，他想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但是呢，毫无疑问，他最后一定会把那个薯片吃了的，啊，为什么呢？太难了。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自己暴露在了一个可能让他冲动、可能让他的欲望被唤醒的一个条件下。这个条件就是他面前的这一包薯片啊，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饮料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内在的愿望或者欲望已经被激活了，这个时候再去管理自己就会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管理好这些线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经常啊过度的克制自己啊，经常过度的啊我不能玩，我坚决不玩。啊，有的同学呢，可能也玩手机，然后玩手机觉得自己玩得太狠了，然后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坚决再不玩了，或者把手机里边的游戏卸了，啊，卸载掉，啊，然后弄得特干净。可是过不了一段时间，他又装回来了，所以他要经历卸了装、装了卸、卸了装、装了卸这样一个反复。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更很好的、合理的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你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冲动也会变得很强。啊，所以这是两种情况，可能会让我们内心的冲动变得强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管理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可能是另外一端，我们那个理性的自己可能会受到了影响，它的力量被削减了。什么情况下它的力量会被削减呢？第一个情况就是遇到了情绪温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情啊，有的时候会特别高兴，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难过或者伤心，这就是中间会有一个我们比喻来说，就像温度一样啊，它会有差异。有的时候情绪很高涨，有的时候情绪很低落。那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往往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没有那么大力量。所以很多的同学，尤其是中学生，经常会跟自己说：“哎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等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再开始做这件事儿吧。好，这个情况就说明你受到了情绪的干扰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心力憔悴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最近特别的忙，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情况，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觉到我们力不从心，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啊，不管是体力啊，还是我们的脑力啊，都会特别的弱。这个时候也同样，我们就不太容易很好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做事情，容易把我们的事儿往后推啊，出现拖延。好，这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更特殊一点哈。这个同学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比如说喝醉了酒呀，或者你的大脑受伤了呀，诸如此类的这些情况，有可能也同样会让你出现不好管理自己的情况。好，当我们了解了我们大脑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跷跷板。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在生活里边能更高效地完成自己的计划呢？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三个从三个层面哈来做三个行动。第一个行动要合理的规划，合理规划，然后呢来应对情绪温差。刚才小 B 同学给大家看的那张表，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很多，对不对？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特别多，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当我们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如果特别特别的难，而且特别复杂，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有可能就会反抗，它就不会合理的执行。就像我们经常说如果你想身体健康一定要怎么样啊？管住嘴，迈开腿，就这两件事儿。但是如果你就这两件事要一起来做的话，你肯定坚持不了2周。坚持不了2周，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做。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想来一揽子计划。
我们经常很多人想来一揽子计划，写很多，我要彻底改变。错，这个就违背了我们改变的一个基本原则。越微小的改变，我们越容易达成。如果这个难度太大，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给自己定目标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情特别高涨啊，我要写很多啊。有的同学写自己的年度计划，列书单，写得很长，写完之后呢，放到了抽屉里边，等到第二年拿出来一看，哟，这个还可以再用，是不是？还可以再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反思你的规划不够合理啊，规划的太大啊，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太多太复杂，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执行。第二个呢，是你要关注行动，接纳情绪。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你不要因为自己情绪现在低落，然后我要停止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呢，其实就会受到情绪的干扰。合适的做法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跟情绪说，行，我知道了，你现在心情不好，然后把情绪装到口袋里边，让他跟着你做你该做的事情。等你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没准你忽然发现，咦，我的心情好了，对不对？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哈，这是我们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同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给自己去写一些情绪日记啊。情绪日记呢，就是分析一下啊，今天我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分啊。特别高兴呢，你可以打10分；特别不高兴呢，你可以打的分低一点，是吧？打的低，比如说1分、2分。然后呢，你可以最后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可以绘制一下你的这个情绪的规律，你也许会发现，哎，这里边好像有规律，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要适度的去分析我们的情绪。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我们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管理好线索，不要让冲动轻易被唤醒。在这儿呢，我跟大家提几个非常具体的生活里面的建议。第一个，你学习的空间要和你娱乐的空间一定要分开。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经常做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东西，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一看到那个东西就想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也是同样遵循了我们刚才说的线索启动了你的行动。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哈。小 B 呢曾经跟我说，他说王老师，我最近我的记忆好像出问题了。我说出什么问题了？他说我经常骑我的自行车去图书馆，但是有一天呢，我不想去图书馆，我想去哪儿呢？我想去商店买个东西，但是我骑着车，不知道怎么着，一看一抬头一看，自行车把我运到了图书馆，我又忘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哎，你看这个故事里边，为什么他经常会出现这种一骑自行车就到图书馆了呢？好，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线索到行动的反复链接。他经常有他的骑他的自行车，然后接下来经常到达的目的地是图书馆，因为反复这样连接，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一骑自行车，最后他就到哪了呢？就到了图书馆了。哎，这就是一个线索启动的行为。所以呢，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做其实挺好的，只是你以后要更认真一点。那么给各位同学，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把空间做分离，是因为你本来你的桌子上书桌前面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本来是想激励你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在你的书桌前玩游戏啊，吭吭吭一直不停地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那么这个时候极容易让你的这个行为动作和你眼前的这个线索形成连接。于是呢，别的同学看见那个字儿就开始打开作业本写字儿了，你看见那个字儿就特别想开一局或者想玩一把游戏。所以这就是线索启动。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空间分开，就是不要让你在学习的环境里边跟娱乐的行为反复链接，这样你就更难集中注意力，可能会分心啊。那同样延伸一点呢，我们娱乐的设备和我们学习的设备有条件的话也一定要分开，因为现在很多同学都也要使用计算机或者使用电脑来进行学习。如果你的电脑又学习又娱乐，我告诉你也容易产生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有一位同学，他的电脑屏幕竟然是用的是吧某种游戏的那种 logo 人物来作为背景，哎呀，太糟糕了。为什么呀？他一推开他的笔记本，本来想写作业呢，结果一看那个屏幕上面那个东西，他可能也同样他的冲动
就会被唤醒，他就要想干什么呀？想玩一个游戏呀，或者想刷个视频等等啊。好，那最第三条，把零食从你学习的环境里边拿走啊，这个也同样会让我们出现分心啊，这些都属于是我们要理性的去管理好这些线索，我们就更容易去管理自己。第三条呢，是要精力有效的去分配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有一天大家自己头脑里面的小宇宙能量变得无穷啊，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指哪打哪，能很好的管理自己。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个能力或者叫自控力的资源是有限的啊，我们很难真正做到永远啊按照我们自己期望的那种状态去行动。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要分析清楚每天你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是什么。有的同学可能是上午啊早晨，有的同学有可能是偏靠后一点，下午或者晚上等等，每个人在精力最旺盛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看看你在什么时间精力是最好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你安排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些最难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你精力最好的时间。很多同学做事情啊，就是第二天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定要遵循什么呀，先大后小，先主后次。有些同学做事情啊，总是安排的时候先把那些琐碎的事情收拾收拾桌子呀，是吧啊，然后把老师的布置的作业再翻看，简单的那些事情先做了一大堆，但是真正那个特别难的那个任务呢，他总是放到最后。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就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效率变得很低，因为你做完这些琐碎的事儿之后，你觉得哇，我今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儿了，一看那件难事儿，说哎呀，要不这个明天再做吧，你看拖延了吧。哎，这个也是存在你精力分配不够合理啊。另外呢，我们做任务一定要学会任务拆解。如果你面对一个任务很大，然后跟自己说啊，等我有时间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了。比如说你要看一本书，看这本书，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任务。你说等我有时间了，或者等我什么放什么这个假啦那个假，这个时候我再把这本书一口气给它读了，你永远等不来那个时间，你就会不停地拖拖拖。所以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把这本书拆开，每天我可以读两页，每天读两页，这就是一个拆解的方式，把大任务拆成一个具体每天可以做的任务。时间长了之后，过了一个月，一忽然发现，哎，这本书被我读完了。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力分配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拆解哈。同样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说，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我们制定的计划呢是一个周计划比较合适，对于小学生来说呢，最好是每天计划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这个跟我们长远的规划以及合理的安排能力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想跟大家说的，要学会任务拆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第二个议题。第二个议题是我们如何能更好的坚持啊，才能够坚持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如果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小 A 的情况，大家都觉得小 A 很棒，是不是？那么我再问大家，如果我们要夸赞小 A 的话，有两种夸赞的方法。一个呢是夸他，小 A 你的毅力真强啊，说他有毅力，对不对？还有一个夸法，说小 A 你的习惯真好。那你可以猜一下哈，大家可以想想小 A 会喜欢哪个夸法呢？可能呢每个同学都会想有自己的答案啊，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一个毅力强的人是非常值得人崇拜的，所以小 A 会特别喜欢别人夸他你毅力真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归因说小 A 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呢，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小 A 的毅力强，所以小 A 能坚持啊那么好，他每天都做得那么棒，是因为他毅力好。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刚好呢在前期呢有一项研究呢为我们解密了它啊，甚至说可以颠覆了它，让我们感觉好像事情不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几个行为哈，有六个行为。第一个呢是每天刮胡子或者深度洗脸，就是洗脸洗很长时间了哈。第二个呢出门戴口罩回家洗手。第三早睡早起。第四个聚餐的时候少吃。第五能抵制住诱惑。第六遇到突发的事情很冷静。好，
这六种行为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在

一个人如果在自制力人格的量表上得分很高啊，这个量表呢就可能会测一下你是不是自制力很强。如果你的得分很高，那么你可能在哪些行为上表现得更好呢？好，大家自己可以心里想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你觉得一个自制力很高的人会在哪些事情上做得很棒？好，哎，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看一下的话，这几个行为好像如果分分类，可以这么来分类。是不是？一二三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是一个日常的惯常行为。而四五六呢，是偶然发生的一些克制行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哈。那在这些行为上，可能很多同学都觉得啊，一个自制力高的人，可能在四五六上做得很好吧？是不是？因为他需要克制嘛，是吧？他会不会做得很棒呢？前期呢，有一项研究就会把过去所有做的关于自制力测评的这些研究呢汇总了一下。汇总之后呢，就是想看一下到底自制力高的这些人会在这两类行为里边哪些行为上表现好。结果呢，刚好跟我们的预期相反，会发现呢，那些自制力高的人其实他是有更多的好习惯，他们的习惯性行为表现更好，也就是他们在一二三上表现更好，而真正到了四五六上，其实跟大家一样差，啊，跟大家一样差，并没有好多少。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刚才看到的小 A 同学，他表现那么好，可能并非是小 A 同学天天靠毅力来逼迫自己，或者靠毅力来推动自己，他已经变成了习惯，啊，已经变成了习惯。当他成为习惯之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他会很轻松，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小 A 同学为什么能够坚持做得那么好，一直坚持。那接下来呢，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跟大家说明习惯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哈。这个小游戏呢，示范一下哈。首先，一只手摆成枪的姿势啊，一只枪；另外一只手呢，摆成四只鸟。我们来一只枪打四只鸟，然后呢，把它换过来。再换过来，再换过来，再换过来，哎，然后快速的去交换，哎，你看看你做的时候有没有别扭的感觉啊？还有一个动作呢，是你可以用一只手搓你的腿，另外一只手捶你的腿，哎，然后呢，你再把它换过来，一只手搓，一只手捶，啊，大家可以在你的书桌前面啊，大家都可以试一下，一只手搓，一只手捶，好。很多同学在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有点别扭。换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手要么都拍，要么都搓，是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哈。好，刚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到有点别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让你们做一个反自己习性的动作。我们两只手喜欢同起同落，他们喜欢做相同的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鼓掌，哎，这个动作就特别简单，对不对？啊，两只手做相同的动作就特别简单，所以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要求我们两只手不一样，所以我们做起来会很难。但是练习一下，你会发现有的同学做得好棒啊，是因为他练习过。你只要练上个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也会做得很轻松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如果你熟悉练习之后，你会做得轻松。但是你要是第一次做，你一定做得很难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你就是新手。作为一个新手，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呢？哎，这里边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图片啊，是我们大脑在核磁的设备下扫描出来的一个图片。扫描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里边有红色的那些点，那些地方就代表活动很剧烈，有很多啊，那个地方在活跃。啊，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刚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你的大脑里面的活动是 A 图那样呢，还是 B 图那样？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啊，可能有的同学说是 B 图，因为有的同学说是 A 图。啊，正确答案实际上是 A 图。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新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大脑需要很多的地方协同作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可能需要用眼睛看一下，哎，我的手上来了吗？下去了吗？哎，这个尤其是这个拇指，是吧？你一旦你用眼睛去看，你大脑里边活动的区域就会变得很大。但是如果你反复的练习，不断。

的重复，接下来你会发现，再扫描的话，你就会变成 B 图这样，就只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地方活跃，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大脑的活动就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好，通过这个呢，我们想告诉大家几个重要的事实，也是我们脑科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外在的行为表现，哎，就像小 A 那样，每天楼下走十分钟，每天写日记，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他的大脑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伴随着大脑的重新的一个塑造。啊，如果一个活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没有变成习惯之前，我们执行起来就会特别的难啊，执行起来客观上我们的大脑呢就特别耗能。还记得刚才那些红点吗？那些红点的地方都是在消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哈，那些地方都是在消耗我们的食物所获得的营养啊。那主观上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呢？有点别扭啊，这是我们没有变成一个习惯之前。如果变成习惯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变成习惯之后，我们做这件事儿，客观上我们的大脑会特别的节能，主观上你会感觉到什么呢？特别的轻松，甚至你根本就没有思考啊，它就能够自动去执行了。哎，这个就是我们把一个行为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想着它，琢磨着它，最后不断的重复，变成一个习惯之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啊。好，那么我们说一个习惯的形成过程会经历哪些呢？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让你知道你要怎么样能更好的让自己培养出好习惯。一般来说，一个习惯，你要想培养一个习惯，首先呢，你需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同时你一定会想，哎，我定了这个目标之后，它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有什么重要性，你肯定会琢磨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就叫我们称之为叫暗示啊，是一个启动我们做这件事儿的一个含义。比如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有了一些日常的一些东西哈，就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些 app 工具，这些工具呢开始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说哎，你可以碎片时间高效利用，哎，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些工具是吧，让你的碎片时间高效利用，哎，你觉得挺对呀，时间就是金钱，我应该好好的利用时间。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同时呢它还会给你设计很多的奖赏机制，会在你使用了这些东西之后会转发你的，或者 at 你，或者给你点赞等等，你觉得很好玩，又重复。当你不断的重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发现你再也不会想我是在碎片时间高效利用，因为你用的不再是碎片时间了，也许都侵犯了你睡觉的时间了，对不对啊？你不再是用碎片时间，你也不再关心什么呢啊，我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被别人看到了呀，被别人赞了呀，这些都不需要了，只剩下了什么呀，中间的重复性行为。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呀，习惯形成了啊，你已经获得这个习惯。同时呢，如果把这个东西给你拿走，你还心里边觉得特别别扭，特别难受，这更充分说明你对它有了依赖啊，你就形成了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说一个好的行为习惯形成的会经历哪些心理过程呢？我之前呢曾经邀请了一些同学啊一起来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是这样来做的哈，我是请你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你希望让自己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好习惯？有的同学说啊，我希望我每天能够运动半个小时啊。有的同学呢可能给自己设的目标是我希望我每天睡觉之前写日记啊等等，这是设定的一个目标。好了，好，你定好这个目标之后呢，接下来每天我都会随机的会问啊，通过电话呀或者通过什么方式会问你，今天你那个计划执行了吗？你做了吗？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哎，会问这些问题。这个是什么呢？问你的计划执行情况。还会问一个问题，会问你，你今天为了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呢？啊，努力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咬牙切齿的

你今天为了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呢？啊，努力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咬牙切齿的逼着自己，我该做这件事儿，你简单还是难，也是0到10分打一个分，随后把大家的分数做了一个汇总，合并在一起之后呢，我们看到了这边的两条线啊，底下这个时间，这是个时间天数，从1到40天是一个天数哈，然后那个时限呢？是代表什么呢？你完成这件事的情况，实际的执行情况，刚开始的时候哈，第一周的时候经常出现3天打鱼2天晒网这种情况，这个时候说明你的波动性很强，因为有可能忘了，对不对？3天打鱼2天晒网，但是到了第二周，基本上大家都很稳定了，要么有的同学就彻底放弃了，再也不做了，所以他都是零分了，要么呢他还在稳定的坚持着做，所以到第二周的时候就比较稳定。另外一条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做这件事儿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条线它是遵循一个什么呀？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刚开始的第一周的时候，好像还挺简单的，不算特别难。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新鲜，是吧？为了跑步，买了一双新鞋，买了一身新衣服，那肯定得新鲜一周啊。所以这周没问题，觉得还行。但是到了第二周，哎呀，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个事好麻烦啊，是吧？觉得好像，哎呀，有这个必要吗？等等啊，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第二周的时候，这件事儿就变难了。同样是这件事儿，但是第一周和第二周就不一样。到了第二周变难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边就会蹦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个时候哈，大家还记得刚。

是一样的啊，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大脑在想要劝阻你放弃，不要再做这件，因为当你别扭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解决这个感觉，所以呢就可能会放弃，然后大脑会编造各种想法啊，说哎呀，生活挺不容易的，干嘛要逼迫自己呀，算了吧，生活随性一点吧，啊，放弃了吧，等等，这些想法一旦出现，注意，今天你听了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课，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如果你再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啊，仅仅坚持一天，你就会感觉，哎，好像，啊，没有那么难了。哎，第二天，再随后呢，越来越觉得好像简单了，啊，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甚至到最后，你根本不用想，有一个信号自动就把你给启动了，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是吧？小 B 同学一骑自行车，一抬头到哪儿了？到图书馆了，是不是？哎，就是一个信号的启动，就能够让他根本不用思考，就把这件事情做完了。OK， 这个就是我们说习惯在慢慢的形成。那么为什么会变简单了呢？其实也是我们大脑在发挥的它一个重要的作用。它的这个重要作用呢，就是来帮助我们把事情变得简单简化。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例子哈。如果大家看到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字符，也有很多的数字，是吧？我问大家，如果让你读一遍，你能不能闭上眼睛给我复述出来呢？啊，可能同学摇头了，说不行，太长了，这么多怎么可能啊？如果是个六七位的还行，但是要是这么多的话可能有点难。哎，但是各位同学，你的大脑已经开始去思考这串字符了。哎，你可能看到了，哎，这里边好像有个2024，是吧？好像有个日期啊，还有2月9号，对不对？还有，哎，这不是个时间吗？这不是个日期，对不对？啊，后边是23:59。哎，这个时间大家一看，一查日历，发现了，哦，这是我们今年的阴历的除夕夜，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肯定正在等着什么呢？新年的钟声呢。好，那前面这个字符又是什么呢？这都是我安排的哈。啊，这个呢，我们如果把它切一下，切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前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后面那字符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啊。我给大家公布一下，中间就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是我们今年啊除夕夜到明年的春节过年的那个时光。前面是高效学习的拼音的首字母，后边是科学公开课的拼音的首字母。哎，这样呢你一看你就明白了。好了，如果你把这个信息加工完之后，你再去复述，能复述中间隔了个零，是不是就能复述了？你看事情变简单了，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一个组块的能力。那么我们在重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反复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帮你把一些复杂的事情给它组块，争取呢能够让它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执行啊。那我可能大家有一个例子哈，体验比较深刻。比如说我问大家，你们现在去早晨刷牙的时候还特别需要逼迫自己，我今天刷还是不刷，还需要逼迫自己吗？可能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呢？你已经做起来非常简单了，可能你迷迷瞪瞪的还没有完全睡醒，就已经可以自动把这件事儿做完了。但是如果你们各位同学们去观察一下你2岁的弟弟或者妹妹，看他们刷牙的过程，你就知道了，刷牙可不是一件事情，它是很多事情组成的，对不对？首先你得找到牙杯、牙刷、牙膏在哪儿，找到之后接下来开始挤牙膏。你看那小朋友们一挤牙膏，咔嚓掉地上了，没挤上啊，你看又挤，是吧？这是一个动作，这是一件事儿。然后接下来开始刷，刷的时候泡泡刷的沫沫掉一身，得，这又是一件事情，对吧？接下来漱口，一漱口漱的把水池子旁边到处都是水。你看你会发现刷牙不是一件事儿，它其实里边有很多的细节。但是为什么今天你在刷牙的时候却感觉它就是一件事儿呢，那么简单呢？是因为你不断的重复这件事儿，已经把很多的，你的大脑已经帮你把很多的细枝末节这些动作帮你做了，你根本不用再去思考，哎，我的牙膏挤对了吗？对不对？我刷的时候要小心啊，小心沫沫溅我身上啊，这些都不需要。

0: 需要了，是我们大脑完全自动的就帮我们做好了。好，这个就是习惯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培养好的习惯，让自己慢慢的去具备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自动去帮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就不用再费心费力的去逼迫自己了。好，我们回到刚才这张啊这个片子里边，我们会看到，那么多长时间呢？啊，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21天养成一个习惯，对不对？哎，这个时间上面呢，可能不那么绝对，有的事儿呢特别复杂，它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点；有的事儿简单，可能需要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习惯的神经环路。但总体上来说呢，啊，的确是需要大概20多天啊，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培养出一个习惯啊，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当然了，不是说21天你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就等着那个习惯就能成哈。你得做，你得每天，最好是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做相同的事情，这样呢，你的大脑会更快地帮你把这件事情塑造成一个习惯。接下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前边呢跟大家说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管理自己的意志力，你的毅力并非是什么样啊，并非是无穷的大，你想怎样管理自己就怎样管理自己，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有限的啊，你千万不要指望着有一天你的小宇宙爆棚了，然后呢你可以指哪儿打哪儿，变成一个随心所欲的那种状态，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到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然后认识了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高效的去利用这些资源啊，利用这些资源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在管理自己或者是在学习上的一些效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利用这个有限的自控力坚持重复行为，然后呢在自制力耗竭之前就把这个行为变成习惯，当它成了习惯之后，你就不需要你的自控力了啊，不需要你的控制力了，你就可以撤去了。所以真正需要我们控制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坚持做一件事儿，脑子里边蹦出来一些想法，说什么呀，哎呀你放弃吧，你不要再做了，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使用我们的控制力资源来帮助我们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啊。所以前面我跟大家说了，那些自制力人格量表得分高的人，他们有更多的好习惯，是因为他们善于使用自己的自控力资源啊。好，接下来这句话呢是想跟大家说，在30岁之前，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去培养我们的习惯，让我们自身拥有更多的好的习惯。那么30岁之后，你培养的习惯就会成就你自己。我是主讲人王立刚。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师讲堂，教给孩子如何科学用脑。一小段评讯过后，教育在线马上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教育在线为您带来的大学专业解读是软件工程。
5: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计算机软件正悄悄地应用于各个领域，而这些软件的应用与软件工程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如果把软件比作积木，软件工程则相当于玩积木的高手，是为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最好地解决问题。软件工程更关注开发大型软件系统的组织方法和流程。用建筑行业打比方，软件工程专业需要听取客户的盖房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技术，组织成百上千的工人把房子盖起来。软件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主要面向两类就业岗位，一类是各种规模的 IT 企业，从事项目管理、软件设计、软件开发和质量保证等相关岗位，另一类是进入到对 IT 技术依赖度很高的金融、电信等行业的 IT 部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业务、软件的开发、测试、维护等相关工作。例如，南京大学软件学院就业率连续多年 100%， 位居各院系前列。就业单位主要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知名 IT 企业和金融类企业。85%以上的学生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深圳、北京等地就业，本科生平均入职年薪近20万。据统计，目前开设软件工程专业的院校580多所，分布在不同层次。在这些招生院校中，既有综合性大学，也有理工类院校，还有师范类院校。不同院校软件工程专业方向有所不同。例如，华东师范大学软件

0: 络安全方向。再如，东南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主要包括软件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可信软件、软件智能化、软件自动化、软件服务工程和软件建模与分析等六个主要学科方向。除了单独的专业招生形式以外，很多院校都以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的大类形式招生。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的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按照软件工程大类招生的院校，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考生报考时，最好看一下大类包含的专业方向再填报。考生在选择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看清各高校的招生章程要求和专业设置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在线节目就陪您到这里啦。如果说您还想关注FM96.1 新疆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您可以关注和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上面有我们的各个时间段的节目的直播与回放，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的，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府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有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要自然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1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4%。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3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1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4%。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叶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并机播出。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账号"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进行网络直播。另外还有三方平台，像视频号、还有快手号，您都可以搜索到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内容。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在账号下方进行关注转发，并且留言。那如果您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0991-2501-9618-1961。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仍然是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来和大家共同来一案说法，同时呢为大家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 努尔律师，上午好。主持人好，亲爱的网友、听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热线吧。那这热线已经早早打进来了，看看他的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来首先为他服务。在热线上的这位朋友是，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1: 就是之前就是买的广汇，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车位保，就是全款买的这个车位。 然后就是，全款买完以后，就是每年就是，这个全款的多少给你返钱，返多少年，到最后就是等于说这个车位是半价买下来的，都签的有合同，完了以后，前几年都正常返着呢，就最近这几年，他就然后钱就不给返了，然后打电话也没人管这个事情，然后，电话打了也没人接。
0: 完了之后呢，
1: 就是再找人，就是找到他们负责人，就是一句话就没钱，就让我们等，等到现在，这个结果还是没人管。
0: 有呢，
1: 它上面有没有他们盖的章子？有呢，就是他们广汇的这个会有，
0: 嗯，
1: 这个。 这个集团公司，
0: 那个你在网上查过没有？这个公司没有注销吧？
1: 没有。

0: 广汇这个，因为他因为为啥叫会友呢？就是他们我打听一下，就是广汇和这个会友，
1: 嗯，
0: 和这友好，
1: 嗯，
0: 就是合伙开发这个房地产，
1: 嗯，
0: 所以就叫会友。这个公司还在呢。
1: 啊，你看一下，网上查一下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在哪儿，你可以在就是合同履行地，就是你们这个房子所在的那个区，或者到这个被告公司所在地的这个法院，你可以二选一去起诉。然后你带上一个起诉状，带上你的身份证，带上那个合同，然后带上，你们之间沟通的记录，他拒绝给你给钱的记录，他不是说没钱吗？嗯，你就可以去立案了，这个是个简单的合同纠纷啊。
0: 直接到法院起诉是吧？
1: 嗯，直接到法院起诉就行了，然后你就把之后的他该给的所有的，你就要求他一次性给你支付就行了。
2: 这个合同内容是什么呢？是你买了以后再租出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等于说是全款买的，然后他每年给你返多少钱，到最后是等于说是半价买下来这个车位，所以
2: 就
0: 叫
2: 是
0: 车位保。
2: 买赠啊，
0: 哎，对，
2: 买车位，然后给你赠类似于月租这样的啊，返钱。
0: 返钱，啊，对。
2: 目前是你算一下还有多少钱没有还给你？
0: 哎，钱也不多，大概也就是不到2万块钱吧。
2: 不到2万块钱，实际上这是可以走小额诉讼的，是吧，高律师？
1: 对，
2: 这个小额诉讼和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诉讼它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便利性？
1: 首先，他的审理的法官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审下来的话，他的效率肯定会更高，他不需要经过合议庭的这种，他们开会这种。互相讨论，这种的就省去了。然后他开庭的时间上，他也会比普通的审理程序更快。然后呢，他是一审终审，然后就没有后面更复杂的后续了。他这一审裁判下来，这个纠纷就结束了，就这样。
2: 就是这个案情非常的清晰，然后这个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小。
1: 对，而且要经过原告跟被告双方的同意才可以适用。
2: 哦，被告也要同意，必
1: 啊，
2: 须是走这个时候，这个小额诉讼。
1: 对，开庭的时候法官会问我们要适用小额诉讼审理程序，你们是否同意？双方都说同意的话，才会适用这个程序。
2: 那这位先生可以去看一下，好吗？
0: 好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律师是从网上这个在线法院行不行？
1: 立案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在线了，直接你在百度上搜那个全国法律服务。平台，

0: 线下的材料给你送过去，如果他说不需要的话，你线下材料也不用送，你就等等他们通知就行了。
1: 行，
2: 但是开庭还得是在线下开庭。
0: 对，基本开庭大部分绝大多数都要在线下，除非是异地的情况，然后
2: 就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我们突然可能在医院了，或者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可以跟法官申请能不能在线去连线这种开庭，法官同意才可以。
1: 行，好
2: 好吧，
1: 好
2: 的，希望我们帮助到你。
1: 谢谢，
2: 好好，再见。其实小额诉讼现在也是比较便利的，
0: 对，
2: 是吧？那其他的一些案件是不是也可以以在线的这种进行诉讼的方式，比如说准备材料啊，前期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在线提交呢？
0: 对，尤其是2026年开始，之前我们立案的时候是需要先在网上立案，立案法院先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我们还要线下拿着材料，去
2: 再跑第二
0: 号，对，拿号排队，基本上需要整个上午或者整个下午的时间，它挺麻烦的。但现在线下。

0: 些 AI 啊智能机器人都是可以帮我们解决的。
1: 对，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便利性。
0: 好，那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下面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个以案说法的一个事儿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拿手机购买商品的时候，刚一下单，明明是原来写着很好的，是有货的，但是你一点付款或者是怎么样，就显示库存不足或无法配送。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好像之前几年这样的事儿经常出现。你以为是卖光了，可是你换一个地址啊，隔壁小区甚至另一个城市下单的时候就立马成功了。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吗？难道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能买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的我们新疆，而是在这个北上广地区很发达的地区，电商发达的这个杭州市。最近呢，在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还有广州的花都区狮岭镇的居民，就集体遭遇到了这样的怪事儿。想买一个厨袋啊，提示缺货；想买国际大牌，甚至是直接被限购。原因呢，让人哭笑不得，不是他们运气差没抢到，而是整条街道，所有是这个地址的左邻右舍邻居们，都被禁售了。就是只要是你填的是这个相关的地址，都被拉黑。那问了商家是什么原因你不卖我货呢？人说了，是因为你们这个地方退货率太高了，甚至存在恶意退货、买样板等等这样的行为。商家为了自保设置不发货区域，那是正当的经营自主权，还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呢？今天我们这个事儿呢，一起来跟律师来探讨一下关于地域限购的这个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下面时间我们将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2: 故事要从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说起。小杨

0: 新了几次，还是没货。小杨有点纳闷，明明显示还有几百人加购，怎么就缺货了？他试着把收货地址改成隔壁街道的朋友家，奇迹发生了，下单成功，库存充足。小杨这才意识到，不是没货，是商家不卖给他。类似遭遇的还有小李、小唐，他们想买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的商品，结果发现自己的地址被限购，系统提示该区域暂不支持购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我们小区是被电商圈拉黑了吗？后来更多迎风街道的居民反映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有人统计发现，被限购的品牌涵盖服饰、箱包、日用品等多个品类。不仅如此，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号称中国皮具之都的居民也发现自己被一些箱包品牌拒之门外。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地方？业内人士道出了背后的玄机。迎风街道是杭州知名的直播电商第一街，周边聚集了大量直播机构、网红孵化器，而狮岭镇则是皮具产业带，聚集了大量批发商、买手和打板从业者。一些商家反映，这两个地区的退货率远高于正常水平，正常消费退货率通常在10%以下，而某些时间段，某些店铺发往这些地区的订单，退货率竟然超过50%，甚至更高。更让商家头疼的是，有些订单并非普通消费者所为，有人批量购买后，拍图、打版，然后7天内无理由退货。有人用买真退假的方式调包商品，有人利用运费险漏洞赚取差价。一位直播电商协会会长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被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高达10几块钱，包括出库费、包材费、人工处理费，还有平台已经扣走的流量费，来回一趟，利润全赔进去了。面对高额损失，一些品牌商家选择了简单粗暴的自保方式，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把整个迎风街道、狮岭镇一刀切拉黑。但是这种做法也误伤了大批普通居民，那些从不恶意退货，只是想正常购物的消费者也被挡在了门外。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热议，有人同情商家，恶意退货的害群之马活该被拉黑，也有人质疑，凭什么让整条街的老百姓替少数人背锅。目前多个奢侈品牌已陆续解除了对迎风街道、狮岭镇的限购，但这次风波暴露出的问题远未结束，商家风控与消费公平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大概是了解了一下啊，两个地方被商家因为退货率太高而进行了限购。那这个限购的行为，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用户，比如说他之前一直在给我们不给我们这个不正常的退货，这基本是买了10个退了8个这样的问题，他是把整条街的，只要你是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街道、整个区县都一刀切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正常合理的？有没有触犯到比如说我们专门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
2: 首先明确说，商家的这种按地域无差别的拉黑整个街道，本质上就是不合理的这种地域连坐，明确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我们消费者核心被侵犯的有两项权利，第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第二呢是自主选择权。法律明确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必须遵循平等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少数人过错就对整个区域所有的消费者歧视性的拒售、不合理的这种限制交易。正常情况的话，商家可以拒绝和有这种恶意退货的、不良记录的这种特定的个人进行交易，但不能把整个地域当成这个拉黑的标签。普通居民从来没有恶意消费、恶意退货，也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对吧？商家却因为别人的行为剥夺了我们正常网购、下单购物的这种权利，这就违反了消费法里的公平交易原则。法律呢，完全可以约束这种操作。简单来讲的话，一个人犯错的不能让全城买单，是不是？无辜消费者不该为他人的不诚信背锅。
1: 那可

0: 可能是我们要把这消费者要分成两类，比如说一部分是恶意退货的，就是他就没打算买这个东西，他是换句话说实际上他就是把你的东西免费拿过来我用一下，啊，虽然说是我没有使用，但是打版嘛，就是我照着你这个样子一比一复刻，然后我再生产我自己的产品，你的无偿的剥夺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外形的这个权利，是吧，以假乱真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正常的这个消费者，我没有这样的行为，我就是为了买你一个东西，我来使用的正常的消费行为。那针对这两群人，我这个商家，他是不是可以不同的操作？或者说，即使是恶意购买，不打算买我东西，只是为了打板，只为了恶意侵占的话，我就可以给他直接限售吗？我就不卖给你了吗？你上次啊，你退回来了，我下次坚决不卖你，这样的行为可以吗？
1: 就是商家有选择这个交易对象的权利，但这个他的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权利，但是权利之间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绝对不能搞这种地域歧视。第一呢，商家是可以拒绝这种特定的恶意买家，就是那种买过来然后就抄袭，对吧？
0: 对，
1: 然后就
0: 最简单就是你买十个东西你给我退回来八个，
1: 就是
0: 你这就不正常了
1: 啊。不是
0: 是吧，
1: 他是买真的还退假的，是不是
0: 啊？
1: 这个
0: 更不对
1: 啊。就是比如某个账号他反复的存在这种行为的话，这种恶意退货的、买真退假的、套利的，商家拉黑这个人拒绝发货，这是他的合法的经营自主权，法律也是支持商家的这种自保行为的。但是呢，拉黑整个街道、整个区县，他就越界了，他属于违法的地域歧视。经营自主权它不是无限的，不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牺牲了一大片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啊！正常风控应该精确到这种个人账号，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整个区域。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小区里面有小偷，你不能让整个小区的人都关进去吧，对吧？同理，一个街道有恶意买家，商家不能不卖整个街道，这种一刀切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这个法律是不允许的。
0: 对，其实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就是再精准一点。
1: 对，再精准，
0: 谁犯错谁就承担不能达成交易的被别人筛选的这个后果，是吧？这个比较合适了。那另外还有一些说是，就是一方面是打板，这个还稍微好点，就是我虽然说没有购买和使用你的商品，但是我根据目前的这个平台的交易规则，我买了退货险了，我把这个东西原模原样的我送还给你，我不买这东西，这还算是这群人当中好一点的。
1: 是
0: 坏一点的或者是触犯法律的，就是我把真的买回来，我换了一个假东西，然后把假东西还给你，这个明显就不对了。
1: 是
0: 吧，这个行为是算什么？
1: 这个普通消费者呢，我们是有正常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权利的，这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但我们在那个前面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些行为，
0: 买真还假
1: 啊，他已经肯定不是正常的维权了，他属于恶意侵权，严重的要构成刑事犯罪呢。第一个，像这种批量买样打版后退货的，他行为属于滥用了他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恶意的占用商家的商品，他既然既消耗了这种物流呀，人工成本，对吧？他民事上也属于违约，也属于侵权，商家呢可以起诉这个买家要求赔偿损失。然后到第二种情况，买真退假、调包退货的这种性质最严重了。那行为人这个买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了调包真相，骗取这个商家的货款，他就满足了这个刑法上规定的某些就比如说诈骗罪的这个构成的这个那个标准，对吧？而且只要达到3000元以上，他就是入罪的，他要承担刑事责任。轻的话呢，就拘役给罚金，数额巨大的呢，最高是可以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还有第三种，利用这个运费险套利的，反复下单，退货赚取这种运费险的这种差价，它属于保险诈骗，金额达标呢，同样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简单总结呢，7天无理由退货是给我们正常的消费者的保障，不是这种，前面提到的这种给这个犯罪的这种坏人让他牟利的工具。也不是，也我们也不能利用这个去薅羊毛，对吧？ 越界呢，严重了它就违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正常的这种想我不要以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啊。
0: 另外可能我们更要关注的话，就是这个行为实际上它不是一对一的，它不是 B2B 的这么一个交易行为，它是中间有中间商的电商平台的。那么电商平台它在这个风控的这个阶段当中，它起了什么一个作用？是不是它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失灵了，或者说它设置当初的一个规则，就不太合理？
1: 我觉得有这件事情的，它核心的漏洞就是，电商平台的，我觉得是这种风控机制它缺位了。平台绝对它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根据电子商务法还有这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电商平台必须建立完善的信用监管风控系统，精准识别限制恶意退货的个人账号，而不是放任商家搞这种整个街道的这种地域拉黑一刀切的这种行为。平台的义务呢，就是把风控精确到个人，保护普通消费者，而不是让无辜的我们这种用户被连带。如果平台明知商家而拉黑这个整个街道的话，然后平台呢也不制止不干预，肯定是属于没有尽到他的监管义务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追究平台的责任，我们可以要求平台整改，解除他这种拉黑整个街道的这种地域限制，对恶意账号呢要求他单独处罚，而不是牺牲无辜消费者。平台不能甩锅给商家，必须承担起他在中间的这种监管平衡双方利益的责任。
0: 因为平台你不是无偿服务这种交易的中间的这个行为的，你是赚取双方佣金的，对吧？你赚商家的，然后再赚消费者的。
1: 对，
0: 这时候那你既然拿了人钱，你得给人服务好。
1: 是，
0: 那现在目前的这个问题就是商家也没有保护好，就是他给他受到侵害了，受到损失了，他没有保护好商家，然后给那大商家发了一个这个权力过大的一个大刀，你封吧，你把这个你可以不发货，
1: 对，
0: 是吧？这个没有精准调控好，然后普通消费者也没有保护好，你把这个整个区域都给封控住了，都不发货了，想买好商品的，想在你平台达成交易的这些普通消费者，他的自由交易的这个权利也受侵害了，所以说能不能说这个锅最大的应该是由平台来背？
1: 我觉得应该是
0: 是吧，平台应该是负最大的责任。
1: 嗯，
0: 那希望平台调整它的这些风控的一些政策和机制，能够更好的更细致的服务好消费的两方啊。那如果说那因为平台现在太多了，消费者平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平台之外，如果说各位消费者在别的平台，万一某一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某某地方不发货，某某地方你换了一个街道，甚至换了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货了，那您觉得是怎么去投诉？投诉哪里是比较合适的，比较快捷的？
1: 直接拨打那个消费者权益什么叫什么热线来着？
0: 权益保护热线。
1: 权益保护热线
0: 12315是吧？
1: 对，我们直接打那个电话就行了，那是最方便的。如果说我们想再那个投诉一下，可以到这种自己所在地的这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直接向他进行投诉，准备好材料，对吧？
0: 就是相对来说会麻烦一些啊。这个是因为是平台消费者和卖家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那应该到哪个地方的所在地的相关的部门去投诉呢？是平台的？
1: 这种的案由它是比较特殊的，平常的大部分的这些案子，我们都要大部分都要到被告所在地，比如说我告您，我就要到您经常居住地，我到那个法院去起诉，我到我自己住的那个地方的法院它是不管的。但是网络的这种就很，我不可能我在新疆，我到广东去告他，对吧？这个挺麻烦的。所以像这种网络上的侵权行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告所在地的法院也是有管辖权的。
0: 这网络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
1: 是
0: 那一个案由啊。好，各位朋友，那在消费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自己的消费行为权益受到侵害了，那您可以首先问问我们也可以啊，我们请专业律师给您支支招，也不至于说您的 到哪儿投诉的不知道，我们给你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走比较合适，最利于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
2: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啊，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当中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首先在线咨询的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这是另外一个热线啊，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6: 快说。
5: 现在他在开车。我帮他那个叙述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可以吗？
0: 好，您说。
5: 就是位于米东区芦草沟乡人民庄村西六巷，他在那个山坡上盖了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内租用了，他的租地是咱们乡政府的，芦草沟乡政府的这个集体所有地。他在这个厂房内呢，盖了好多违建的小平房和三层楼房。但是现在这个厂房及山坡整体下陷，它的地基整体下陷，多处房屋已经出现就是30%的倾斜度，而且它的厂房的后门的山体已经下陷，里面那个是土山，它那个土山坡已经空了。这个厂房在它的后门排了一个污水沟，它这个污水沟常年的雨水、积水和污水都是流入下方居民的这个居住的家里面。
0: 嗯，
5: 这个厂房呢，那个后门它那个土山坡，好多村上的孩子下了课以后呢，他就是经常在那个山坡上玩耍。你像我们大人看到了以后啊，我们会及时阻止这个孩子，你不要在上面爬来爬过去，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这个它这个倾斜度和这个山坡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性。
0: 嗯，
5: 如果说一旦要是倒塌，孩子在上面来不及往下跑， 那肯定是压，就是把他压死。而且我们下方这个居住的居民呢，也不知道他这个房子啥时候能塌，特别是在下雨下雪，他那个土山坡已经形成泥石流了，现在一到雨季的时候，他那个土山坡一下雨，整个泥石流就往外流，流到我们居民的这个居住的门口，所以很危险。
1: 嗯，
5: 我们在这个4月26号一进啊，给这个市长热线投诉过 N 次。
1: 嗯，
5: 但是这个下流一直都是由村委会和乡政府直接就是截流了，也不跟我们村民说，直接截流，直接回复的结果是，此事已解决，很满意。
1: 嗯，
5: 我们反映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事情，是确实实在引起我们的安全隐患。因为你不知道它上面的那个整体山坡啥时候塌陷，它的房子啥时候塌。
1: 嗯，
5: 这个事情，这个村委会也好，乡政府也好，他们都实地看过，也知道这个此事，但是一直压着不处理。
1: 嗯，
5: 所以我们投诉无果。
1: 嗯，
5: 一直投诉无果。
1: 嗯，
5: 因为他们一直把这个事情，他们截流的结果，他们就说这是我们邻里之间纠纷，这不是邻里之间纠纷。
1: 嗯，
5: 我一直要求相关部门、职能行业部门，你们现场去实地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反映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事情。
1: 嗯，
5: 因为这个做不了假，你到了现场，
1: 嗯，
5: 他这个是任何人做不了假，反映的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你们实地去看看一下。
1: 嗯，
5: 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不会重复的在投诉这个事情，在举报这个事情。但是你乡政府也好，你村委会也好，直接就压掉。
1: 嗯，
5: 作为第一责任人，你有。
0: 这位女士，咱们只说自己的事儿啊。目前呢，因为你这里边提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部门，对方的处理态度以及他们的处理措施，你要提出证据呢，不能无意这种的直接的主观的判断，好不好？
5: 我们都有证据呢，我们全都在投诉的平台上。
0: 你听我说，好，你现在回答我的问题，这个他的排污行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危险，构不构成你们家的直接的危险？
5: 危险。
0: 你们两家离着是多远？
5: 就是一个山坡上，一个山坡下。他在山坡，他在上
0: 几百米
5: 上方，我在下方。
0: 几百米，多远？
5: 有多远？就是一个上方，一个下方嘛。
0: 你要给我一个距离，一个距离。
5: 一米到一点五米。
0: 那就是紧挨着嘛。
5: 就紧挨着。
0: 嗯，有没有对你们家造成直接的损失？
5: 有。
0: 目前哪些什么损失？
5: 他的污水排到我家地下室，现在村子的房子都是村里面统一盖的，地下室实际上就是这个房子的地基。
1: 嗯，
5: 现在地基
0: 造成了什么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5: 我
6: 地基腐蚀了，
5: 地基腐蚀，而且我的那个墙面已经倾斜，裂缝很大，已经都是10公分、20公分。
1: 嗯，
0: 那地下室有水吗？
5: 有，墙面已经全部裂口了。
0: 嗯，有积水是吧？积水多深？
5: 对，
6: 最高的时候漫过脚腕。
5: 最高是漫过脚腕，有个10公分到20公分。
6: 春天化雪，
5: 特别是春天化雪的时候。
0: 这些造成的损失，啊，有没有相关的视频、照片的记录、带时间的？
5: 有。
0: 嗯，那如果说，一个很关键问题，如果说没有这家厂房，你们住在一个坡下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化雪的时候，或者说上边来水下雨的时候，地下室会不会积水？
5: 没有，
0: 之前就从来没有是吧？
5: 没有。
0: 嗯，那这个现象有没有找一些专业的部门去进行一个鉴定？此前有没有？
5: 我们前年，我们做房屋鉴定了。
0: 嗯。
5: 前年我们做房屋鉴定了，
6: 房子质量都
5: 很合格，但是做完鉴定以后，它那个污水污的，现在就是今年我还没有做房屋鉴定。
0: 嗯，不是房屋鉴定，
5: 今年我还没有做。
0: 是这个积水的来源这样的调查，就到底这个来源是哪儿来的，做这么一个证明和鉴定，而不是说房屋的结构安不安全这样的鉴定，目前还没有是吧？
5: 这个鉴定没有做，因为这个鉴定我应该是找那个 自然灾害土地鉴定吧。
0: 好，那看来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诺尔律师。
1: 嗯，
0: 这样吧，您刚才相关的情况都问清楚了，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需要询问的？
1: 问的没有了。
0: 嗯，那他应该怎么解决呢？
1: 首先，这个他到底是不是违建？这个你们能确定吗？我前面啊，这个要问一下，
0: 这个很关键。
1: 违建吗？
5: 这个我能回答吗？
1: 啊，
0: 可以啊，就是问您呢。
5: 这个在我们给乡政府投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问过，我们问过村委会，村委会的干部给我们说，他这个没有手续。
1: 啊，没手续是吧？
5: 但是这个有没有手续，应该是我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只是听他们说。
1: 啊，那就继续投诉嘛。那个光打个市长热线没用的话，继续到，比如说他是违建的话，就到那个城建部门。嗯，去那儿，你们手上不是有视频有照片吗？您说的，拿着把材料准备好，情况呢，你写个简单的情况说明，对吧？你到时候嘴巴上说肯定可能说不清楚，把材料准备好带过去，线下的去投诉吧。然后你不说那个还造成了污染什么的，那个就到这个环境部门去投诉，也是带上材料，不要空手去。
5: 那就是一个到那
1: 个
5: 环保部门。
1: 对，这两个是投诉，然后您又说这个水灌到你们家了，对吧？把你们房子墙裂开了，这些属于侵权啊。这个厂房确定一下是谁主体是谁，是人还是公司，对吧？这个属于民事上的侵权，告到这个米东区法院。
5: 那是一个环保部门，一个规划部门。
1: 对，这两是投诉，然后关于维权要赔偿的话，得到法院，
5: 得走民事诉讼。
1: 对，
0: 就是你需要他赔偿你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话，你需要到法院去诉讼，提供相关的证据。
5: 那我想最后再请问一下，如果说就是他租用村商的地，这个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那么村委会这一块有没有责任？有没有监督的责任？
1: 他肯定也是有的嘛，他有一定的管理的义务啊。你要说把那个村委会列为共同被告也可以。
5: 哦。
1: 那行吧
5: 。那因为我们也投诉了很多部门啊。投诉的那个啥部门，一直他们就把他往下压下来。
1: 可能你也存在可能误解吧，先去法院立案，这立案然后索要赔偿，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我可以给你保证。
5: 行，那我就先到两个部门先去投诉，然后关于我那个这个侵权这个问题，我就那个到法院起诉。
1: 是的。
0: 关键是您投诉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和扎实的印证材料，就不能说我今天单单是一个人去了，然后呢拿自己手机里边照片，你至少是把这照片上打出来是吧，你给对方一个他要接收材料这么一个行为，不能他只看了一眼，几月几号你看了，你下回再去或者追究这个投诉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人说我忘了你没来吧，你有什么证据？你来投诉了，或者你转交给我们这个投诉线索了，这是没有证据的。那一定要有纸上的东西，走正规流程。
5: 我要去投诉，我要带实地的视频嘛，实地的视频资料和我投诉的那个书面报告嘛。
0: 对，包括文字信息、你的诉求，包括现场的描述，以及它的危险性在哪儿，而让对方深刻的知晓它的危害性到底是什么。不能只表达主观的说你们之前就是不管，那这个没有用是吧，只能是我们这个情绪上疏解一下，但是对这个事儿的推进没有实际意义，好吗，这位女士？
5: 行，好呢。
0: 好嘞，
5: 好，谢谢你打扰了。
0: 不用客气。好，那么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儿。好，再见。
5: 好，谢谢。
0: 好，下面继续来接听2501961热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7: 我是5月9号左右吧，
5: 我在出我们小区开车出我们小区门的时候，那个杆子它不是现在都是一车一杆嘛，我走到跟前，它就伸起来，我的车刚头刚出了那个杆子，它的那个杆子就降下来了，
1: 砸到车了。

0: 就是反正他每年的是物业费，我就觉得应该他们来管。
1: 对，应该的，应该的。
0: 上次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哎呀，我不知道求助哪，最后也是他人给我说的求助这儿吧，我就打了个热线。
1: 你下回叫物业费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这事儿提一下。
0: 提一下啊。
1: 是吧？嗯，你这个你让我叫物业费可以啊，那我这边那个钱已经结清了，那你是不是这个相关的物业服务得给我跟上啊，哪哪哪不好，哪哪哪有问题，给他提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列个清单，看他的回复结果啊。
0: 行了，
1: 好
0: 是
1: 吗？
0: 的，
1: 也
0: 是
1: 可以
0: 的，
1: 和你的左邻
0: 好，
1: 右舍来商量一下，或者小区的业主群里边说一说，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前两天谁谁谁车也被砸了？是吧？找一些相关利益方
2: 等他下次收物业费的时候，他态度应该就好
1: 啊。
0: 了。
1: 那你
2: 是
1: 把
2: 吧？
1: 这事儿解决嘛？你把这事儿解决了，你服务改进了，我们自然心平气和的。这个缴物业费也不是一个难事儿，对吧？
0: 对对，就是，
1: 好，
0: 就
1: 那
0: 是，
1: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那我们跟王女士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哦，
1: 好嘞，好
0: 好
1: 好，再
0: 好，
1: 见啊。
0: 好，再见。
1: 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可能不只是法律上的之间的关系，是吧？
2: 是
1: 可能
2: 是，
1: 更多的是人情和感情之间的这种交流，能够更顺畅一些。我给你交钱，你给我服务，天经地义的，不能你只管我要钱。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这个态度特别和蔼可亲。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该维修物业的物件的时候，就说一推六二五，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个不合适。哪怕不是你的事儿，你作为物业的管理者，你应该告诉业主，那是谁的事儿呢？
2: 是。
1: 是吧？这是最起码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服务，谢谢，
2: 感
1: 也
2: 谢，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西河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环卫街西往东方向，从 S105 到环卫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首先啊，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啊，一杯清茶可以品出山水灵秀，一段旅程能够走出创业新路。那在前段时间落幕的乌鲁木齐市首届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啊决赛当中，有一位爱茶懂茶的女性，凭借着丝路茶心天山游学社茶山游学项目脱颖而出。她叫郭雪莹，原本呢只是一名茶文化的爱好者，却因为身边太多的朋友说想跟着你一起去茶山看一看，于是真的把这份热爱做成了事业。从一个人的茶席到带领一群人的茶山之旅，郭雪莹如何用一片叶子撬动特色文旅的创业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她的茶心故事。要对话到的是新疆一千和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雪莹，郭总。郭总你好，久等了。
1: 您好，您好。
0: 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您从一个人的茶席到带领一群人的茶山之旅，所以说在最开始我也想问问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爱上茶的呢？
1: 我自己真正的爱上茶大概是十几年前，最开始确实只是单纯的自己爱喝茶，想静心，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那段时间是生活节奏比较快。
0: 郭总，这样您的信号稍微有一点卡顿啊，你要不然稍微调试一下地方，就是听着有点刺刺啦啦的。对，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嘛，说这个茶文化，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茶文化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的茶爱好者逐渐的年轻化了。

0: 这个声音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对劲儿，您看，要不要再调整一下？
1: 好的，我再试一
0: 对，
1: 下。
0: 您听的声音的信号是正常的吗？
1: 现在目前听着是正常的。
0: 现在可以了，您就用正常的听筒来接听就可以啊。
1: 好的，
0: 现在这个地方就很好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您最初爱上茶的原因又是什么？您喜欢茶什么？茶文化的什么？
1: 我最初爱上茶，是因为那段时间生活节奏比较快，内心一直很浮躁。然后偶然接触到茶之后，慢慢的在一盏茶里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学习茶文化、茶叶的相关所有的知识。
0: 但是茶文化其实，从我们最开始的，可能你接触茶，到最后能够把它这个融会贯通，其实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深的一种文化，是不是？它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挺多，是不是？
1: 其实也很简单，
0: 也还好，
1: 最
0: 是不
1: 简
0: 是
1: 单的就是每天很好喝，然后它带给我很愉悦的，从好喝然后到身体舒服的感受，这就足够了。
0: 对，没错啊，就是其实我能够发现，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吧，各种这种新中式的茶饮文化在年轻人当中可以说是火出了圈儿不管
1: 是的，
0: 是从最开始的，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考量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太重了想去通过新中式的茶饮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茶文化，觉得喝上去不错，而且很舒服，然后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些新中式的茶饮文化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用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对吧？所以很多客户跟您说想跟着您去学茶文化，这个需求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
1: 最开始完全是朋友间的这个随口的提议，因为我们经常会跟小伙伴们一起组织这个小型的茶会，但是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参加以后都觉得茶文化特别治愈，然后大家就慢慢的跟我说不想只坐在室内喝茶，想跟着去源头了解看一看茶叶的生长环境。看一下这一片树叶怎么一步一步呈现到我们跟前的。
0: 就是从最开始的采茶、制茶，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学习茶文化的一些茶的品类，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所以我特别好奇，我们的这个茶山游学会去到哪里，做什么，又学到些什么东西呢？
1: 我们的茶山游学主要去内地，中国传统的这个六大茶叶产区，六大茶类的产业产区。目前我们其实是以云南和福建，这些产区为主的。然后如果到了当地呢，我们会走进这个当地的生态茶园进行采摘，然后跟着老师傅，一起体验一下亲手制茶。然后同时会学习一下茶叶品鉴，布置茶席，并且走访一下这个当地的百年茶厂。
0: 哇，那这个我听上去就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对于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茶山，然后包括我们去学习茶文化，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亲手参与制作我们喝的茶，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您说到，主要是云南和福建。福建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出，就是这两个地区比较出名的，都有什么样类型的茶呢？
1: 云南是以普洱茶为主，福建是产我们的岩茶，
0: 岩茶啊，
1: 对，像我们的大红袍就属于我们的岩茶。
0: 所以从你最开始接触，你最开始刚才你也说到了嘛，从最开始接触爱上茶，又觉得这个茶文化能够治愈你，然后到你真正就是开始带着我们的客户去学习这些茶文化，这个过程当中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其 期用了大概2到3年的时间。
0: 哇，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听上去你要说短嘛，其实也不短了；但是你要说长，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客户跟着你去，然后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主要这个云南和这个福建两大产茶区，那如何是去选择合作的茶山或者茶产区？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推荐的一条线路，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1: 我们选茶山是最看重这几点，生态环境、源头品质和所在地区的人文底蕴。首先是一定原料要好，要坚持生态种植，能溯源的这个茶园，保证大家喝下去的这个茶叶是健康的。同时这个地方是有浓厚的茶文化传承和底蕴的。拒绝我们现在的商业化过度包装的这种打卡地。我们最推荐的是云南普洱茶山这条路，因为它的这个茶山环境还是相对原始的，同时有这个淳朴的茶农，我们能完整的看到一片茶叶从采摘到制作的全过程，体验感是最纯粹的，也是我们目前学员反馈最好的一条路线。
0: 了解到了。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听友啊，有没有这个尝试过采茶？其实月薪在小的时候就尝试过采茶，其实也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我觉得不太愉快。为什么会不太愉快呢？倒不是说是这个采茶的这个过程不愉快，而是这个结果。因为月薪可能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我的老家是在湖北，湖北的竹溪县，实验市竹溪县那儿产这个竹溪贡茶，其实就是绿茶的一种。然后呢，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去回老家玩嘛，玩了之后就会跟着这个家里的老人，然后他们在这个清明之前，他们就会去集中上山去采茶。采这个茶呢，他们采的就是这个茶芯儿。我感觉我一上午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可能年代比较久远了，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采了一上午，就是按照他们正常把我采的可能不能掺进去的，就是正常的能用的这个茶，就茶芯儿的这个茶。

0: 一点点才能用，然后，但是最治愈的就是碾茶和炒茶的过程。最后，把这个炒自己炒的这个茶，然后自己泡上一小杯，哇，那个感觉是最棒的、最爽的。所以咱们的客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最想学习到哪一部分，然后他们又觉得哪一部分会让自己最有成就感呢？
1: 客户最在意的其实是完全沉浸式的采茶的，以及炒茶的，到最后您说的喝茶的这一部分。
0: 所以就是其实那段经历其实一直都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就是可能确实第一方面会觉得，家里人这个采这个茶确实可能不太容易啊，因为如果说是这个东西也是熟能生巧嘛，对不对？因为像这种绿茶的茶尖儿啊，我不知道别的茶的茶品种啊，因为我可能没有太过多的深究，那他们在采茶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也是要先学习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好
1: 一
0: 上
1: 样的，
0: 手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过程好不好上手？就是是不是会采出来之后有很多跟乐器一样，就采出来可能要么就是叶子太大了，要么就是可能不够那么精细，是不是？
1: 是的，像绿茶，它会只采我们的芽头，而且有一定的手法，需要很有耐心，可能一上午新手才能采一点点。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但是我为啥会把这个印象记得这么深刻？就是我觉得，其实自己还是觉得这个是挺有乐趣的。除了在这个采茶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会觉得自己有点心急，但是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嘛。如果说现在再换一种心境，想要体验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静心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解压的方式，是不是？
1: 是的，安静的、认真的，处在完全是大自然的一片环境中，然后静静的去采茶，非常静心。然后再到后面的制茶，全程都有茶叶的清香。再到咱们在辛苦劳作后，坐那儿静静的享受一杯我们自己喝的茶，确实特别静心。
0: 而且我会发现，就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了茶之后，慢慢的，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是，最初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连锁品牌的茶饮，慢慢，喝了段时间之后，他会接触到真正的茶文化，然后再慢慢，如果说更有兴趣的话，他会去研究这个茶文化，从而就会宣传到茶文化，是不是？
1: 是的，我走的路他们也一定会走。
0: 所以您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我这段路，
0: 啊？
1: 其实最早就是喜欢，从毕业以后，我就开始不断的了解自己，去探索新的事物。但是我发现，在接触到大自然、跟大自然有关的事物的时候，我自己会静下来，然后很开心，就是热爱吧，就是
0: 确
1: 大
0: 实，
1: 家
0: 我觉
1: 慢慢
0: 得
1: 的，
0: 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然后就会出现大家说的这个心流状态，所以就不断的去跑茶山，然后了解它的滋味，了解它的不同地域的文化，然后又去学茶叶的器皿，又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所有的茶山。他们能制出来好茶，但是他们用的器皿都非常的普通。然后能制作精美的这个器皿的地方，
0: 他的茶又可能差点意思。
1: 对，是的。
0: 就是没有很好能够把这两方都结合起来。其实，你说到这个器皿，我觉得这个器皿是更多的用我们现在时髦一点的话，就是情绪价值。因为我有看到您的
1: 是
0: 朋友
1: 的。
0: 圈当中会经常去分享一些茶盏啊，茶具，然后在这个茶具上面，它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就是每一盏茶具或者说茶盏，它都会有一些巧思，或者说要么这个画可能会最先让你感觉到感动到自己，打动到自己，或者觉得拿这个器皿来喝茶，茶盏来喝茶会很有味道啊，更上一个档次，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他。

0: 不同的这个制作器皿的人，他表达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用不同的器皿冲泡出来的茶叶的滋味也是不一样的，
1: 没
0: 都很
1: 错。
0: 有趣。
1: 说到这个器皿，我前，应该是前两天吧，我去学校直播啊，有一个这个课堂上，我才学习到为什么说古人大多数会拿锡来存储茶叶，是因为它的这个避光性、防潮和这个密封性都会非常好，是不是？
0: 是的，
1: 以
0: 是的。
1: 前的时候啊，所以说现在自己。我其实周边有很多朋友，他都喜欢，就是可能不一定要手法很专业，然后也不一定特别特别懂茶，但是，往往提到茶文化，或者说有朋友去到家中的时候啊，喝上也一两盏自己手泡的这个刚刚泡出来的这个茶，会觉得很舒服。这个其实也就是茶修静心的这样的一部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当时会想着把这个心理学做茶修静心结合到我们的游学当中呢？其实也是得益于大家给您提的意见，还是你发现到其实自己的这个感觉和例子融入到这个游学当中会更好。
0: 这个模式其实是我自身经历的一个延伸吧，我本身也是，闲暇之余就不停地去了解心理学，然后自己也是在学茶的过程中，完成了很多的自我情绪的调节。很多来参加游学的女性，大多是面临职场压力、家庭焦虑，然后内心紧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心理学中的情绪疏导、正念冥想这些融入到茶修里。我们在游学的途中，然后以茶为媒，完成自我疗愈。这也是我们项目区别于其他普通旅游的一个核心特色。
1: 没错啊，而且从您这一路走过来，我还了解到你其实已经开始有培训茶艺师的课程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为什么会觉得带了这个学生不够啊，带了客户不够，还要去做这个茶艺师的培训？您是又看中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前景，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0: 目前其实就是因为我自身的感受非常良好，很简单的想把这个很好的事情分享给身边这些正面临焦虑呀这些不好的有着不好境况的一些女性同志们、同胞们。
1: 就是其实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这点知识，能够教授到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比如说多一个技能啊，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自己比如说赚外快的一个本领，是不是副业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本领啊？所以什么样的人会去想这培训这些？就比如说一些女性朋友是吗？
0: 目前来我这边学习的人其实是相当广泛的。首先可能就是对茶有兴趣的，就一定会来。然后是面临一些压力的，看到我非常好的这个状态，他们也会被吸引，然后会
1: 了解到了啊。所以其实在新疆啊，我大概听说啊，因为可能确实信息不够那么对齐，就是目前来说，新疆的茶旅游学的这个茶旅游的游学项目，还是比较少，或者说是趋于空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目前确实是相对空白的一个状态。
1: 为什么会没有人做呢？就是其实我听来，就是对于我，可能完全没有去参加过这种游学项目，的人或者说客户来说，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为什么会没有人做？还是说这个像这种，以茶旅游，来做游学项目的这个市场，它还是要有一定门槛的，还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一方面是新疆其实远离内地的这个茶产区，然后可能做茶旅没有相对的优势，然后另一方面单纯做旅游的他又不懂茶文化，做茶文化的又不懂文旅运营，就很难结合。所以您就是刚好把这两者稍微做一个结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有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做到乌鲁木齐的标杆，远期就是游学到产业培训到就业啊，全产业链。那您觉得，那目前从中期到远期，最急需要突破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最急需突破的就是我们标准化的这个茶艺师、审评师，这些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标准化的茶艺师、审评师培训体系快速落地，让更多的这个女性同志们通过我们的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同时依托茶旅的项目对接就业岗位，然后实现培训到就业的闭环。
1: 哇，确实，我觉得如果能成为闭环，那就非常好了，就是这个全产业链，就咱们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刚才其实听您说到了这个评审师，他跟茶艺师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茶叶专业的一个是茶叶审评师，一个是茶艺师。茶艺师就是大家要把 一泡好茶泡好，然后给大家一个很美的泡茶呈现，这个叫茶艺师。那茶叶审评师呢，就是在进行茶叶生产制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对茶叶有一个统一标准化的审评体系，这个叫做茶叶审评师。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种新的职业，它其实对于在新疆这一块，因为它不是茶叶的产区嘛，所以说这两块的标准化的体系，乃至比如说考证的专业评审体系，其实都是不是特别健全的，是吗？所以说其实，
0: 我可以这么样理解，我要去从事这两个新的职业，那我的考证，我的评价体系，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要趋于去江外去学习。可以去江外。我们新疆其实目前也有，但是如果想要学得更扎实一点，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江外
1: 体验一下的，就是去江外的，尤其是像这种茶叶的主产区，能够有这样的天然的一些优势的地方去看一看，多看一看，然后回来之后把这些新鲜的一线的这样的一些资讯，然后一些标准，一些技艺都带回来，然后让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学员能够去把这个标准体系建立得更完善，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其实你现在也就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是的。那这样说的话，那您每年除了去跑茶山之外，那肯定还是要在这一块的内容上，其实因为你也在做培训嘛，那肯定还是定期不定期的都要去江外的市场，茶山，然后包括体系标准的一些建设都得去跑一跑看一看，是不是？是的。
1: 那我觉得也真的是，其实这个全产业链好像这样一看，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了，但是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全面开花，多点百花齐放嘛，就是我们也希望在新疆，在乌鲁木齐有这样的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标准的建设，因为毕竟我们的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对不对？
0: 对，新疆市场还是很大的。没错。所以最后，如果说有一位咱们的网友啊，他也很爱茶，也想把这个爱好变成事业，但是又不敢迈出第一步，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或者说想对他说什么话呢？我想对他说，不必害怕从零开始，我们的热爱本身就是最好的底气。 大胆的迈出第一步，让我们一起借助一杯茶，撑起我们的光芒，成就我们的事业。
1: 哇，很棒啊！就是如果说有想学习这个茶艺，然后或者说包括相关一些茶文化的，其实都可以去到郭总那儿去看一看，聊一聊，以茶会友嘛，对不对啊？聊着聊着就成朋友，哎，说不定聊着聊着碰出了火花，就成为了事业伙伴，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要想要去您那儿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说去您的茶室喝一杯茶，怎么样能够联系到您会比较方便呢？
0: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微信同电话号码，是18690639315。
1: 好的，如果说有想要去了解相关茶文化、学习，然后以茶会友的啊，尽管去郭总那儿，郭总肯定是会倾囊相授，是不是？
0: 是的，必须的。
1: 好，非常感谢新疆一千和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雪莹郭总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杯清香可以品出山水灵秀，一段旅程也能够走出创业新路。那你和比如说郭总和各位潜在这个盟友的这个创业新路，也靠着大家自己去以茶会友开启了。那郭总，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非常感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或者雪的天气。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到9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天气预报的一些情况。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度到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多云转阴，22度到7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转3到4级。塔城多云转阴，26度到11度，北风3级转3到4级。伊宁阴转小雨，29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8度到14度，西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0度到17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奎屯多云转阴，29度到14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28度到12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昌吉多云转阴，28度到14度，西风转东风3级。再来关注到哈密晴转多云，29度到8度，东北风转西风3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这个气象台的一个预报，预计21号巴里坤、伊吾以及山区大部地面最低温度将降至0摄氏度以下，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4度到19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关注到库尔勒多云，32度到17度，东风转西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度到17度，东北风转西风3级。喀什多云，32度到17度，东北风转西北风3级。和田多云，33度到21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25度到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0: 分 AI 菜谱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3: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2: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3: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00-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近日墨玉县阔伊旗乡在盖尔村与47团二连交界处的零工市场热闹非凡，数百名求职群众一边收听就业信息，一边与用人单位洽谈对接，不少群众乘坐大巴直奔当日工作地点，开启忙碌的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收听到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一个详细介绍了。
1: 这里曾是群众蹲守路边的露天零工市场，如今升级为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就业平台，日均可匹配岗位超300个，人均日增收约120元，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驿站。土外特乡亚勒古兹托格拉克村村民海利且木萨迪克说：我每天都来零工市场联系工作岗位，和邻居们一起去工作，每天工资100元，我们很开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墨玉县阔伊旗乡夏普克村村民库尔班加帕尔说：近3年来，我从阔伊旗乡零工市场前往开发区，每天带领5到10名工友参与红枣管理工作，每天的工资从80元到100元不等，好好努力工作能挣到120元到150元。阔伊旗乡毗邻第14师47团二连三连，兵地融合优势显著。2023年，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成立兵地融合零工市场，服务范围已覆盖阔伊旗乡、喀尔塞镇、英野尔乡、普恰克旗镇、土外特乡及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等多地，为兵地群众提供就业对接、政策宣讲、咨询服务、组织活动等全链条便民服务。零工市场常态化收集岗位，登记就业需求，精准匹配供需并公示工种薪资，推动路边零工向规范化转型，降低求职用工成本。这助力大龄劳动者、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增收，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已为各连队及周边岗位输送群众11575人次，创收总额达113.9万余元。墨玉县阔伊旗乡兵地融合零工市场干部阿卜杜热依木伊敏图热说：我们常态化收集岗位，登记需求，精准对接无工点位，公示工种与薪资，助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将拓展就业渠道，丰富岗位资源，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增收。小小零工市场连着大民生，阔伊旗乡兵地融合零工市场的持续升级，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以规范化、精细化服务，为乡村振兴筑牢民生根基。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宽宽这位网友在说，劳动仲裁申请撤回之后能够再次申请吗？那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5条，仲裁处理结果作出前啊，申请人可以自行撤回仲裁申请，申请人再次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如果说申请人收到书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那按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9条规定，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那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看到橘子汁在留言说，公益性岗位可以干多久呢？那根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对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 最长不超过5年，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那对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后仍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那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计算，累计安置次数不超过2次。再来看到这个网友一路收获在留言说，请了病假还能发多少工资呢？那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59条明确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看到这位网友程程好酸啊，在留言说，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等级发生变化的时候，工伤待遇如何进行调整呢？那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第11条的规定，那工伤职工按照规定提出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且鉴定结论发生变化的，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自做出最终生效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做相应的调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做调整。当然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传统宴请服务已经难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了。在2022年，宴会定制服务师正式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就在今年，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颁布机电设备维修工等23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6-2号文件，宣布宴会定制服务师国家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自颁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他们不再只是端茶上菜，而是围绕着主题策划、定制流程，营造仪式感，为每一场重要聚会赋予独一无二的温度与记忆。那在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当中，我们就带大家解锁超酷新职业——宴会定制服务师，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驾苏轼，表字子张，来自四川眉裳，今日能与诸位相会，实乃在下荣幸之至。
2: 这个身着古装，在宴会厅里一本正经的年轻人，就是宴会定制服务师魏世坤。主持宴会，介绍菜品，与客人互动，这套流程对他来说已经驾轻就熟。宴会定制服务师是个什么职业？今年4月8号，人社部办公厅正式把宴会定制服务师国家职业标准向全社会公示。宴会定制服务师是从事宴会主题策划、定制并组织提供个性化餐饮服务的人员。
3: 我觉得他能够把普通的一餐饭转化成情感的升华的仪式感。最终呢，我们达到的目的呢，是要让每一餐顾客呢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可以值得传颂的故事。
2: 推开饭店包间的大门，地上是用花瓣摆好的爱心，餐桌和口部上都是用心布置的祝福语，空气中弥漫着浪漫的香气，满月、订婚、过寿，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许多高光时刻。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家庭宴会、商务宴请、主题聚餐等场景日益多元，传统端茶倒水、上菜撤盘的基础服务早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仪式感、个性化、全流程体验的需求。高端餐饮行业正迎来精细化、定制化发展机遇，宴会定制服务师也应运而生。
3: 从接到顾客预订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服务了，询问顾客的到客时间、主题、顾客的一些需要、忌口和一些特殊交办。等顾客到时，我们需要到房间报到，朋友聚会或者商务宴请，如何融入顾客的客情，设计我们的主持词。
2: 一场宴会的布置需要很多琐碎的细节，了解客人的需求和喜好只是第一步，通过和客人不断的沟通，逐渐构思和创造每一个惊喜，才是宴会定制服务师能力的体现。
3: 人生中具有极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都会拿到手呢，进行一个做一个幻灯片，然后投到我们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定制，再到我们的这个口部上呢，也是用顾客的名字进行做一个藏头诗，要不就是结合我们当趟的这个主题，朋友聚会就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朋友情。商务宴请呢，要不就是以感恩为主题要不就是以这个携手同行共赢未来的字样作为我们的一个口部来进行一个定制。酸奶上呢，也是结合着当场的主题，但我们酸奶又口部又是不同，描述上面的话和打在上面的字儿是不一样的。这样呢，顾客就是一会儿看到一个惊喜，一会儿看到一个惊喜，看到顾客的痒痒，我们就一直去拼，就是一直去挠它，这样就要拼命的挠，让他一会儿一个惊喜，一会儿一个惊喜。
2: 每一场宴会都承载着人们的期待与情感，宴会定制服务师就是这一重要时刻的守护者。从方案策划到现场执行，从情感洞察到惊喜呈现，宴会定制服务师正在用专业重新定义仪式感。目前宴会定制服务师的就业前景也比较广阔，光魏世坤所在的北京宴这一岗位缺口就有近300个。
4: 据官方统计呢，全国有800万家的餐饮企业，那每一家企业呢，尤其是中型以上的这样的餐饮企业，都需要宴会定制服务师赋能当代的这样一个顾客群体。
5: 这几年呢，市人社局也把新职业和技能培训这个做了一个有机的融合，也推出了短训快聘的这样一种工作模式。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大的背景下，结合我们的培训和认定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推出了一批新职业，然后也开发了一些兜底性的实用性的岗位。那么宴会定制服务师这个岗位也是我们首批发布的这种兜底性的实用性岗位他们能够通过这种短期的技能培训，给我们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 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3: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

0: 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 59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7%。 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 13.4%， 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4: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富豪，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

0: 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

0: 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1: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2: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0: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乙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乙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5: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6: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丝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8: 放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10: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8: 听得见的浪漫，
1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

0: 共同共事，共要共识，违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 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0: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 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
1: 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

0: 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

0: 复杂的深水区。
1: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9: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

0: 经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7: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8: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9: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1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1: 自治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场，介绍和田地区15/5时期发展规划；
0: 晴暖天山原浆印记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湖州市产业原浆带动科平县特色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举行，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0: 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上线，参保职工可全天候自主申请办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今天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

0: 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2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4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业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 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艾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并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0: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热提吴不利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自治区、市及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4名代表书面发言。祖热提吴不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热提吴不利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祖热提吴不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进办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祖热提吴不利要求，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买买提名卡德主持。
1: 今天上午， 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和田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和田地区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姿态，推动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和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赫穆提·吴买尔江：
3: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现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各项指标全面向好，超出了预期。
2: “十四五”时期，和田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马赫穆提·吴买尔江说，十五五时期是过渡期结束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和田地区将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3: 鼓励有发展意愿和条件的帮扶对象发展中央职业、个别设施农业、庭院经济，做强农产品进行加工业，即挖掘纺织服装、生产及新业态等就业吸纳潜力，也引导群众走出去务工，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都就业有收入。
2: 近年来，和田地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持续将财政资金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让各族群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和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张辉：
4: 加强了城镇学校的扩容增位，办好一批家门口的优质的中小学校，引进优良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加强了与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和田高中的建设，继续加大对新疆和田学院、新疆工业学院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学子来和田求学扎根。
0: 近日，新疆电网全面建成覆盖全电压等级、全业务场景的北斗加电力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实现输电、变电、配电网运维核心专业北斗无人机应用全域覆盖。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电力北斗精准位置服务网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位优势，有效破解了巡检过程中电网无信号区域精准定位难题。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通公司通信检修中心副主任王鑫告诉记者，电力北斗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变电站密集设备区、复杂电磁环境及风沙、低温等极端工况下的无人机巡检质量与作业效率。
6: 依托北斗高精技术赋能，运维人员可自主开展输变配设备红外测温、外观缺陷排查等重点巡检工作，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巡检提升6倍以上，有效规避高空作业安全风险，大幅节约运维人力成本与停建检修损耗。
5: 目前，新疆电网已建成591座电力北斗精准位置服务基站，累计支撑各类无人机参与电网智能巡检作业超18.9万次。王鑫表示，
6: 我们将继续深化北斗技术与电力业务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北斗在电网状态感知、故障预判、应急抢险、数字化管控等场景的创新应用，持续提升新疆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能力。
1: 晴暖天山，沅江应济。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沅江省市全方位支援，让新疆大地日新月异，更让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今天起，本台推出《晴暖天山，沅江应济》专栏，聚焦沅江工作新成效，讲述沅江省市与新疆各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 浙江省湖州市沅江指挥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从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骆驼、黑羊等畜牧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稳定持续增收。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艾热提的报道。
7: 在

0: 粤港澳大湾区生鲜市场，柯平县的柯乐品黑羊凭借细嫩无膻的口感，大理石雪花般的肉质备受追捧。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欢介绍，今年公司又与广东一家冷链公司签下180万元订单，
1: 全面推广柯乐品黑羊苗。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会柯平农牧民养羊，让这只小黑羊成为柯平的供奉羊。
0: 作为湖州市沅江重点引进的企业，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动浙江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历时2年完成黑羊品种改良，同时利用玉米秸秆等副产物研发颗粒饲料，降低近50%的饲料成本。目前公司羊只存栏量达2.7万只，连农带农模式覆盖柯平县17个乡村、345户村民，2025年为农牧民带来综合收益550多万元。柯平县阿恰勒镇土拉村养殖户埃尔西丁·艾赫买提：
2: 现在企业过来给我们招技术，怎么样样，公司过来直接现金收养，今年我打算多养几批羊。
0: 除了黑羊，骆驼产业也是湖州市沅江的重点扶持方向。柯平县骆驼存栏超过6万分，年产驼奶7700多吨。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协调下，当地出台9项扶持政策，推动骆驼产业规模化发展。龙头企业新驼乳业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建骆驼产业研究院，开展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2025年销售额增长近40%。柯平县委副书记、湖州市沅江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陆杰介绍，柯平骆驼产业已形成养殖、加工、研发、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当地研发的20多种驼产品，综合产值超20亿元。
3: 已建成骆驼养殖合作社6家，标准化养殖基地8个，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参与产业链分工，互金增收超2万元。首五期间持续加大项目资金帮扶力度，推动柯平县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这是自治区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招聘会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汇聚158家企业，提供岗位8390个，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14人次，现场专设零工急速签约专区、宝妈灵活就业专区、物业企业招聘专区等，同步开通线上云招聘和直播带岗。新疆新聚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小敏：
7: 对我们的公司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咨询的岗位也很多，目前登记的候选人大概有20多个，以后我们也

0: 跟本专业去考，接手的时候相对能学得更快一些。
1: 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五月底，全江各地州各区县同步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2: 下一步我们在稳就业、暖服务、保权益上发力，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就得稳、干得实。
3: 今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依托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三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
5: 这次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业务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的自主申请办理，也再度提升了我们退休预见室的服务质效。
4: 此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加强与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马永平：
5: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帮助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实现退休预见室的改革落地，将原先38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
6: 5月21号，自治区第三届十六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落幕，来自全江各地的2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涵盖现代农业、非遗文创、云创数智三大领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妇联联合科技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科协共同主办，5月19号到21号在新疆软件园举行总决赛，最终评选出3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11个优秀奖以及3个优秀组织奖。新疆阔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阔洽之印品牌引领红花新村共富计划获得现代农业赛道二等奖。公司总经理胡林介绍，今年已在洛浦县恰尔巴格镇与农户签订2500亩红花种植合作协议，可带动5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8: 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对乡村共富计划非常有信心，争取2027年实现翻一番，也希望更多的女性同胞和我们一起加入创新创业的队伍。
7: 自治区十六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成为赋能新疆女性创业、培育创新项目的重要平台。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佐拉哈森：
9: 希望新疆各族妇女创业者勇当领跑者，在技术攻关、模式创新、品牌打造上不断突破，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带动更多姐妹就业增收，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创业者。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走进拜城县天山深处的博兹克日克沟口，一方东汉摩崖石刻立在黑鹰山崖壁上，石刻仅存百余字，是汉代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实物证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0: 乌孙古道山口处，钢架防护棚罩着这方千年石刻，风吹岩壁，斑驳字迹历经侵蚀，如今只能辨认出苹果等字样。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博办主任土训江木沙：
11: 这个刻石呢，就是公元1568年秋索将军刘苹果呢亲任农保山狄红贝等这些戍边修的这个章亭，还有这个关卡。
10: 这处关亭扼守南北疆往来通道，烽燧戍堡，关城隘口沿路分布，构成边疆防御的一环。这方崖刻是新疆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的汉代石刻，也是珍贵的长城遗存。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史料对东汉中晚期西域治理记载较为简略，

0: 刘平国置官停讼时刻，以实物证据填补了这一空白。
1: 通过这个时刻，我反映出东汉时期对这个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反映的也是一个当时的历史事实。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都是汉代这种吉祥用语，表明了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0: 时刻百余字，记录的不仅是戍边建成的史实，还有各民族共居共事的历史。土训江木沙，
2: 刘平国是本地的少数民族将领，用刘姓汉族名字，他带的各民族，里面有亲人就是汉族人，还有阿强那是羌族，还有本地的就是人，那个时候民族交流交往大融合的一个事实。
0: 自1879年被重新发现以来，这处崖刻经历了山洪、风沙和人为破坏，从清代官员拓片保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一代代文博人接力守护。土训江木沙在此工作30多年，数次进山寻访石刻。
2: 它有三个危害，一个是人类破坏，第二个是洪水，第三个是风大的洪。从2017年开始专门设的两个看护院，去年我们报了国家2000万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洪水问题就解决了。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6到20度。
4: 塔城晴转多云，9到26度。
3: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
4: 伯乐多云转阴，10到26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2到26度。
4: 奎屯多云转阴，12到29度。
3: 石河子晴转阴，10到29度。
4: 昌吉多云，9到28度。
3: 哈密晴，7到24度。
4: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3: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4: 喀什多云，17到29度。
3: 和田多云，19到34度。
4: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小玲、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山东街，东往西方向，护霍县附近，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外环路，东向北 ,G312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护霍县，东向北，宝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笑脸，凡事小姐姐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刻勇气爆发。
1: 晚上好，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丝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设花样童年专栏，里面有很多和节目有关的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你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你喜爱的任意一个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哈。那也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把自己每天看到的有趣的内容、长知识的内容通过以上的方式分享给我们。
0: 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就像小宝贝学会。
1: 时间来到了周四，我们要和各位小伙伴还有小伙伴的爸爸妈妈一起走进爸妈课堂。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
1: 也欢迎爸爸妈妈们，如果说有育儿的话题想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0: 算错了，你已经五岁了呀，还不会算数吗？怎么教才能会呀？
1: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啥？不读书，不阅读吗？怎么习惯养成这么难？
2: 我不想上钢琴课。
3: 哎呀，不想上就别上了呗。
4: 你说什么呢？语数英已经不补习了，兴趣班也不学，将来能干什么？
5: 这些有没有你家的场景呢？爸爸妈妈别着急，育儿其实很简单。走进花样童年爸妈课堂，名师给你出出招。
0: 每个孩子的小脑瓜里呢，都装着一万颗为什么的星星，可有的时候面对这些奇思妙想，爸爸妈妈会不会也卡在标准答案里头呢？会忘了蹲下来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那今天的爸妈课堂呢，我们特别通过一些音频啊，来和各位小伙伴还有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内容。那分享内容的主要的这个嘉宾呢，来自复旦大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沈一斐教授。他总说家庭教育不是教孩子认路，而是陪孩子走一段属于他的路。那么接下来先听一听沈教授的第一段分享，家庭教育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6: 无条件的爱，什么都问孩子吃什么穿什么，所有的权利都给到他，孩子什么都不需要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什么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对吧？我要对他更多的宽容，他犯的错误我都要去理解他，我都要共情他，因为我们要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他上了小学，你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没办法无条件的爱了，应试教育是不允许你所谓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回收，有些权利就不能给你了，你就必须要按时的起床啊。然后如果你太自我，你在学校里就会受到问题。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你会发现我们连最基本的穿衣的权利我们都不给他的，他穿奇装异服我们坚决不允许，我们睡眠的时间也不给他，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在什么时间睡觉。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你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权利拿走的。那你想想看，你进了一个单位，一进去你啥也不懂，给了你一个月非常高的工资，随着你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我的工资一点点的减，你会觉得这是个很愉快的过程吗？这是不可能的。零到六岁要建规矩，对不对？怎么个刷牙，吃饭的时候要怎么个吃法啊？这个菜要怎么样，怎么不能扔开来，这些规矩是要建立的。零到六岁没必要给那么多的权利啊，权利是要权责利一致，他的能力逐渐成长，他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再给他权利。而家庭教育又有个比较麻烦的点，叫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的，它不是当场爆发的。青春期在社会学里并不一定是叛逆的，他情绪会起起伏伏，但他并不一定跟父母对着干。社会学的研究是发现，如果社会发展越快，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大，上一辈更想控制下一代人，青春期的叛逆就会很严重。但是我自己这个从2014年做到现在，跟踪了10年上千个家庭，我从2002年开始做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我2014年进到实践领域。很坦率的讲，真的，你今天在青春期里遇到的绝大部分家庭教育的问题，都不是你的孩子突变了。我经常遇到就告诉我说，孩子以前都挺好的，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个什么朋友，他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突然间就怎么怎么样子了。没有这个突然，都是你自己以前给自己挖的坑。然后我们在孩子这个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本身应该是追求效率，或者是让他找到自己学习节奏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乎他的学习成绩。因为父母对孩子有影响的只有在小学阶段，小学阶段你管得越多，孩子成绩就越好。孩子一个题目做10遍跟做1遍，他就是10遍好的。可是小学的成绩极具迷惑性啊，你用那种低效的方法，一道题做10遍，等到他的初中高中，他是要追求效率的啊，怎么弄比较短的时间能学得很好？他一直用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到了初中马上改变呢？然后他成绩下落，你受不了，他也受不了的，他也以为自己成绩很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觉得要再加大力度，然后又遇到了孩子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完了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就崩掉了。 父母们就跟我讲说，沈老师他怎么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变成这样子了呢？其实没有这个突然间，在社会学这叫规律。什么叫密集母之啊？六双眼睛天天盯着他啊！如果有爷爷奶奶的话，从早上起来孩子起床就有人说，哎。

你看穿的不对啊，吃的不好啊，书包怎么没有理好啊？我们今天口口声声说孩子，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张家长的脸，很少对孩子是笑脸相迎的。孩子永远生活在每张脸都对他不满的状况里面。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然后我们就说今天的孩子好脆弱，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子。你倒在一个十几年里没什么笑脸的环境里去生活，看有什么意思啊？生命如果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连生命我都可以随时不要，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叫一日三省吾身，对不对？我们不仅是密集母职，我们还加上纠错教育，我们跟孩子是荣辱与共的。孩子是干得好，那就是我家庭教育做得好，孩子不好，就我家庭教育做得不好。所以我们给到孩子的容错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会发现我经常讲天才投胎到你家也没用，这是网上讲的啊。牛顿在苹果树下刚躺下，妈妈就喊赶紧起来练琴去。瓦特看到水开始这个蒸汽顶起了壶盖，妈妈立马给警告说离水壶给我远一点，小心烫死你。阿基米德刚刚在浴缸里躺下去啊，就是我们就说他了，洗个澡你也磨磨蹭蹭，对不对？还弄得水到处都是。达芬奇画了几个鸡蛋，他妈妈就质问，整天就画几个破鸡蛋，你想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父母的这个逻辑体系，你会发现我们是不能接受。所以就算你家孩子是天才，投胎到我们家也没什么用。所以这个结论是说，你看妈妈们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大的障碍。当然这里的妈妈替换成爸爸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在网络上是这么传的，但其实爸爸也没有好到多少。我们复旦专门做过陪伴小学陪伴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啊，我们就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愤怒指数没有改变，爸爸陪和妈妈陪没有区别，谁陪谁愤怒。唯独跟一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孩子的题目孩子觉得很容易，父母也觉得很容易，孩子觉得很难，父母也觉得很难，不会愤怒。孩子觉得很难，父母觉得很容易，愤怒指数直线上升。所以为什么到了初中你会发现父母的愤怒指数下降了呢？因为题目你也不会了，是不是？你也不会这个题目了，所以你的愤怒指数下降了，跟孩子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因为你觉得这题目就难了，其实对他来讲，小孩子七岁的时候他那些数学题目真的对他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不理解。但是呢，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人类之所以进步，不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话吗？但如果你捆绑得非常的紧，一定要你的孩子全听你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此才开始了。那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怎么做？我做了这个十年的家校互动的研究，我认为家庭和学校，我们总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要培养一个完整人格的人。但是我们在具体目标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学校最主要的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每个学期是不是都有一个什么知识的考核点和能力的培养点啊？做过老师的都知道。然后这个学校不管多开明，它都是集体化的教育啊，他不可能每个孩子都非常的关注到个性化，这是学校教育做不到的。然后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叫选拔机制，不管我们的教育体系怎么改革，在今天中国你会发现它依然具有选拔的这个功能。但是家庭教育不一样。

就天天在群里啊，今天又上了校长的表扬名单啊，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又写了书啊，又拿了奖。弟弟差五年干不过的，他一定是很郁闷的，所以他一定为了赢得妈妈的爱，他一定找另外一个差异性的竞争。所以老二一般都比较会拍马屁，你们有没有发现？比较暖男，对不对？因为他会找另外一个方式去获得你的肯定。所以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是可以个性化的，父母是可以个性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按照啊这个怎么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你要看你孩子的特点来做。然后我们父母是爱与机制啊，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你爱不爱他，对不对？当然我现在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很多的父母觉得我一旦把学习成绩不放松了，我不在乎学习成绩，我就是个好妈妈了，没这个关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父母在别的地方管得同样的严格，甚至他只是表面上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你考中游就好了，我没有要求你考第一名，但考倒数行不行啊？绝对不可以。你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你学习习惯不能不好，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没关系，但你要开开心心去上学。我们父母经常自我欺骗，其实很在乎。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家庭教育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其实我们就回到最简单的地方，家庭教育你首先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叫情感支持、人格培养还有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三件事情做不好，你后面所有辅佐的其他的家庭教育都是执行不下去的。家庭教育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很爱你，他希望让你满意。这三件事情做起来说容易，但说难也很难。我发现也有很长时间，原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情感支持了。如何做好情感支持，我在做很多的松弛父母课啊，就给到大家非常具体的做法，叫正面标签。正面标签跟正向反馈不一样，正向反馈一定是要一个结果很好才能表扬，正面标签是你看到他某个行动行为是正确的可复制的，你就可以把他去表扬了。像我们家儿子经常年学渣，但他就是个快乐的学渣。因为就算他考得不好，你还能表扬他说，虽然这次考得不好，但是我发现你这次拼音全对了。虽然考得不好，但我觉得你这次的作文分数扣得比较少，实际上是因为老师再多扣扣他就要不及格了，但你没关系嘛。那个，所以我们儿子经常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你看正确的可复制的行为，其实有的时候是并不需要结果的，你只要告诉他，你昨天我看你把拼音看了一遍，所以你今天的拼音哎，你还那个了啊！你看你的作文写满了，这是可不可以复制啊？你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要积极的沟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啊？我跟很多朋友讲，到孩子青春期一定要学于谦会捧哏。哦，是这样的啊？你说来听听。我们要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哦，比如说他在遇到的外面的社交的问题，他遇到的这些社交的霸凌，学校的这种社交，如果他愿意回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很多啊。他不跟你讲就很麻烦，等到你知道的时候都很麻烦。但我们现在父母聊天特别容易，这个马上就价值判断了。我昨天还在跟我先生聊，就是我儿子跟我讲说，他有一篇文章老师要求写300字，但他看错了，写了900字，然后上传的时候就发现字数太多上不了，他就非常沮丧。我就讥笑他，我说哈哈哈，你犯这个错误好搞笑啊。儿子就跟我讲说了，妈，他说你难道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我说这种机会得逮着了去要讥笑一把。然后我先生说，难道我们正确的不应该跟他讲，你看这次你犯错了吧，你就知道审题有多重要，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审题啊？我说那就叫跌位了，你在教育他了。积极沟通就是放掉这种价值判断，就是聊聊天，哎，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孩子才愿意跟你聊天呐。否则你每句话都价值判断，好或不好，我给你指导，没人愿意跟你聊天的。啊，我现在最近我又在做这个做夫妻关系的课程，因为我发现不是跟孩子不会聊天，我们跟夫妻也不会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也不总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一聊天也是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大家都不会闲聊了，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些有计划、有些快乐的场合，一起去做些事情，像我们家就是打牌。啊，我们家孩子擦麻将、掼蛋都会的。外面流行什么，我们玩什么。啊，这个我女儿组织了一趟我们夏威夷的旅行，整个行程都是她组织的。我觉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愿意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这本身就很感动的。啊，尤其感动的是每天晚上安排了时间说，妈，我们要掼蛋了，我们打牌了，那是非常快乐的，那是非常好的解压。今天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压力极大，你没有解压这件事儿，
它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一定要解压。

所以情感支持的重要性不在于时间，它在于质量。它重要的是我们是接纳和信任的，我不做那个判断，我是相信我儿子他经过这个错误以后他自己就会改，再说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你要有这个信任。那第二个事情是人格培养，这件事情是在很多现在的家庭教育被忽视的。所以我在松弛父母课里把孩子的结果分成是自然后果，一个叫自然后果，就这个事情发生是我自己承担后果的；一个叫逻辑后果，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由这个别人来承担的。那么人格培养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逻辑后果，因为人格有自我认同感，然后有建立是非观，这个是你跟你父母有紧密相关的。你的是非观不正确，你的孩子很难的。而我们人格上真正能培养的就是第三点，人际边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这就是逻辑后果。你不能做损害他人的行为，这是一条底线呢。那么自然后果这种学习的事情你就可以放一放，但如果你天天盯着学习，你每天都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断地跟他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到他真的损害他人利益你说不行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不的力量是来自于是，你日常生活中要说80%的是，你最后那个不才有用。你天天在说不是没有用的，那个不是听不到的。所以人格培养里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第三块，就家庭关系对孩子影响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歹先把自己夫妻关系也搞搞好。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在研究里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活性反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孩子是你们两个爱情的结晶，对吧？身上或多或少有两个人的影子。如果你特别讨厌你的老公，你一定会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你老公的影子，你会不能接受你孩子有这一块的，你很想去改正他。所以你会发现你也有自己的盲区，你也会在身上看到的。有的时候你的盲区在他身上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会马上发作，很多时候是你的恐惧。第二个是我们讲情绪有个三角形，如果我跟我丈夫之间我们能和谐的相处，我的孩子就不需要加入在这里面。但如果我们老是吵架，孩子很爱父母，他就会加入到这个情绪里，他会去替代掉爸爸或妈妈的某些决策，比如说他会去安慰妈妈，他就承担了爸爸的功能，或者他要去指责爸爸，他要去做这个正义的角色，这些都不是孩子应该承担的角色。他长期以往，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格发展是会走形的，而且他压力会很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我们意见不同意，你的孩子特别容易小聪明钻空子，这件事情找爸讲，那件事情找妈讲，他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夫妻关系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尤其是提醒大家，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不要用学习成为你最主要的话题，这个在今天中国特别的明显。我们青少年给我总结的凡事，说这是说他们妈妈的概念，说凡是和学习无关的那都是有害的啊，占用学习时间的那都是有问题的啊，和学习无关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什么 cosplay 啊，什么那些都没有意义，跟学习没有关系。交朋友一定要交成绩比你好的，谁愿意交一个天天各方面都压你一头的朋友啊？咱们交朋友是不是也要自我感觉好啊？但我们父母不行，你交朋友一定要找比你成绩好的啊，让你碾压你啊！过年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特别希望孩子去找那个成绩好的人去聊一聊啊，结果他们不聊天，在那边玩游戏，你就特别生气。你会发现，父母经常跟孩子讲：“我希望你快乐。”每次问他们将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积极的、快乐的。但是你当下所有快乐的事情，我都反对的。我希望你幸福，但你现在幸不幸福，我根本不在乎。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童年的时候不太快乐、不太幸福，将来要快乐和幸福很难呐。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能力能胜出，家庭也很难培养某个能力。就算你自己学业能力很强，你也很难培养孩子这个能力的。我先生是奥数冠军，保送进复旦数学系的，他最后就把孩子的数学兴趣搞没了。怎么搞没的呢？很简单，孩子做完作业，他说：“哎，我们条件换一换，还能不能做？”孩子可以做出来，来，我们再换一换。哎，这道题还有第二种解法吗？还有第三种解法吗？总而言之，一定到孩子彻底缴械投降做不出来为止。搞几次以后孩子就算了，做作业就开始拖拉了，因为我只要做出来你就给我更难的挑战。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啊，你们家这个学习很厉害所以能拖底，拖不了底的。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力能胜出，大家一定要记得家的意义，这些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今天在 AI 时代一定要记得，从权威者变成了支持者。我们是密切关注孩子的，也不说你孩子就不在乎了，但是你谨慎出手，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去帮助他，同时正面标签多给他些肯定，别天天纠错，最后是快乐为首。家庭要有很多快乐的时间呢，快乐能让他的大脑发展得很好，
快乐能让他解压，快乐他能让他有能量和动力去发展，这些才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爱是需要学习，幸福是需要练习的，家庭就是爱和幸福的基地，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0: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1: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0: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1: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等于八？
3: 什么？怎么又算错了？你已经五岁了呀，还不会算数吗？怎么教才能会呀？
4: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啥？不读书，不阅读吗？怎么习惯养成这么难？
2: 我不想上钢琴课。
5: 哎呀，不想上就别上了呗。
6: 你说什么呢？语数英已经不补习了，兴趣班也不学，将来能干什么？
7: 这些有没有你家的场景呢？爸爸妈妈别着急，育儿其实很简单。走进花样童年爸妈课堂，名师给你出出招。
8: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晴雨闪电飘。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晚上好，我是飞扬姐姐。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收听。另外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设花样童年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内容，记得点点赞，然后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到相关的内容。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啦。
8: 需要宏大目标，微笑的突破也值得拥抱，就像小宝贝。
9: 今天是周四，我们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走进的是爸妈课堂。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我们在这个录音当中的嘉宾是复旦大学的沈逸斐教授，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老师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沈教授告诉我们如何钻进孩子的视角，用他们的身高重新打量这个有趣的世界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复旦大学沈逸斐教授的分享吧。
10: 大家好，我是沈逸斐。那我最近在做家庭教育的课程啊和直播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父母的这种很普遍的困惑，说为什么孩子总是和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我越是很努力的教啊，他就反而越抵抗。那其实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父母跟孩子其实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密集人群的地方，孩子常常要你来抱他，哎，你就会觉得孩子偷懒不想走路，所以要你抱。但实际上做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孩子的高度，他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角，而那些密密麻麻的角 让他感觉到很恐惧。所以呢，他不是因为懒惰，不是因为不想走路啊才要你抱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跳离这个让他恐惧的场景。那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对比图啊，更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啊。这个妈妈用一个俯视的角度看孩子，孩子坐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积木堆里啊，让人很心烦。而当他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高度去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用积木构建的很有秩序的世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父母跟孩子看世界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误解的，也因此忽略很多他们身上的潜能。因为我觉得啊，父母能够蹲下来看孩子的世界，这其实是亲子教育、亲子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特别想借此机会去聊一聊，为什么在家庭关系里，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成人看到的世界和孩子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例子，我们生活中常常以懂事或不懂事来评价一个孩子，但这个评价标准其实本身就是成人构建的，是大人在俯视孩子的行为和世界。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社会建构论，他认为社会是被成人建构的一个秩序，而孩子呢，在其中常常是被规训、被强迫符合成人秩序和价值观的对象。但实际上，孩子从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的行动逻辑和目标跟成人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它的另外一种建构。

标呢有100个缸，我们一定希望孩子把100个缸呢都能够去看到啊。那我们就学到了很多金鱼的知识，这个在父母的眼里呢就叫学习。可是孩子呢在看到第5个鱼缸的时候，他就停住了，他被里面的金鱼给迷住了啊，盯了很久很久都不肯走，还问你说，哎，这个水草为什么会动啊等等，在成人眼里特别无聊的问题。实际上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孩子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看到了他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或者他好奇的东西，他在那个里面想钻研，这就是学习，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100个缸都看完，我得记住这些鱼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成人并没有真正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什么是学习，我们也就不能感受到孩子看到金鱼或者这些水草的震撼，他在他头脑里面所建构的那幅美好的图画。蒙特梭利在《童年的秘密》这本书里也讲到，孩子和成人有不同的逻辑体系，他有他独特的发展逻辑。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探索生命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蹲下来从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的那套逻辑体系，他的那一套秩序。所以蹲下来的意义不仅仅是在物理层面上我们离孩子更近了，也在于我们从精神层面改变了看世界的视角，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同。我经常讲到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从来不是说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做，恰恰相反，换位思考是说我如果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那说到换位思考呢，很多朋友会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父母就是那个作画的人，最后画成什么样子关键在父母啊，怎么能够什么偷听孩子的呢？那实际上这种说法呢其实夸大了成人可以塑造孩子的程度，也低估了孩子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蒙特梭利提出了实体化的概念，他告诉我们孩子一出生就会有一个他内部的框，这个框也许暂时哎没有那么的充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往里面去填实，最后显现出他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父母真正影响他的是我们去看拿什么样的东西去充实他那个原来的样子，很难去改变他本身的那些本质的性格特征。比如说我有2个孩子，虽然都是我跟我先生生的，他们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都是外婆和我一起来带大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和兴趣以及成长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在他们小的时候这种差异非常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场婚礼啊，婚礼上经常会鼓励小孩子上台去做一些竞赛，然后就拿到很多的奖品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女儿本身啊，她其实学了很多的乐器，学了很多的能力，但是呢她一般都不愿意上台啊，喜欢旁观。但是我儿子呢什么都没有学，但他会第一个很积极的举手冲上台去努力拿这些奖励。但是在学习方面呢，你会发现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女儿总是看到比自己考得更好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可是我儿子呢永远只能看到考得比自己差的人。我发现啊，无论如何我鼓励我女儿，我也很难改变她那种不喜欢掏抛头露面的特质。其实她的本质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很高，她总是希望自己做得足够的完美才能去表现啊，她也总是看到比她更厉害的人。反过来我发现我无论如何的去引导也很难让我儿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啊，一定要看到那些比自己成绩更好的人。他的特质就是不内耗，他知足常乐，他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如果有什么机会他不在乎自己表现怎么样就冲上台了。你看这2个孩子有完全不同的独特性，所以呢我很快就放弃了引导他们的努力。我尊重我女儿不想上台的特点，也接纳我儿子不和成绩好的同学相比的这样一个特点。有意思的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其实都会有所改变。当我们的父母往里面充实了我们对他的爱啊，对他的肯定，对他的理解的以后，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会往更好的一面去成长。我女儿现在也会主动的去抓取机会，在台上也会落落大方的表现，而我儿子现在也开始对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未来有所要求了，希望能够自己表现得更好。生命的成长总是非常的奇妙，我们同一对父母生出来完全不同的孩子，可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可贵和精彩，他们的实体化总是能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最后长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样子。所以理解实体化的意义在于，与其用强迫的力量去改变，不如我们等一等，在时间上也蹲下来看看他自己的成长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孩子的节奏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父母能够相信孩子

子，他有自己的成长方式，肯定他原来的那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孩子就能健康的成长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蹲下身来，从孩子的角度去看，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为后，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孩子的特点，并能让孩子挖掘自己的潜能。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看到孩子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挖掘他的潜能？因为这个能让孩子找到归属感。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孩子挑战》这本书里，作者就讲到了，如果你希望孩子有自我的驱动力，你就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归属感。那么归属感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来说，就是找到自我的价值。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这个世界和社会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么这个归属感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过去物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人类发展的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活下去，活得能比别人好。但是在物质相对富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孩子的成长目标变成了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意思。而这个活得有意义和有意思的背后，很重要的就是，对我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说什么是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不能知道我能做什么，那么这个意义和意思都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父母在小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觉得说，他是能做些什么的，他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举个很小的例子，孩子拿着你刚刚洗完的湿衣服在地上还蹭来蹭去，刚刚洗干净的衣服又弄脏了，就特别让人生气。可是如果我们蹲下来，我们去看看，你会发现也许孩子是在模仿大人的样子，想帮忙用湿的布去擦地，擦完这一块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父母马上去自责和纠错，我们很可能否定了他的努力，那他的成就感啪的一下就碎了。如果长期以往我们总是在纠错，总是在指导孩子应该怎么做的过程中，那孩子的归属感就常常会出现问题。只有当我们蹲下来，从孩子的角度看到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孩子找到他所认可的自我的归属感。只有有了这样的归属感，才有了自驱力的基础，才有了创造力的可能性。而这些自驱力和创造力在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能力。那到底我们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蹲下来从孩子世界看世界呢？哎，我在这里啊，结合刚刚我举的很多例子，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首先呢，最直接的是我们身体蹲下来，降低视线与孩子平视啊，这个在物理空间上你会发现我们就有创造了跟孩子看同一个世界的机会。其次呢，在心理上蹲下来，对孩子的行为呢不预设不评判，我们先做好观察再进行回应啊，不要孩子一做什么你就马上爆掉，你不要每次都提前担心提前焦虑，因为这个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此外呢，我们在语言上也要蹲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语言体系的逻辑去对话，而不要完全用成人的逻辑去要求他，或者用成人的逻辑和他对话。最后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时间上也蹲下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不要急于的纠正和纠错。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我们在时间上也可以慢下来啊。我们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视频的最后，我很想提一下阿伦特他的世界性理论。他说，教育啊，不是让孩子适应我们现有的世界，而是为他们预留改变世界的空间。这是艾他美提出的蹲下身，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蹲下身，我们重新看见爱本身。蹲下身是一个身体动作，也是一个爱的姿态。只有当我们看见他原本的样子，这是他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才能让孩子有与众不同的未来。

0: 节目最后，我们要邀请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听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投鼠忌器》。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关注一下教育专区的花样童年专栏，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别忘了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我是飞扬姐姐，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投鼠忌器。有一户人家，家里老鼠泛滥，其数量已经有一个加强牌。
2: 都到齐了没？抓紧时间报数。
3: 一、
4: 二、
5: 三、
6: 四、
7: 五。

0: 大半夜的哪来的声音？你想吓我呀？
1: 什么声音？
2: 我说有声音你还不信？
1: 给我闭嘴，一定是老鼠又跑出来了。
0: 我那真丝的衣服啊，被咬坏多少件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2: 我想了，不是下药了吗？
0: 老鼠没见到死，猫倒是死了几只。

0: 哈，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让你再嚣张。
1: 等一下。
0: 哎呦，我的腰。老婆，你突然喊什么呀？
1: 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我的古董花瓶吗？就为只老鼠，你要打碎我辛苦淘回来的古董吗？
0: 老婆，想想被毒死的猫，

0: 想想前几天我摔青的腿，再想想你的真丝衣服吧。
1: 不行不行，你要敢打碎我的古董花瓶，看我怎么修理你。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后放心的出入吧，再也不用担心啦。
3: 为啥呀？
2: 只要你往贵重物品旁边跑，唱歌跳舞都没事儿。
4: 真的吗？
2: 当然，不信你们去试试。

想消灭老鼠，又怕砸坏了东西，这样顾虑重重的办事，怎能把事情做彻底呢？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动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四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业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艾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病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1: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宗热提吴不利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自治区、市及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4名代表书面发言。宗热提吴不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宗热提吴不利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宗热提吴不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半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

0: 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总热题无不利要求，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买买提名卡德主持。
1: 今天上午，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和田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和田地区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姿态，推动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和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赫穆提·吴买尔枪：
3: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现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各项指标全面向好，超出了预期。
2: 十四五时期，和田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马赫穆提·吴买尔江说，十五五时期是过渡期结束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和田地区将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3: 鼓励有发展意愿和条件的帮扶对象发展中央职业、个别设施农业、庭院经济，加强农产品进行加工业，及挖掘纺织服装、产产及新业态等就业吸纳潜力，也引导群众走出去务工，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都就业有收入。
2: 近年来，和田地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持续将财政资金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让各族群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和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张辉：
4: 加强了城镇学校的扩容增位，办好一批家门口的优质的中小学校，引进优良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加强了与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和田高中的建设，继续加大对新疆和田学院、新疆工业学院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学子来和田求学扎根。
0: 近日，新疆电网全面建成覆盖全电压等级、全业务场景的北斗加电力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实现输电、变电、配电网运维核心专业北斗无人机应用全域覆盖。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电力北斗精准位置服务网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位优势，有效破解了巡检过程中电网无信号区域精准定位难题。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通公司通信检修中心副主任王鑫告诉记者，电力北斗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变电站密集设备

0: 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巡检提升6倍以上，有效规避高空作业安全风险，大幅节约运维人力成本与停建检修损耗。
1: 目前，新疆电网已建成591座电力北斗精准位置服务基站，累计支撑各类无人机参与电网智能巡检作业超18.9万次。王鑫表示，
0: 我们将继续深化北斗技术与电力业务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北斗在电网状态感知、故障预判、应急抢险、数字化管控等场景的创新应用，持续提升新疆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能力。
2: 晴暖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沅江省市全方位支援，让新疆大地日新月异，更让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今天起，本台推出《晴暖天山，沅江印记》专栏，聚焦沅江工作新成效，讲述沅江省市与新疆各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浙江省湖州市沅江指挥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从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骆驼、黑羊等畜牧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稳定持续增收。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艾热提的报道。
3: 在粤港澳大湾区生鲜市场，科平县的科乐品黑羊凭借细嫩无膻的口感、大理石雪花般的肉质备受追捧。新疆湖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欢介绍，今年公司又与广东一家冷链公司签下180万元订单，
4: 全面推广科乐品黑羊苗。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会科平农牧民养羊，让这只小黑羊成为科平的供赋羊。
3: 作为湖州市沅江重点引进的企业，新疆湖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动浙江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历时2年完成黑羊品种改良，同时利用玉米秸秆等副产物研发颗粒饲料，降低近 50% 的饲料成本。目前公司羊只存栏量达 2.7 万只，连农带农模式覆盖科平县17个乡村、345户村民，2025年为农牧民带来综合收益550多万元。科平县阿恰勒镇土拉村养殖户埃尔西丁·埃赫买提：
5: 现在企业过来给我们招技术，怎么样样，公司过来直接现金收养。今年我打算

0: 2025年销售额增长近 40%。 和平县委副书记、湖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陆杰介绍，科平骆驼产业已形成养殖、加工、研发、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当地研发的20多种驼产品综合产值超20亿元，
1: 已建成骆驼养殖合作社6家、标准化养殖基地8个，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参与产业链分工，互金征收超20000元。首五期间持续加大项目资金帮扶力度，推动科平县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这是自治区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招聘会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汇聚158家企业，提供岗位8390个，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14人次。现场专设临工急速签约专区、宝妈灵活就业专区、物业企业招聘专区等，同步开通线上云招聘和直播带岗。新疆新聚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小敏：
5: 对我们的公司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咨询的岗位也很多，目前登记的候选人大概有个20多个。以后我们也会积极参加这种线下的招聘会，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多的候选人。
4: 应聘者杨先生：
6: 今天上午就是我咨询了一家电子机器狗的这个调试还有销售这块，我学的是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因为我求职意向还是想跟本专业去考，接手的时候相对能学得更快一些。
4: 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全疆各地州各区县同步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7: 下一步我们在稳就业、暖服务、保权益上发力，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就得稳、干得实。
8: 今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依托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
10: 这次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业务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的自主申请办理，也再度提升了我们退休一件事的服务质效。
9: 此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加强与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马永平：
10: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帮助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实现退休一件事的改革落地，将原先38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
3: 5月21号，自治区第3届16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落幕，来自全疆各地的2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涵盖现代农业、非遗文创、云创数智3大领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妇联联合科技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科协共同主办，5月19号到21号在新疆软件园举行总决赛，最终评选出3个1等奖、6个2等奖、9个3等奖、11个优秀奖以及3个优秀组织奖。新疆阔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阔洽之印品牌引领红花新村共富计划获得现代农业赛道2等奖。公司总经理胡林介绍，今年已在洛浦县恰尔巴格镇与农户签订2500亩红花种植合作协议，可带动5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12: 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对乡村共富计划非常有信心，争取2027年实现翻一番，也希望更多的女性同胞和我们一起加入创新创业的队伍。

0: 日趋十六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成为赋能新疆女性创业、培育创新项目的重要平台。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佐拉·哈森。
1: 希望新疆各族妇女创业者勇当领跑者，在技术攻关、模式创新、品牌打造上不断突破，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带动更多姐妹就业增收，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创业者。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走进拜城县天山深处的博兹克日克沟口，一方东汉摩崖石刻立在黑鹰山崖壁上，石刻仅存百余字，是汉代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实物证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3: 乌孙古道山口处，钢架防护棚罩着这方千年石刻，风吹岩壁，斑驳字迹历经侵蚀，如今只能辨认出苹果等字样。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博办主任土训江木沙。
4: 这个刻石呢，就是公元1568年秋索将军柳平国呢亲任农包山、狄红贝等这些戍边修的这个帐亭，还有这个关卡。
3: 这处关亭扼守南北疆往来通道，烽燧戍堡、关城隘口沿路分布，构成边疆防御的一环。这方崖刻是新疆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的汉代石刻，也是珍贵的长城遗存。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史料对东汉中晚期西域治理记载较为简略，刘平国置关亭送石刻以实物证据填补了这一空白。
5: 通过这个石刻，我反映出东汉时期对这个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反映的也是一个当时的历史事实。坚果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都是汉代这种吉祥用语，表明了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3: 石刻百余字，记录的不仅是戍边建成的史实，还有各民族共居共事的历史。土训江木沙。
4: 刘洪国本地的少数民族将领，用刘姓汉族名字，他带的是各民族，里面有亲人就是汉族人，还有阿强那是羌族，还有本地的就是人，那个时候民族交流交往大融合的一个事实。
3: 自1879年被重新发现以来，这处崖刻经历了山洪、风沙和人为破坏，从清代官员拓片保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一代代文博人接力守护。土训江木沙在此工作30多年，数次进山寻访石刻。
4: 它就三个危害，一个是人类破坏，第二个是洪水，第三个是风大的洪。从2017年开始，专门设的两个看护员。去年我们报了国家2000万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洪水问题就解决了。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6到20度。
2: 塔城晴转多云，9到26度。
6: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
2: 博乐多云转阴，10到26度。
6: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2到26度。
2: 奎屯多云转阴，12到29度。
6: 石河子晴转阴，10到29度。
2: 昌吉多云，9到28度。
6: 哈密晴，7到24度。
2: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6: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2: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6: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2: 喀什多云，17到29度。
6: 和田多云，19到34度。
2: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7: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最后的情节，让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要死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桑葚采下来呢？这些紫红色的小浆果，你直接用手采，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树长得高一些，你够不着，又该怎么办呢？快来看，故宫里的这幅采桑图啊，就给你画了一幅直接的操作图示哦。第一步，找一块石头站得高一点。第二步啊，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一根竹竿去敲打桑树枝。注意啊，一定要打在树枝上，而不能直接打在果子上，否则啊，早就打烂了，对不对？好，采桑葚的这种技巧和快乐，你 get 了吗？这个周末赶紧去采一些，否则啊，错过了这个季节可就没有了，要等到明年了呢。有的小朋友说啊，故宫里有打桑葚的图画，是不是因为宫里就种了桑树呢？其实啊，故宫的老师告诉我说，宫里面并没有种，但是呢，有趣的是，宫里有这么一个花瓶，它里面插着超级逼真的桑葚。不过啊，真的从来没有人去吃它，这是为什么呢？没错，你一定发现了，这其实是假的桑葚。可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宫里面啊，珍奇宝贝那么多，这个难道是什么宝石吗？其实啊，凑近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些桑葚是用一粒粒紫色的玻璃珠串起来的，而桑叶呢，则是用玉石做的。不过啊，林老师觉得哦，这些桑葚逼真是挺逼真的，可是不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幅画上面有一条条蚕宝宝的那么生动有趣。你觉得呢？听到这里啊，你是不是还好奇？故宫里和桑有关的，除了桑葚，还会有别的吗？那当然，哎，其实桑树的树皮在故宫里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不过当然不会只是放那么一张树皮那么简单哦，而是变成了桑皮纸。其实啊，要在这里找到桑皮纸，你就要来到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之后的生活去修建的那座倦晴斋。倦晴斋啊，是故宫里一座很特别的宫殿啊。说它特别呢，是因为里面的装潢工艺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其中啊，有一间房间的墙壁天花板上满满的都是手绘的画，这就叫做通景画。通景画的创始人呢，是意大利人朗世宁。他呢，从康熙朝的末期啊，就进入了中国的宫廷，专为皇帝画画。但是啊，倦晴斋的通景画并不是他的手笔，因为啊，在修这座建筑的时候呢，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他的学生王幼学等人啊，就参照了建福宫里的敬圣斋里面也有的通景画，去画出了这一幅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些画都会有一些破损，所以修复的时候啊，专家发现这些通景画背后呢，装裱用的地仗纸啊，就是背后衬的纸呢，是乾隆时期的高丽纸，其实呢，就是由桑树皮制成的，也就是桑皮纸。那为什么要用桑皮纸衬在古画的背后呢？其实啊，你们不知道，桑皮纸比一般的纸张来说呢，它更加防虫蛀，而且呢，柔韧性超级好。你可以呢，反复折叠打开它，它也不会破损。哦，这样子才能让大的像墙面一样的画作不会因为一点点力的作用就脱落损坏嘛。可惜的是呢，这一种纸啊，在清代的中期就不再生产了。后来啊，故宫的专家们总算在安徽找到了一个工坊，那里呢还在沿用传统的手工工艺造纸。专家们、工匠们坐在一起，反反复复，经过了30多次的实验，才总算仿制出了和乾隆时期的高丽纸啊非常相近的纸张。这下子呢，倦晴斋里面画作的修复工作呢，才总算得以完成，真是很不容易吧。桑树啊，它原产于我国的中部和北部，所以呢，它的存在真的可以说是奠定了我国男耕女织文明的基础。不过啊，当我们的丝绸走出国门以后呢，对丝绸产业举足轻重的桑树，这些外国人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公元1世纪时候，罗马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啊，在他的 Nature History

水，也就是《自然史》这本书里是这么记录的：遥远的东方四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质衣服。而且呢，他又将中国称为 Sirica， 而 Siris 呢，就是拉丁语中的丝，所以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就是丝国。而到了法国学者余格写的书里面呢，他是这么描写，他说，当轻暖华丽的丝绸一进入欧洲，即刻引起了强烈轰动，人们啊，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精美之物充满好奇，并且臆想出有一种能够生长丝绸和金羊毛的神奇之树。羊毛和丝绸长在同一棵树上，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桑树啊，桑树，你看，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平凡的你，居然被外国人当作有神秘魔法的树呢？你是不是大吃一惊呢？听到这里，小朋友，你们一定也会很好奇吧？那如果小满和桑树有那么密切的关系，那除了养蚕啊、缫丝啊，这些繁重辛苦的劳动，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呢？没错，你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小满啊，就是自古以来民间祭拜蚕神的好日子呢。而且这个拜蚕神啊，可并不只是民间的活动啊，也就是说不只是养蚕的农民啊、普通老百姓会去祭拜。根据史料记载，从周朝以来啊，就有皇后亲自祭拜蚕神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亲蚕礼。那祭拜的对象呢，就是蚕神雷祖。雷祖啊，据说是三皇五帝里面皇帝的妻子，传说是他发现了蚕丝，而且呢，他也教会了老百姓采桑、养蚕、缫丝，把整个丝织产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不过呢，有些地方拜的并不是雷祖，他们有的拜的是蚕花娘子啊，或者是马头娘。哎，这个名字好奇怪，蚕和马是什么关系啊？其实如果你看过《搜神记》这本书呢，你会记得里面有一篇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叫做《马皮蚕女》。这个故事啊，非常传奇，说的是很早以前呢，有一位爸爸出了远门，他的女儿呢独自在家，女儿呢十分想念自己的爸爸，就对家里饲养的马儿开玩笑说了，马儿啊，马儿啊，你呀，如果能把我爸接回来，我就嫁给你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匹马听了这句话，眼睛都睁大了，挣脱了缰绳，滴溜溜一径小跑，跑到了爸爸远征的地方，很快就把爸爸接了回来。爸爸到了家，听到女儿说，爸爸，马儿把你接回来，我要嫁给他。你猜爸爸是什么反应啊？这位爸爸勃然大怒，提起一把刀就把马儿杀了。这时狂风大作，马儿的皮唰一下飞起来，就把女儿给卷跑了。飞呀飞，飞到了村口的一棵大桑树上，挂在那里不动了。女儿呢，就变成了马皮里的一条超大蚕宝宝。你听完故事是不是觉得很讶异啊？这个故事和蚕神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呢，其实真不好说。你们都知道，民间很多传说都是叫一传再传，其实啊，当中是改编了不少内容的。不过这个故事呢，至少让我们发觉了，好像它和蚕神马明王，也就是马头娘娘有一点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来看民间供奉的这一位蚕神旁边啊，总是有一匹马，而且呢，据说他本人是披着马皮下凡来的呢。好啦，不管蚕神到底是哪一位，大多数地方其实你发现了吗，都拜的是女神。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古代啊，是女子负责养蚕，男子就负责种地，是这样的分工呢？哎，那今天啊，我们要不要顺应世界来拜一拜蚕神娘娘呢？如果你家里没有供奉蚕神也没关系，今天林老师啊，教你们一起来做一个，怎么样？首先啊，你可以买一些开口的蚕茧来，因为啊，如果你买的是那些没有剪开的蚕茧，你想用它做手工啊，自己把它剪开，就会啊惊叫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躺着啊一只安安静静的，但是已经煮熟了、升天了的蚕蛾哦。对啊，这就是啊蚕蛾的小尸体。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尴尬的场面，你可以直接买那种已经去掉了蚕蛾的蚕茧。接着啊，我们就选择一个蚕茧来做蚕神娘娘的脸蛋。对了，你还可以把其他的蚕茧剪开来，剪成一定的形状，就可以用来制作她的衣服和头发。最后呢，记得要找一个平稳的底座，把蚕神娘娘安放上去，用热熔胶固定好，你就可以开始拜拜咯。小满，正是蚕桑的重要日子，哎，那就让我们心怀感恩之情来拜一拜蚕神娘娘吧。其实不管这些传说里的神仙们靠不靠谱，但是呢，丝绸毕竟是从我们国家走出走向世界的，细细的蚕丝，精美的丝绸啊，仿佛无形间串联起了整个地球村的人们。所以桑树啊，蚕宝宝啊，你们可都是大功臣哟。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小满时节的新疆啊，处处风光正好，南疆千里麦田绿意翻涌，麦穗长势喜人，北疆草原草木青翠，河谷冰雪融水充沛丰盈，勾勒出独属于新疆温柔又热烈的初夏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湿润新疆小满。
1: 天山明月聚歌唱，万里同文颂中华。系列专题：湿润新疆。

0: 当节气遇上诗词，
1: 小满。今日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交节时间是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也指小麦的饱满。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王鑫释义。
0: 节气释义，
2: 古代历书当中有记载，斗之价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那小满这个季节，大麦也好，冬小麦也好，籽粒已经渐渐的开始饱满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特别饱满、特别成熟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小满。
1: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枝叶繁茂，喜阴的草类在炎日暴晒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王鑫，
2: 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有这么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起蚕节。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为了让这个蚕有一个好的收成，就会选择在小满这一天期盼这个蚕能够有一个丰收。
1: 小满节气还有食野菜、苦菜的习俗，诗经唐风采林中就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诗句。文献记载说蒲公英就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王鑫，
2: 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刘长卿，他写了一首诗叫小满。他说，昨夜玉盘沉大江，夜来忽蒙寄麦香，时人但指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他说寄麦香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夏季的作物，

0: 子力已经趋近于饱满了。但是即便是粮食丰收了，也不要忘了苦菜黄啊，实际上它是有居安思危的含义在。
1: 小满时节，桑叶正肥，夏花含笑，盛夏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此小满往往象征着生命的勃发和欢畅。王鑫，
0: 二十四节气当中，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是没有大满的。因为古人有一个朴素的认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追求的太满，所以小满一方面让人得到满足，另外一方面他又提示我们不要苛责，不要极致的享受。所以小满这个节气，不管是对时间来说还是对人生来说，小满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2: 诗中节气。自陶川至陈州绝句四十有二，宋赵帆。一春多雨会当迁，今岁还房似去年。玉粒剪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残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安瑞诵读的是南宋江西派诗人赵帆的诗作《自陶川至陈州绝句四十有二》。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唐艳林试读。
3: 这首诗是他的一首小满诗，诗中饱含了诗人对于农事的关心。春天担忧雨水过多影响庄稼，初夏又担忧阴天太多影响蚕的节俭，即春夏之交不该下雨时天天下雨，给老百姓的收成造成了损害。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这是这首小满诗最为显著的情怀。
1: 一春多雨会当迁，今岁还房似去年。诗人以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对农业丰收的期待和对一春多雨的担忧。唐艳林。
3: 小满呢，是指夏至前后农作物进入了生长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如果雨水过多就会导致农作物的生长受到阻碍。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还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反映这个时候南方降雨增多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确实呢，从小满开始，全国各地呢就渐次进入到了夏季，雨量呢越来越大，江河的水位呢也逐渐上涨。
1: 诗的后两句，玉粒剪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残眠，叙述作者翻简历书，方知已到小满时节，他又担忧起阴雨绵绵会妨碍蚕儿上山节俭。诗人道出他对农业和丝绸产业的双重担忧，凸显了他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唐艳林。
3: 小满节气，诗人没有关心美食美景，而是去关心农事，关心蚕事，可见诗人博大的胸怀，这还与诗人归属于江西诗派有关。江西诗派追踪杜甫，学习杜甫始终忧国忧民的情怀，那这一点在这首诗当中呢就有所体现。
2: 诗意节气。
1: 古人对小满节气的喜爱透过一首首诗作直白的表达，诗中的小满宛若一幅夏日丰收图，流光溢彩，斑斓夺目。

0: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试读。
1: 江南的枇杷果熟了，明代诗人李昌祺的《小满日口号》中就说：“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果树林中密密麻麻的枇杷果都熟了，怎能不叫人欢呼雀跃呢？另外，江里的鱼儿也长大了，可以食用了。明代书法家文鹏的诗《四月》中就说：“我爱江南小满天，食鱼初上带冰鲜。”鱼刚捞上岸，还带着水里的凉，多么的鲜美肥嫩，那真是独特的美味享受。
0: 而明代诗人薛文炳独爱樱桃与海鱼，有诗为证：“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古代，小满时节的物产简直就是一种馈赠。秦邦兴：
1: 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农桑社会，小满时节是养蚕织丝的关键时候，农民会把成熟的蚕宝宝放到蚕簇上，方便它们结茧。清代诗人查慎行的《村家四月词》中就说：“小满出过上簇池，落山肥茧白鱼汁。”就表现了蚕农收获蚕茧后的喜悦。
0: 清代诗人陈景中的《骚丝曲》中也写道：“三春雨足桑叶肥，家家似蚕昼眼费。三眠三起尽小满，桑葚垂垂夜已稀。”正是因为小满时节对桑蚕业至关重要，所以民间又有传说，认为小满日是蚕神雷祖的生日。为感谢蚕神的恩德，小满日民间还要搭台唱戏，俗称小满戏。秦邦兴：
1: 小满是个美好的节气，人们在此时得到了足够多的大自然的馈赠。人们赞美小满，喜爱小满，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太多惊喜。
2: 感谢收听社科空中讲堂诗润新疆，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1: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2: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共同了解一项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
7: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8: 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当时中原的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当地丰富的桑树资源相遇，便诞生了这独特的桑皮纸。据史料记载，在宋代西辽统治时期，和田地区以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的纸张已颇有名气，成为当地维吾尔族的重要家庭手工艺。桑皮纸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新疆的书册典籍主要用桑皮纸印刷，其纸质柔韧，光泽欠佳，但耐久性强，成为保存文化的重要媒介。民国时期，桑皮纸甚至被用于印制钞票，其用途之广泛可见一斑。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桑皮纸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其文化价值却愈发凸显。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考究，全靠手工完成，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选用当地优质的桑树皮，以和田和吐鲁番的白桑为最佳，桑枝内皮具有粘性，纤维光滑细腻，易于加工。将桑树皮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为后续工序做准备。在大锅中加入水和胡杨土碱，将浸泡好的桑皮放入锅中煮，边煮边搅，直至树皮煮熟软烂。匠人用木质榔头反复敲打煮熟的桑皮，将其砸成细腻的泥饼。这一环节需要把握力度与节奏，使纸浆纤维均匀细腻。 将砸好的桑皮泥饼放入木桶内发酵，通常需要四五天时间。发酵过程如同赋予桑皮纸灵魂，使其质地更加柔韧。发酵后的纸浆需要过滤掉渣子，得到纯净的纸浆。七、入模，将纸浆舀入特制的纱网木质模具中，用木棒不停搅动，使纸浆均匀铺洒在模具上。将模具平端着拿出水坑，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晾晒。等纸浆在模具上晒干后，撕下来的就是一张地道的桑皮纸。对晾晒好的桑皮纸进行粗磨处理，使其表面更加光滑细腻。整个制作过程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是人与自然的完美协作。每五公斤桑树枝可以剥出一公斤桑树皮，而一公斤桑树皮可做成桑皮纸20张。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市场需求逐渐减少，其生产和使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6: 身边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王金凤，以书画为桥，点亮残疾女性的增收路。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

0: 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2: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1: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2: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吧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1: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2: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背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1: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2: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1: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2: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1: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他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他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2: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

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早上起床腰僵的不敢动，坐久了脖子像扛了个沙袋一样，弯腰捡个东西咔嚓一声腰就动不了了。今天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脊柱就是我们常说的脊梁骨，它从脖子一直到腰支撑着我们的身体，护着我们的神经，但就是这么重要的地方，很多人天天都在虐待它，像久坐了、低头了、葛优躺了、弯腰搬重物。今天我们专门请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王浩主任和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脊柱到底该怎么养护，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信号是不能拖的，新疆人常见的脊柱问题都有哪些。王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主任，今年的世界脊柱健康日的主题是关爱自己，守护脊柱健康，这脊是脊柱的脊，那这个主题想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
1: 我们老百姓常说我们的脊梁，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脊梁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脊柱呢，在全身呢也是关节最多的一种特殊关节，而这个脊柱里面呢是我们的一个脊髓和神经，它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中枢。如果是说我们这些关节脊柱损害影响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那造成的危害就很大了，严重的可以造成瘫痪，甚至呢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活动，一生中的健康，也影响到了一个家庭的健康。所以说呢，这个脊柱呢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0: 脊柱健康呢关乎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长期有着腰椎颈椎方面的不适，而且是长期的持久的，也欢迎您适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25019612564980。今天做客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嘉宾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二科主任教授王浩，在看到您的消息第一时间，我和王主任会为您及时的回复。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脊柱问题是老年病，像腰疼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王主任，从您的门诊经验来看，像类似的误区普遍吗？现在脊柱类的疾病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现在随着科技和这个的发展，然后呢有很多年轻的疾病也可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但对于呢脊柱有没有年轻化呢，这个其实呢其实一直是存在的。有很多现在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活动的这个越来范围越大，现在出现椎间盘突出的年龄，我们做过年龄最小的有8岁的出现过椎间盘突出。这其实呢也并不是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0: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自己睡觉的时候经常侧着头偏头去睡，平躺偏头，往往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会感觉锁骨上方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颈椎的问题吗？王主任。
1: 这个要具体来看，如果这个疼痛呢是一个持续的，一直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姿势都不能缓解，那可能跟颈椎有可能会有关系。这样的话呢要持续的这种疼痛呢要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它跟它的体位睡觉呢是有相关性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姿势不当造成的脊柱的一个慢性损伤，那有可能是跟脊柱是有关系的。
0: 这也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问题的补充，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在咱们新疆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有地域特点的脊柱问题呢？比如说跟气候啦，或者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啦，这种有关系？王主任。
1: 新疆的这个气候呢，比如说冬天呢比较寒冷，时间比较长，它会影响到，但是呢它不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而生活习惯呢，可能新疆比较较内地比较多见的，可能呢是在牧区或者是呢牛羊接触时，所以说呢新疆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会容易出现一些感染性疾病，比如新疆是这个结核病的一个高发区，我们的脊柱结核呢在骨结核里是发病率很高的，甚至呢有一些牧区的布什杆菌病，这个在新疆里都是一些高发的，较内地是 比较多的这种疾病，感染性疾病。
0: 嗯，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脊柱是百病之源，说很多内脏问题，头晕头疼可能都跟脊柱有关，像这样的说法夸张了吗？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王主任？
1: 有一点夸张，但是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脊柱的蜕变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甚至呢有一些支配头部的这些神经根，然后呢引起头晕和头疼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腰椎的也可以影响到它的植物神经，也可以干扰到我们的内脏。但是呢这一类疾病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诊断相对都是很困难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依据。所以说呢这些东西这些病呢这种症状呢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通过我们的临床长期的观察去找到它的一些诊断依据。
0: 嗯，就像刚才王主任和我们谈到的那样，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更多的时间要坐在办公室里面，要盯着电子屏幕，盯着手机，盯着电脑，不自觉的就会出现久坐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也没有干什么样的重活，脊柱怎么就出问题了？其实问题往往就出现在日复一日的坏习惯当中。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说人人看手机，那这个动作对颈椎的伤害有多大呢？王主任。
1: 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做的最累的一个动作就是持续去坚持一个动作，其实是最伤的，也是最累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长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低头伏案看电脑，
0: 嗯，
1: 长期因为注意力集中可以做几个

0: 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以上，长期的这样一个姿势呢，实际上呢，这种低头不良的姿势呢，就造成我们颈部的后方的肌肉是一种过伸状态，而我们的椎间盘呢，长期处于一个不良姿势的一个挤压状态，它实际呢，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和软组织都造成了一个慢性的损害。实际上，它长期这么去做的话呢，可能损害的程度日复一日，它就会引起我们脊柱的这个蜕变性严重的蜕变性疾病了。
1: 嗯，在生活当中呢，葛优躺很多人也会都喜欢窝在沙发上面刷手机看电视，这个姿势对我们的腰椎伤害在哪里？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觉得哎呀很舒服，但是事后起来以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适，反而更累了？
0: 因为躺下了确实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呢，躺下以后呢，可能待的时间或者这一姿势时间会更长。实际呢，葛优躺呢，相对于久坐久站那些呢，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葛优躺它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度不是一个正常的曲度，
1: 嗯，
0: 实际是就跟我说的低头一样。而这个葛优躺呢，我们的腰椎是有个前凸的，但它葛优躺呢，这时候的腰椎呢是一个后凸状态，那也是对我们腰部的后方的肌肉呢是一个偏拉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在休息位的真正一个前凸休息位的一个这样的休息，所以说呢，长久了也是对我们这些过伸这个腰部后方的肌肉是不好的。所以说呢，长期去拉伸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橡皮筋儿，你把它拉得很长以后呢，实际它是变细的，包括我们腰椎的肌肉在长期这个牵拉的状态下呢，它里面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牵拉，它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说呢，躺久了以后，事后呢，他反而感觉腰部更加的不舒服。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久坐、办公室上班、开车、打麻将、娱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久坐对脊柱的伤害和干体力活相比，哪个更隐蔽、更难逆转呢？王主任。
0: 当然，这个久坐，特别是打麻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1: 嗯，
0: 其实呢，它对脊柱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干体力活要轻，因为这种它更能坚持，它的时间会更长，而且呢，基本上是日复一日的，很长的，甚至呢，有些人呢，每天都在做这么长久的这种的动作。我们生活中呢，看从我们上学开始，我们的学校给学生定的课程呢，都是一般45分钟，或者是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半的，也都是建议你起来活动一下。长期的久坐呢，是对我们的椎间盘一个长期的一个挤压，甚至呢，我们的我刚刚也说到了，它长期去做一个动作呢，实际上呢是最累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得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是在处于一个姿势，它的这个肌肉的牵拉都是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好的。它比干体力活呢更加的隐蔽，如果它是长期造成的这个脊柱的严重蜕变，那这个是更难逆转的。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台有最新的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做个解答。他说，我家孩子在上高中，还没有成年，经常呢会喜欢翘二郎腿，总是说也不听，想问一下会有后天的脊柱弯曲可能性吗？王主任。
0: 这个翘二郎腿呢，实际上呢，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并不是说那么严重，而且呢，这种的姿势呢，也不是很一直能坚持的。二郎腿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往往呢，它的腰是不能坐直的，所以说呢，对腰椎呢，这个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呢，只要不是长期去从事这个动作的话呢，应该是危害不是很大的。
1: 嗯，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搬东西，弯腰搬重物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家都做过，那有没有一个搬东西不伤腰的标准动作？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一次最多可以搬的这个重物的重量在多少范围之内对我们相对来说是安全的？王主任。
0: 这个问题是相对来看，如果是说你只要是搬重物了，那对腰椎它就是一个过重的一个锻炼，就是一个损害。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呢又很难避免这种的。但如果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呢相对对腰椎有一个保护。

0: 对人体损害还是很大的，是偶尔去做一下，不要长期去做。比如说搬东西一下一次就会超过几个小时，那肯定是对我们这个人体是造成不可避免的一个腰椎的伤害。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我们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只是说需要挪一下重物，或者去超市买了米面、粮油这一类的我们的食品调味品，在家里去搬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量力而行，没有必要一次性的搬完，以免损伤到我们的腰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脊柱健康会有哪些危险的信号。普通人其实在家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往往呢会被忽视。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自测方法，能够初步判断脊柱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脖子呀、腰啊、腿呀，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王主任。
0: 好的，这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睡觉，它的原因很明确。睡一觉起来，比如经常说。落枕了，他这个脖子会发僵硬，会疼痛，然后过几天他会慢慢变好了。他能自己好的这些疾病、这些疼痛呢，一般来说问题都不会是特别大。如果是说长期的慢性的一些损伤造成的一些持续的疼痛，一天24小时都在疼，不管什么体位下都在疼，特别是一些固定的姿势，比如说我坐久了超过半小时，腰就会疼痛，每次会固定这样，或者是说我们走路每走100米或走多一点，就会出现一个坐骨神经痛或者下肢的放射痛，那这一些呢，可能都是因为压迫神经或者是器质性的病变出现问题了，那这些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测。如果是说一些都能自己好的疾病，那问题就不大了。
1: 还有就是腿麻、脚麻，很多人会觉得是缺钙了，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腿麻、脚麻要怀疑和脊柱相关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巧妙。我们出现的这个腿麻，比如说在一个姿势不当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条腿甚至双腿的一个两个腿的全部的麻木。那这些问题呢，往往跟血液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还有一些呢，我们的这个脚麻呢，长期持续的出现，是一个袜套样的改变，它的范围很大。然后呢，这种大范围呢，往往呢，不是某一个神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影响到的微循环啊，这些呢，它往往是一个袜套或者是一个穿鞋子那个部位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往往呢可能就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我们神经出现的问题呢，往往呢发生的区域呢是一个根性的症状，所以呢它的支配的范围反而是更小的。只是如果是说血液循环引起来的，或者是末梢神经引起来的，它往往呢它的支配的范围更大。所以说呢，这个腿麻还是腿脚痛，这个可能还是进一步要到医院来。检查，然后如果今天的观众能听到我们的这次的节目呢，大概呢，可以有一个判断。如果是说坐骨神经痛，它会沿着坐骨神经出现症状。如果是骨神经，它是沿着大腿的，它的分布区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那说到了脚疼啊，有位朋友说到了他的情况，他说自己的颈、腰、肩都没有问题，在冬天的时候呢，隔2-3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复发，就是总感觉脚掌和小腿中间的这部分啊，有点离断感，想问一下是不是和脊柱相关呢？而且疼起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左右脚交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他一般在吃了止痛药以后，也没有很好的缓解，王主任。
0: 这些问题呢，可能跟脊柱有关系，但是呢，他现在描述的不是非常的准确。如果是说时好时坏，然后呢，跟天气有关系，或者冬天比较多发，可能跟脊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病变，或者刺激到某个神经，但是它如果能自愈的话呢，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1: 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确定，应该是要到关节外科还是到运动医学科呢？毛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像神经支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放射层。

0: 疼痛呢，应该是到脊柱科。如果是在关节部位出现的疼痛，跟关节的活动有关系，那应该是这些大关节的问题，这应该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关节科。
1: 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还有问题进一步的补充，能够更详细的说明您的情况，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脚麻、脚痛、腿麻，那如果说在家里我们出现了这些信号了，脖子呀、腰啊、腿呀这些不适，应该先做什么样的检查？ X 光片、CT 核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王主任。
0: 这个问题非常有点专业。这个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呢，他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疼痛，这个固定的疼痛呢，它分情况，但大多数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应该先从 X 光片来判断一个脊柱的大体的一个结构。如果是说考虑到他有压迫神经、有神经的这些症状呢，这时候呢，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 CT 或者是核磁。甚至呢，如果是说这个脊柱的活动受限，疼痛非常剧烈，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呢需要考虑到这个骨质是不是有破坏，比如说是肿瘤还是感染，那这时候呢，可能 X 光片、CT、核磁这几种检查可能都要去做。
1: 很多人在出现了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腰痛啊、颈肩痛啊，第一反应是去按摩、去正骨。那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绝对不能盲目的去按呢？主任，
0: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实际上呢，有一些按摩呢，确实可以改善一些症状，但是呢，能改善的这些症状呢，往往呢，都是一些我们腰部或者颈部脊柱周围慢性的软组织损伤，他们去做一当适当的按摩以后呢，改变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啊，促进了局部的这个血供，可以改善他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还有一些脊柱的疾病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腰椎的滑脱、腰椎的感染，或者是脊柱的不稳定，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绝对不能去做这个正骨和推拿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去医院看了，医生说问题不大，回家静养就行了，但是还是会有躯体上的疼痛，这个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能在家就能做的康复动作呢？
0: 是的，很多时候呢，一些患者呢，他疼痛比较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做了一些检查，也发现他的脊柱没有发现有器质性的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说可以做一些对症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然后呢，但是呢，有时候效果又不好，然后呢，这个又长期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损害，软组织损害，所以说呢，在家里呢，他要想做一些康复锻炼呢，比如说我们腰椎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小燕飞啊，但是呢，在急性疼痛的时候呢，还是要卧床休息加对症治疗的。然后呢，这个做腰椎，比如说这个单杠或者双杠吊起来锻炼腰部的这些肌肉都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就是说躺到平躺以后呢，去做腰椎的五点支撑，这些呢，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搜到。然后呢，做脖位呢，可以做小燕飞，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脊柱的这个肌肉锻炼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按摩理疗能好，有些人必须要手术？那对于腰椎来说，决定要不要手术的关键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它又分轻重，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呢，给出来的都是一些影像诊断，实际他的临床症状呢，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而这一些病人呢，有的时候呢，他通过按摩呢，就可以改善他的一些软组织的一些疼痛的症状，而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呢，出现了严重的压迫神经的症状，而这个神经呢，通过保守治疗呢不能缓解，甚至呢严重影响他的生活。在影像学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是考虑要做手术的。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前期准备的时候，也有朋友谈到了，说下肢肌力下降，大小便功能出问题，就必须要手术，不能拖。对于这位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句话准确吗？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是的，这个肌力下降，如果是说我们的脊柱压迫某一个神经，出现了这个部位的肌肉支配的肌肉出现肌力下降，那这个神经说明它就有损害了。比如说大小便的功能又出问题了，说明我们的马尾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出现了神经的这个损害。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尽快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腿部的外伤，比如说地震的时候这个腿部受压了，被重物压，那我们首先要解除它的压迫。如果压迫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腿会出现坏死。那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受到压迫了，它也会出现一个缺血这样的一个神经的坏死。到这时候呢，它以后再去解除这个压迫呢，那它这些支配的区域、支配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大小便的功能呢，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呢，这计划呢是比较对的，是不能拖的。
1: 目前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能够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呢？
0: 目前来说，我们脊柱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个手术呢，基本都可以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严重的侧弯，脊柱的大的后凸畸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驼背，还有呢更加危险的我们颈部和头干这个头部连接的上颈椎，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上颈椎的畸形，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还有我们现在老百姓得的这个脊柱的肿瘤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肿瘤的完整的切除，甚至两个以上的椎体也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大概我们还有最佳比较凶险的胸椎的这个颈椎的椎管狭窄，严重包括神经出现的神经功能障碍，包括了一些瘫痪病人，我们都是可以开展的，能正常解决病人的这些问题。
1: 但是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柱类的手术，他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瘫痪的可能性？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以现在的技术来看，脊柱手术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0: 总体现在目前只要能开展的脊柱手术呢，安全性都是相对是可以保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有脊髓的监护，神经的监护，但是呢有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呢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拖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的损害，而这些病人呢可能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他的危险程度就更高了。但是他不做呢，他同样也是很危险的，就跟我说了，他神经脊髓都受压了，有的时候拖的都很严重了，他本身这个神经功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这时候一个是更加危险，你不做他也是面临着要瘫痪的，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神经受到损害以后呢，相对比较早期的来做的时候呢，手术的安全性相对也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只要看到了神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压迫或者是损害，那还是来医院就诊，尽管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以正常的诊疗手段呢和安全的这个保驾护航呢，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1: 目前在脊柱科的手术有开放手术、微创手术，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微创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微创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这些能做微创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肿瘤、脊柱的畸形，目前来说呢，通过微创呢还是很难解决的。甚至呢，我们现在微创在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是在全世界发展最好的，我们现在新疆已经开始用微创来做感染性的手术了。我们大部分的蜕变手术呢都可以做微创， 我们的微创呢，其实呢就是创造对待这个病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伤，
1: 嗯，
0: 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他的病痛。我们大多数的一些颈椎的手术、腰椎的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今天住院，明天手术，后天就可以出院。
1: 嗯。那其实在医院当中还有一类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就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压缩性的骨折，疼得下不了床。像这一类的情况必须要做大手术吗？而且现在的骨水泥技术是否适合，能够来为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0: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严重呢，也造成了绝大部分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而一个轻微的一个低能量的一个损伤就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绝大部分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呢是一个稳定性的骨折，而这类骨折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疼的连翻身很多困难，甚至下不了床，其实呢这类的稳定骨折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叫做椎体成型，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骨水泥技术，通过一个微创，然后这个介入注入在强化这个骨质疏松的椎体，这个手术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它即刻呢就可以缓解疼痛，这也是我们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一个主流。但是呢针对有一些严重的这个骨折，它是不稳定的，那这时候可能去再做一个椎体成型呢，其实呢它解决不了这个病人的问题，甚至呢还可以造成严重的损害，可能这一类的病人是需要可能要做一些大的手术。
1: 做完了脊柱类的手术，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不能够再弯腰，不能够再干重活了，要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呢？生活质量会不会受影响？
0: 我们的绝大脊柱疾病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对生活呢影响是不大的。我们的这个弯腰活动呢，脊柱蜕变以后呢，到老年人的时候呢，它脊柱活动度呢就变小。其实呢，我们所谓的弯腰呢，主要是髋关节的一个活动。腰椎的活动度呢，相对也会变小。我们如果是对一个严重，比如说滑脱的病人、脊柱不稳的病人，虽然做了单阶段的融合呢，实际呢对我们腰椎的这个活动度呢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是说做的这个固定手术，它要完全骨质愈合了以后呢，做体力劳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那在连线的尾声，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您的门诊时间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约到您的专家号呢？
0: 现在很非常方便了，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一上午，而且呢我们医院还有现在有这个网络医院，还有可以线上可以进行咨询看病。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浩主任今天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关注到了世界脊柱健康日，介绍到了脊柱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王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脊柱健康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真的会被忽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点，那就是觉得这一类的疾病一定是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或者说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作者来说才会出现问题。但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脊柱类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长时间的久坐，低头刷手机，躺在床上侧头看手机，或者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葛优躺啦、翘二郎腿啦等等，不知不觉间其实对我们的脊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在现在您可以打开您的短视频平台去看一下，为什么在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只有人类会有脊柱类的疾病，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知识点，那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是站立来

来行走。而所有通过爬行这样的动物，它们也有脊柱，也有脊椎，但是它们就并不会患上脊柱类的疾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0: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5月21号，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夏气渐盛，湿气渐生，正是调理身体、固本强身的关键时节。通过合理饮食调养、适度的运动、日常穴位保健，能够健脾利湿、宁心安神、增强体质。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是苦菜啦、苦瓜啦，这些食材呢有清火助消化的功效，煮粥或者做汤的时候可以加入山药、莲子、芡实、茯苓等食材，可以增强我们的脾胃运化湿气的能力。避免呢过量的食用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在这个时候啊，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人体气血运行也会更加的活跃，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以增强体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在运动过后呢，应该及时的擦干汗水，更换我们湿了的衣服，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可以先用温水擦拭身体。那穴位呢，也给您做个推荐，按揉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安神除烦，还有呢就是按揉阴陵泉穴有助于健脾化浊利湿，按揉中脘穴有助于强化脾阳，通调气血力度呢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个穴位按揉3到5分钟。这个时候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雨水会增多，我们人体呢会因为湿热交织出现不适，情绪也容易烦躁焦虑。日常呢可以通过静坐呀、听舒缓的音乐呀、练习书法、品茶等方式舒缓我们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肺癌最危险的信号不是咳嗽，而是频繁出现这4种的异常。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每次听到肺癌两个字，大多数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还是咳嗽，咳得厉害了，咳出血了，才觉得要去查一查。但呼吸科坐诊多年的医生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真正让人后悔的不是咳嗽，而是那些压根没往肺上想的症状被拖了太久。第一个就是声音突然哑了，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感冒、上火、咽喉炎，跑去耳鼻喉科开点药，含2片润喉片就过去了。但如果嘶哑持续2周以上，既没有发烧，也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那就真的不能只盯着嗓子去看了。再有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咽炎呢？其实这种嘶哑和咽炎还不一样，它不痛不痒不肿，就是说话发不上力，声音低沉或者沙沙的。临床上这种情况被称为声带麻痹，一旦出现，在排除耳鼻喉科的器质性疾病之后，必须做胸部影像学的检查。第二个情况就是消瘦，干扰正常的代谢调节，导致食欲下降，肌肉萎缩，脂肪分解加速。医学上把这个状态叫做肿瘤相关的恶病质。体重骤降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可能会伴随着持续的乏力感和食欲减退，有时候连吃东西的欲望都没有了，就是提不起劲儿。研究指出，在确诊的肺癌患者当中，约40%到80%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其中体重下降超过自身体重5%是一个重要的预警阈值。跑几步就喘，上个楼觉得胸口发闷，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心脏不好或者体力太差了，但呼吸科的医生会说，这个症状千万不能只往心脏上归因。 肺部占位性的病变会压迫支气管，导致通气障碍。肿瘤侵犯胸膜时会引起胸腔积液，积液一多，肺就膨胀不开，呼吸自然费劲儿。还有一种情况是肿瘤堵塞了部分的支气管，导致远端的肺组织出现阻塞性肺炎或者肺不张，通气面积直接减小。这几种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人持续觉得透不过气儿来。还有一类就是杵状指，表现就是手指末端明显的增粗变圆，指甲的弧度异常增大，从侧面看皮肤和指甲之间的夹角消失了，整个指尖看起来像是鼓槌的头部一样，有点圆鼓鼓的。食指指甲根部和皮肤之间呢有一个小的凹角，大约在160度左右，如果说这个角度消失，就是变平了，甚至变成反弓状鼓起来了，就可以初步的判断存在杵状指的问题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在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